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人们只有在饭点儿才能与猴群相遇。为了填饱肚子，猴群总会在山崖间奔波。不过，当这里有了专职的喂猴人，他们再也不用为吃喝发愁。即使往返要花四个小时，几十年来，喂猴人也从未缺席给猴子们送餐。

熟悉的哨响是此地安全的暗号，丛林深处的食客们纷纷现身，开启属于他们的风味之旅。流水在这片山谷创造出奇异，两岸猿声让过往的人们与李白有了跨越时空的相逢。这一趟旅程，我们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发现江山博记的壮美遗迹，加入一场盛大的中元节活动，到访榨菜的风味原产地，跟着长江的脚步抵达我国最大的内河联运港。来自海洋的季风携带着水汽一路前行，在四川盆地边缘遭遇拦截，是巫山挽留了他们，并将其化身成云雨。神女峰身为巫山十二峰最有名的山峰，想见一面并不容易，耐心等待是遇见神女唯一的办法。当她披着薄纱缓缓现身，我们决定不再靠近飞行，让她依然保持着朦胧美。自然用她的耐心将云雨和神女峰组成了最佳搭档。心之巫山总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与自然创造的奇异山峰不同，人造的山峰要尽量避免起伏。想在高山齐聚的地区得到一块平地，需要削平七座山头，填高六个山谷。这里365天都有云雾，云端机场正是它的别称。即便云雾缭绕，它却因为站得够高，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开阔视野。巫山机场通航后，人们有了鸟瞰三峡的全新体验。

江的归宿。当它决意东流，横亘在此的巫山山脉成了可敬的对手。长江在这里开始了冲出四川盆地的拼搏。

阿丽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婆，原产。

源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利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利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利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新房子，觉得比老房子方便实用。尤其是接了下水之后，爱干净的妈妈操持起家务来可以省不少力气。这些日子，阿利亚爸爸的血压又有些高了，妈妈在制作皮辣红的时候用心地放入了大量的洋葱。阿利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鲜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利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3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3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坚。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2: 了。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2: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
6: 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不易做。
1: 红绿灯刚刚真是太凶了，在教室里玩都不允许，总是管这管那的，明明是下课时间还管着咱们。
2: 小火车小草莓，你们不要在教室里乱跑了。
0: 不是啊，不就是当个班长吗？
1: 红绿灯当班长真是太讨厌了。
0: 我也觉得，那怎么办？不让他当班长吗？
1: 我觉得我可以当班长。如果我是班长的话，我会让同学们在课间快乐的玩耍，还会经常帮助同学，比如说帮同学搬箱子。
0: 太沉了，谁能帮帮我啊？
1: 我来了，班长小火车，随时随地帮助同学。
3: 哇，班长你好厉害呀！
1: 哦，我得去找老师说一说。
4: 同学们，老师要说一件事情。小火车告诉我，他也想当班长，所以老师想让你们来票选红绿灯和小火车谁来当班长。
5: 好，
4: 我现在要去批改作业，你们先在教室里竞选班长吧。
5: 好的，老师。
2: 同学们，我觉得我是最适合当班长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可以带领你们把教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家人，
3: 动作危险，
1: 我来说，
3: 陷入魔法。
1: 如果我当班长，班级所有的体力活全交给我，我才不会像红绿灯那样整天啰里啰嗦的。
2: 小火车，你别太过分了。家人，
1: 大家要选我当班长吗？
3: 班级的所有体力活吗？
0: 那我们就不用值日了。
1: 那当然，全部交给我。
3: 我觉得可以。
6: 觉得，
2: 小火车，你怎么随便打断人讲话？
1: 谁让你啰嗦的？
2: 那你也不能随便打断别人说话吧？应该我先说的，你给我走开！
1: 就不，
2: 不理你了，还是让大家决定谁来当班长吧。
3: 好，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谁来当班长。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大家选出谁来当班长了吗？
3: 选出来了，我们选了小火车。
4: 那你们为什么想选小火车当班长呢？
3: 因为小火车力气大，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4: 好啊，因为是你们自己票选出来的，所以就让小火车来当代理班长。
1: 谢谢老师。
4: 还有一件事，马上要举办一场文艺汇演，那就由小火车带领大家来准备节目吧。
0: 好啊！太好玩了！
1: 给我玩一会儿。
0: 咱们不去排练，真的可以吗？
1: 没事儿，不用着急。
0: 反正你是班长，你不练，我也不练。
1: 轮到我玩秋千了吧？
0: 真的不去排练吗？
1: 你不要再问了，真的不用去，快帮我推秋千。你也太弱了吧。
0: 小火车，你还是先减肥吧。

0: 小草莓，小火车，你们怎么还在玩？红绿灯，你怎么过来了？我来提醒你们赶紧去排练节目了，没剩多长时间了。
1: 来得及，节目太简单了，我们一学就会了。你们最好不要再关键时刻掉链子，我接着去和他们练习了。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0: 咱们接着玩吧。红绿灯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我才是班长。
2: 不要再自言自语了，快过来一起玩。
0: 来了。哎，嘿。看我的。哎，球好像飞到教室里了，咱们去看看。
3: 坏蛋了，花瓶碎了。
0: 怎么办啊？
2: 身为班长，却把花瓶打碎了，是你的责任。
0: 明明是你，是你一直拿着球乱跑。
2: 不是我，都是因为你，是你打碎的花瓶。
0: 有了，用它代替吧，用这个花盆代替。
4: 他们俩在搞什么？我得过去看看。
2: 这样就不会知道我们打碎一个花瓶了吧？不能让老师知道，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4: 你们在干嘛？你们在这嘀嘀咕咕地说什么呢？怎么回事？花瓶怎么变成了花盆？念住！你们说清楚，花瓶去哪儿了？
2: 花瓶，这个就是啊。你仔细看，这个不就是花瓶吗？
0: 是啊是啊，我们两个可没有动花瓶。
4: 你们怎么睁眼说瞎话呢？花瓶就是被你们打碎了。
2: 是因为这个球，这个球它乱跑砸碎了花瓶。
0: 是的，要不是因为这个球，花瓶也不会变花盆，都是因为它。
2: 李当，真的不是我们打碎的，你冤枉我们了。
4: 站住！你小马，跟我去找老师。
0: 不去，
2: 不去，不去！
5: 红绿灯，小火车，发生什么事了？
4: 老师，他们把花瓶打碎了。
5: 你们不是在排练吗？花瓶怎么会碎？是谁把它打碎了？
2: 不是我，
0: 不是我，不是我。
5: 那是谁把它打碎了呢？
2: 是球自己把它打碎的。
0: 是的，是的，那个球不受控制，哐的一下砸在了花瓶上。
5: 是吗？真的是球把它打碎的吗？
0: 是我们打碎的。
5: 小火车，你作为班长，是不是应该以身作则，不互相推卸责任啊？
0: 对不起，老师。
5: 明天就要表演了，小火车要带领同学们完成好这次表演哦，可以做到吗？
0: 可以。

0: 菜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这个还有这个，
1: 打开，还有这个，
3: 嘿咻，
1: 好困啊，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舞台怎么塌了？
0: 果然是小火车，大家别急。

0: 又修好了。嘿咻，嘿咻，嘿咻。小火车，你作为班长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
1: 我也是不小心的嘛，对不起。
2: 大家也不要怪小火车了，我相信小火车下次不会再马虎了。
0: 小火车，你既然是班长，就要承担起做班长的责任，不能再这样粗心了。
1: 我知道了。老师，还是让红绿灯当班长吧。啊，
3: 怎么不想自己当班长了？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吗？
1: 我没办法胜任。
3: 所以当班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吧？以后要配合班长的工作哦。

0: 孩子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1: 姐姐今天
2: 我也要给，
3: 我不知道啊。
4: 今天我要浇花了。
0: 今天是父亲节哦，大家知道回去要对爸爸说什么吗？
5: 爸爸带我玩。
4: 不，应该是爸爸我回来了。
0: 悠悠说得很对，要对爸爸说我爱你。所以今天回家要记得对爸爸说我爱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下课。
5: 哦，放学喽，放学喽。
4: 老师让我们跟爸爸说我爱你，我害羞。
5: 啊，这有什么好害羞的？拉起爸爸的手，然后深情地说：“爸爸，我爱你。”就是这么简单。
4: 好吧，我试试。加油，加油。爸爸，是小鸟的声音。可是泡泡里怎么会有小鸟的声音呢？哇，好神奇的泡泡，会发出各种声音。看，又来了好多泡泡，泡泡是从家方向飘来的。我们快回去看看。爸爸，我们回来了。
6: 吓了爸爸一跳。
4: 水枪，这是我的新玩具吗？
6: 这是爸爸的新发明，神奇泡泡枪。首先让。

0: 将吸满泡泡水，然后对着泡泡枪话筒这端说话。
1: 哦，说话。
0: 像这样，乐比，声音收进了泡泡枪中，然后发射。会发声的泡泡就诞生了。乐比。
2: 哇，泡泡里传出了爸爸的声音，这个水枪好厉害呀！
1: 哦，对了，我把要对爸爸说的话录进水枪里，让泡泡帮我说就行了。
2: 嘿，真是个好主意啊！
1: 爸爸，爸爸，水枪借我用用吧。
2: 耶，谢谢爸爸。
1: 我爱。悠悠，我们去别的地方说吧，这有爸爸在。
2: 爸爸，我们去其他地方玩啦。
0: 哦，乐比要说什么呢？
1: 悠悠借助道具说好像不太好，我觉得这种话还是当面和爸爸说比较好。就这样，我没有说出口。你们都说了吗？
3: 当然啦。
2: 爸爸还夸我们是好孩子，他也对我们说了我爱你。
1: 我该怎么办呢？
4: 或许乐比应该更勇敢一些，把对爸爸的爱大声说出来。
1: 爸爸不在客厅，走，悠悠。悠悠，爸爸在这里。
5: 哦哦哦哦哦哦！小恐龙喷火！好痛好痛，乐乐快停下啊。
1: 爸爸现在在抓着乐乐。我们晚点再说吧。

爸爸好像很忙，我们去那儿等着。

0: 爸爸怎么走了？悠悠啊悠悠，看来我们今天又要重新找机会了。爸爸在看报纸，
1: 吃饭了。
2: 哦，到了吃饭时间。
0: 在家总是没有机会说，不如一会儿让爸爸带我们出去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找机会对爸爸说啦，就是这样做。
2: 乐比，你为什么一直盯着爸爸看？难道爸爸脸上有米粒吗？
0: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让爸爸带我一起出去玩。
2: 行，
1: 那就吃完午饭带乐比和悠悠去户外郊游吧，行吗？
2: 好呀。那我们出发吧。乐比、悠悠，你们慢点，不要摔跤了。
0: 不会的，放心吧。悠悠，一会儿得找机会和爸爸说呢，可是要怎么开口呢？

0: 好多小蚂蚁呀、啊！哇，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
1: 你们在看什么呢？
0: 爸爸，你看，哦、蚂蚁们也要郊游呢、哦。
1: 哪儿呢？哪儿呢？让我看看。
0: 那。
1: 这是，哦，我知道了。

0: 那可不一定哦。哦，快看！哇！
1: 哇！明明刚刚还是大晴天，怎么一下都天黑了？
0: 马上要下雨了，我们要赶紧找地方躲起来。乐比悠悠，快跟上！
1: 爸爸，等等我！
0: 先在这里躲躲雨吧。
1: 怎么办呀？还没有和爸爸说，再不和爸爸说，可能今天就没有机会再说了。爸爸，这个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啊？
0: 你们是不是饿了？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吧。妈妈做的蛋糕可好吃了，要尝尝吗？
1: 我现在不想吃蛋糕。
0: 哎，乐比悠悠，你们从来没在水里郊游过吧？
1: 水里。
0: 你们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水里。乐比悠悠，快看！
1: 大草莓、小草莓都说了，
0: 这是怎么了？
1: 我肯定也可以
0: 吧。心不在焉的。
1: 老师说要勇敢，我一定可以。爸爸，其实我并不想郊游，我想对你说，爸爸，我爱你。
0: 爸爸也爱你。
1: 哇哦，爸爸，雨停了呢。
0: 那我们继续郊游吧。
1: 耶！前面有棵大树。哇！快看快看，彩虹出来了。爸爸，今天可真是难忘的一天呢。以后我也会勇敢表达爱的。
0: 乐比太棒了，爱就要勇敢说出来。爸爸也爱你。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一会儿就知道了。张叔叔，怎么了？我们想当超级英雄。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4: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十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跑。
1: 这是我做的，
0: 阿妹，你别老公，我不要老公，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2: 30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3: 电话不来炸死你！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天气安全提示。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 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 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4: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 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
3: 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 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
5: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

0: 解释啊，
1: 朋友，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而且你也看见了，可你却不抓他，那是诬告，那绝对是诬告。你还准备为他弄药呢？那是毫无根据的事，请将军不要相信。哼，不要相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你，应该相信事实。事实？好吧，你想揭开事实。
1: 来人！小儿参见将军。
0: 韩副将，你可认识这个人？昨天还一同搜寻过陈金定，岂能不认识？姓高，你昨天跟他一起搜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说来听听吧。
1: 我们一起跟随韩副将搜寻陈金定，在韩副将家发现了他。
0: 韩副将本想抓他，可是韩副将他娘不让他抓，韩副将最后无可奈何，就空手而归了。可有此事？回将军，绝无此事。韩副将，本将军看在你跟我交往多年的份上，真的不想草率的处置你，想给你一次认罪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2: 多谢将军体恤，不过。
1: 末将真的无罪可认。那新高说的是什么呀？一个士兵，诬告一个副将之词，将军岂可相信？
0: 士兵的话不能相信。那要是医官呢？
1: 医官，
0: 带上来。
1: 表弟，原来忠义之士不好当啊！我实在对不起，我受不了他们的言行。
0: 我什么都说了，我就是个软骨头。韩副将，你全听到了吧？全都说了。你要他去你家为陈金定治病，可惜他没来得及去，就被我叫回来了。怎么样？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如果你主动认罪的话，我保你的命和你全家的命，再加上程义馆在内，
2: 我还是那句话。

0: 口说无凭，末将无罪可认。
1: 我好言相劝你不听，
0: 我看你是自寻死路。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看，你说我敢不敢杀你？将军为刀俎，我等为鱼肉，岂有敢不敢之说？
2: 你既然明白，为何要执意寻死路？你别忘了，你还有令堂在上，
0: 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没有人想自寻死路。
2: 你虽是明白，但就是不认罪。好，把人关进大牢，明日发落。
3: 是，
0: 请你明察，不要相信小人啊，将军，将军。呀！

0: 来。
1: 大娘，我们萍水相逢，您却如亲娘一样待我，我无以为报。
0: 俗话说，同船过渡，百年修，我们这也是缘分呐。

0: 大娘，快开门！
1: 谁？
0: 大娘，我是胡丁。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娘，这是韩副将从程一官那里弄来的特效药。
1: 陈一官，陈忠吗？
0: 正是他。
1: 哦，快进来，二夫人，药送来了。
0: 还有，上次来这里的伙长已经向杨将军告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陈将军。韩副将交代，让你们马上转移。
1: 转移？往哪转移？转到别人家也会被搜出来，反而会连累人家。再说，二夫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0: 你们商量一下，我出去看看。
2: 大娘，你照顾我这么久，我不能连累你了，让我走吧。
1: 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大娘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吗？
0: 快跟上！
2: 大娘，我再不能连累你了，连累你和你的儿子，你让我到山上去避一避吧。
1: 别动！
0: 来了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他们来了，快走吧！
2: 大娘，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让我走！
1: 我想起来了，我床底下有个洞，可以通到外面数觉。快帮我把床板掀起来！快下去！

0: 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搜查罪犯。
0: 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呢？
1: 哼，有人报告，你窝藏敌军将领。给我搜。
2: 是。
1: 快快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0: 我看你们是弄错了。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是韩副将啊。
1: 当然知道了，他是副将，官儿比我大，上个月还管我禁闭呢。那时他可牛得很呢、啊。现在你儿子恐怕连他们都不如了，阶下囚一个。真是世事难料啊。
2: 报告吕校尉，没有搜到。报告吕校尉，这边也没有。
1: 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到哪儿了？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说，说不说？说，快说，说，我看你说不说。
2: 不要冲动，
1: 说，
2: 冷静点。
1: 说。

0: 说不说？到底藏在哪里？
1: 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0: 快说！说不说？嗯，说！
2: 你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你简直是畜生！
3: 你敢骂我？
0: 那是什么地方？
2: 那是蜀郊。
0: 蜀郊？
2: 啊，那以前是蜀郊，现在已经是茅厕了。
0: 哼！
2: 哎哎，不要进去，那没什么好看的，那是茅厕，没什么好看的，那里很臭啊！别进去，不要进去，别进去！你们这帮强盗！

0: 快追！
1: 二夫人，快，他们走了。快！快！二夫人，我们安全了。进去说吧。
2: 这些怪兽人的武功极为高强，所以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一旦进入的话，十有八九都很难出来。
3: 那怪兽人的包围圈就不能打破吗？
2: 想要打破怪兽人的包围圈，一是要武功极为高强，二呢，要有一路刀。
3: 一路刀？据我所知，这一路刀是战国时期徐鲁子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铸造而成的，此刀色绝淡青，杀人不留血迹。
2: 正是，此刀是破怪兽七杀阵的克星。
3: 那如何才能弄到此刀呢？
4: 樊元帅，有人找你。
2: 相公，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打扰啊？我真的担心今天晚上又会节外生枝。
3: 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分开。何人？
5: 师姐在吗？我是骊山小尼。
2: 小尼？是师父身边的小尼。
5: 进来吧。
2: 师妹，你怎么来了？
5: 师姐，师父让我送一样东西来给你。
2: 什么东西啊？一路刀。
3: 一路刀？
2: 一路刀？

0: 师傅他真的想得太周到、太及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才好呢。师傅说，一路刀支刀法你已经熟悉了，要你挑选50名高手，授其刀法，这七杀阵必破。师姐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师妹就此告辞。师妹，辛苦了。嗯，
1: 太好了。哦，对了，那这50名高手就从我军飞虎营挑选吧。
0: 那里各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2: 嗯，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掌握这个刀法了。嗯，
0: 那这刀什么时候去打造呢？
2: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0: 樊元帅，这件事情就交给末将吧。我现在速速前往兵器营，让他们连夜赶工打造好。
2: 现在就去啊？
0: 嗯。要做出50把刀，需要花不少时间呢。
2: 可是。
0: 今夜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啊！对了，今夜我不能再冷落你了。
2: 相公，只要你心里有我，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我看还是以西征大局为重吧。你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
0: 你如此顾全大局。 真值得我丁山学习和敬佩。放心吧，娘子，我一定快去快回。

0: 周校尉，周校尉，啊，是我啊，老伯。哎呦，这不是薛元帅吗？啊，
1: 别这么叫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我只是个先锋。哎，对了，老伯，这周校尉呢？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是啊，我有急事要找他。
0: 真不凑巧，他喝喜酒还没回来呢。
1: 喝什么喜酒啊？
0: 喝薛，哎，不就是喝你的喜酒吗？哎，对了，你不是今夜与樊元帅圆房吗？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难道又怎么了？
1: 没事，老伯，我有军务急事要找他。
0: 军务急事，那我马上叫他回来。
1: 啊，多谢了。哎。

0: 啊，周校尉呢？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日放假，我去找找。
1: 哎，我有急事，辛苦你了。
0: 好，我这就去。
1: 啊，老伯，你先进帐篷歇息，我在这里等周校尉。
2: 那好吧，我走了。
1: 啊。

1: 周校尉，末将不知薛先锋前来，探杯误事，请薛先锋治罪。
2: 快快请起。啊，这事出紧急，我没有事先通知你就来了，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自责，只要回来就好。
0: 是有紧急任务吗？
2: 嗯，这是易如刀，速速打造50把破杨帆的怪兽击杀阵就靠它了。
0: 何时破阵？
2: 何时打造好？何时破？
0: 给我2天时间。
2: 2天能够吗？
0: 按说是不够，可你能放弃洞房花烛之夜，我们就不能放弃一点歇息的时间吗？那好，既要按期完成，又要保证质量。到时候把我们造的与这把放在一起，你要是能看出区别，拿我试问。
2: 嗯，全军上下都知道周校尉有一双巧夺天工之手，我相信你。
0: 你去通知全营将士，马上来这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2: 是。
0: 薛
2: 先锋，你先回去吧，2天后来拿刀。
0: 啊，那就辛苦了。

0: 梨花，
1: 相公，
0: 梨花，
1: 相公，相公，你终于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让你走了。
0: 放心，我不走了。
1: 嗯。
2: 薛先锋，薛先锋，在下实在不敢来打扰你，可是有一个人，他说有重要军情，一定要向你和樊元帅汇报，请你出来一下。
1: 相公，怎么又有人来啊？
0: 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回来。

0: 先锋，就是此人。
1: 你是何人？
0: 在下是杨帆手下的一个普通士兵，叫胡丁。前天韩副将带领我们搜寻陈金定将军的时候，
1: 等一下，你们去搜寻谁？
0: 搜寻陈金定将军，也就是你的二夫人。
1: 啊，快进里面说。他现在怎么样？
0: 他身负重伤，侥幸逃脱，现被韩副将的娘藏在家中了。
1: 那就是说金定现在没事了？
0: 昨天韩副将让我给他送药，他的伤应该没事了。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他的行踪有人向杨帆告密，杨帆已经派大队人马去韩大娘家抓他。当时我也在大娘家，为了给你送情报，我给引开了。
1: 那你估计大娘和金定有危险吗？
0: 不知道。
2: 那金定姐姐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0: 很差，连走路都困难，我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2: 真希望老天爷能保佑金定姐姐赶快好起来。
1: 你刚才不是说有情报吗？
0: 杨帆的七杀阵在死门处有两个大陷阱，是别人不知道的，韩副将要我一定要设法告诉你们。两个陷阱都在三棵树前。
2: 这可太好了，谢谢你跟韩副将。
0: 还有南门虚，东门实，西门多弓箭，北门多长弓。
1: 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在下要说的都说完了，告辞。
1: 你赶快下去好好歇息吧。
0: 是。
1: 啊，梨花，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委屈你了。
2: 相公，看来是天意如此啊。

0: 走吧，孩子，你们也都吃点东西，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喝点水。
1: 大娘，你真好，谢谢你。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
0: 都不容易。
1: 对，
0: 来吃吧。
1: 谢谢大娘。 真是于心何忍呐！

0: 人抓来了没有？还没有，在南荒岭。还没有，没有搜到。没有，要不要我们带人去搜？不用，我们去牢房看看。
1: 诸位，梨花不才，承蒙圣恩，由我挂帅攻打白虎关，还需在座各位诸位将领多多扶持。
2: 一切听从元帅号令。
1: 要攻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下面我来讲解一下怪兽七杀阵。两年前，师父曾教我破解过此阵。七杀阵，全称为怪兽七杀大阵。 是由武林中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分为东、西、南、北、生、死、寿七个门，每个门分布的兵力虚实各不相同。只要有一门不破，七门都不会破。七门之后会有两重包围圈，包围圈之后就是各种机关陷阱。即使能够闯过门，打破包围圈，但是一旦掉进陷阱，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领，都插翅难飞。

0: 被机关绞死，七杀阵最重要的就是兽门。兽门是其他六门的前锋，并且掌控着其他六门的机关陷阱。每门有七个方队把守，每个方队由七个武林高手组成。他们头戴怪兽面具，右手持一柄长剑，左手持一把短笛，随着一种怪异的节奏而凌空起舞。随着节奏的加快。
1: 他们会把对手围在中间，同时会散出一些烟雾，使对方看不清敌军，如同网中之鱼束手待毙。
2: 这怪兽七杀阵真是太恐怖了，怎样才能破此阵？
0: 因此要破此阵，首先就要先破兽门，必须由一些武林高手组成，由熟知此阵的人带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万万不可单打独斗。另外，还必须使用一路刀。 因为此刀头尾都可以杀人，并且杀人不沾血，适合长期搏杀。可是我们哪有这种异路刀啊？前天我师父特地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把，薛先锋连夜找人赶做了50把。另外，根据薛先锋的提议，我打算从飞虎营找50名将士，让他们熟知异路刀刀法，组成破阵先锋队。
1: 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3: 看来梨花元帅早已是谋略在先，准备妥当。
4: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后，后面的大部队怎样配合？
0: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之后，毁掉其他各门的机关，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其他的大部队就可以随时进入六门。但是我们只能同时攻打东南西北四门，留下生门和死门。
4: 为何要留下此两门？
0: 溃败的杨帆会从生门进入死门，因为死门有个唯一的逃生出口。本帅会选一名顶尖的高手镇守死门，叛贼杨帆将难逃一死。
4: 不知樊元帅欲派何人镇守死门？
0: 先锋官薛丁山。
4: 樊元帅知人善用，杨帆想要从丁山手中逃脱。
0: 恐怕是比登天还难。前天晚上，杨帆军中的一名义士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重要情报，那就是东门实、南门虚。这个情报对我们合理步兵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重要情报就是，杨帆在死门加设了两个重要的陷阱，此陷阱机关重重，落入此陷阱者将会插翅难逃。
3: 这杨帆真是太狡猾了，多亏了这位仁义之士。
0: 对于公关破阵，我已经说出了我整个计划和部署。有不妥之处，还请程老千岁、徐军师和各位将领多多指教。
4: 老夫觉得梨花的部署是天衣无缝，
3: 看来破白虎关只是朝夕之间了。
4: 的确周密仔细，真是无懈可击啊。
0: 若无异议，今日就议到这里吧。
1: 薛先锋可有话说？
3: 元帅，这东门紧靠大山，杨帆一定会在这里设阵外埋伏，以重兵把守，死保东门。
0: 何以见得？
3: 这从阵势上讲是不可能的。杨帆就是一个不完全讲阵势的人，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
0: 那先锋之意如何？
3: 依我看，我们应该先派一批精壮人马从侧山插入。
4: 先打掉他的埋伏，然后再攻打东门。薛先锋的意见很独到，大家意下如何？薛先锋所虑极是，所谓有备而无患。若那里真的出现伏兵，我军将会损失惨重，而且会导致整个破关计划的失败。那我们这支人马。
5: 就依先锋之言吧。嗯。快开门！韩三儿，杨将军来了，快请安。末将见过杨将军。
6: 你伤得不重吧？怎么样，想好？

0: 了吗？回将军，末将没什么可想的，何必吃苦呢？我劝你，还是把他交出来吧。嗯，
1: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你肯定知道，就是不讲。
0: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用乙家的性命来保护他，非亲非故。李校尉，
1: 走。
0: 你带人再去他家搜一次，好好审问他娘。若是不行，把他娘带过来，我亲自审问。
1: 将军放心，这次我一定敲开他娘的嘴。那你还不快去？
0: 是。
1: 要找到陈金定的话，马上带来见我。
0: 如果将军正在与敌对阵呢？
1: 那就更需要他了。
0: 末将明白。
1: 等等，韩副将好像有话要说呀。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将军说呀，吕校尉？我是想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娘不尊，我饶不了你。
0: 韩副将，如果你娘识时务把陈金定交出来，吕校尉是绝对不会为难你娘的。但是如果执迷不悟与我对抗，那就怪不了我们了，
1: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抓陈金定。
0: 为了杨将军的目的，到时候只能看你娘自己的了。如果你是个孝子的话，应该替你娘想一想，主动把她交出来。你说呢，杨将军？我真的无话可说，我已经为你想了很多，
1: 可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0: 好，那很好。李校尉，你还等什么？赶快去办！
1: 是，将军。
0: 你，把他给我看好。
2: 要是跑了，我宰了你！快快进去，去！快！二夫人，程医官的药煎好了，来，慢点儿。
3: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口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

0: 玉，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0: 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2: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壮，
1: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整改是得完整的修改。看，这局部都没有改啊！啊，这么粗的二手烟，抽了不怕生病吗？瞒得了乡里县里，那省里呢？跟上次一样，再来个抽查，再让咱们县长和书记再去市里面做个检讨。做人不能那么自私吧？他就是颗雷啊！你们仔细想想，咱们省里多少个县出了问题，撤了多少个人的职，这不历历在目吗？
1: 县委大院，
6: 明晚19:30，
1: 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 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
7: 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机械再生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 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0: 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

0: 快喝吧！怎么了？大娘，要是我有什么不测，还麻烦你去锁阳城找薛丁山元帅通报一声。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方才喝的这个药。
0: 我之前听我师父讲过，这是专门治疗内伤的药。喝完之后立即昏睡，要不两三个时辰之后醒来恢复如初，要不不久可能昏睡致死。
2: 啊！你怎么不早说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嘛？
0: 像我这样，不死不活也是难受。要是一下子能好了，多好，还是搏一下。
3: 哎，慢慢治，总能治好的呀。为什么要冒险呢？
0: 大娘，我明白。二夫人，你醒醒！二夫人，你别吓我呀！
4: 嘿！呀！嘿！呀！嘿！呀！
3: 一母，你们先练着，接着练。拜见一母。你怎么来这里了？是薛元帅让他过来的。那你就留在军中为国家效力吧。是，孩儿定当奋勇杀敌，为国立功。嗯。
5: 二傻，干嘛去啊？
6: 给俺干娘送柴去。
5: 啊。快跟上。
6: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怎么还不醒呢？这可怎么办呢？啊！
5: 干娘，
6: 二傻，什么事啊？
5: 我给你送柴来了。
6: 啊！

0: 干娘，那个夫人好了吗？
1: 还不太清楚，这都两个多时辰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
0: 那是不是死了？
1: 你看你净说什么傻话呢？怎么会死呢？
0: 哦，
1: 好了，二傻，快回去吧。啊
0: 啊，那我回去了，干娘，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啊。
1: 哎哎哎。你们又来干什么？二傻，你们这帮强盗！你
2: 滚开！
0: 干娘，干娘没事吧？
2: 给我继续搜！
1: 你们不能
0: 干什么？
1: 不能进去！你们不能。

0: 别打我娘！
1: 放开我儿子！放开二傻！你们这帮强盗！放开他！
2: 快说！
1: 放开他！
2: 到底把敌将陈经理藏到哪里了？说出来就没事了，否则我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3: 你打死我也没用，我不知道什么敌将不敌将。
2: 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几时！
0: 娘，
2: 住手！
0: 娘，别打我娘！
2: 是吧？叔叔，
0: 别打我娘！别打我娘！娘，你没事吧？
4: 大娘，你没事吧？
3: 二夫人，你终于醒了，
4: 啊，太好了！大娘，我差点害死你们，看来是老天有眼，我命不该绝。二傻，带你娘进去。
0: 好，
4: 我来收拾这群狗贼。
3: 小心啊！
4: 我就是陈金定，你们不是要来抓我吗？来吧。
2: 兄弟们，给我拿下！
4: 如果不想死得很惨的话，就跪好。

0: 是不是吕校尉那里有什么新消息？没有，那你报什么？在下探到唐军正在调动军队，好像进攻我们白虎关了。喂，那是我知道的事，还用你探吗？有没有其他的消息？没有了，你给我滚！
1: 是。

0: 饶命啊，饶命啊。
1: 我说过只要你跪就不会让你死得太惨。大娘，您说让他怎么个死法？
2: 夫人，你让我说吗？
1: 对，大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要我说放了他算了。
1: 大娘，他可是十恶不赦之人，怎可放了呢？
2: 要是他能改了呢？
1: 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改好的。
0: 大娘，大娘，我能改，我一定改。大娘，求求你，让陈将军饶了我吧。
2: 你为人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你真的能改吗？
0: 我能改，大娘，请你相信我。
2: 就信他这一次吧，孩子。

0: 放了他，无异于放虎归山。
1: 如果他真的恶性不改，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2: 不会的，我一定痛改前非。
1: 孩子，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大娘有如此好胜之心，我怎么都依了您。
1: 还不赶快谢谢陈将军。
2: 谢谢陈将军不杀之恩，谢谢大娘救命之恩。
0: 如此善良的大娘你都能下毒手摧残，可见你凶残成性。这次我放了你，你若再做坏事，将天理不容。
2: 陈将军，我一定改恶从善，绝不辜负大娘的救命之恩。
0: 天理昭昭，你若再做坏事被我抓到，就不会有好下场。
2: 在下明白，我若继续为恶，将遭天打雷劈。
0: 好，我问你，白虎关现在情况如何？
2: 战事甚紧，我来时，朝廷大军正准备攻关。
0: 你立即带我去白虎关，我要去见杨帆。
2: 去白虎关？
0: 对。
2: 见杨帆？
0: 难道你怕了？
2: 啊，不，不是我怕，我是怕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
0: 这你不用管，你只管带我去就行了。
2: 是。
0: 大娘，您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等破了白虎关我再回来看您。
1: 起来，孩子，我一定等你回来，你要平安回来。
3: 嗯。见过樊元帅。
4: 众将免礼。诸位将领，本人蒙圣恩挂帅，今日就要开始攻打白虎关。要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此阵恐怖诡异，十分凶险。不过本帅已经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就开始步兵点将，请诸位将军按我的部署执行，听我号令，如有违反者，军法处置，绝不姑息。
3: 是。
4: 江湖小四，
5: 副将在，
4: 命你两人率50名异路刀队首先出击，先破七杀阵之兽门，摧毁兽门控制其他6门的机关按钮，限你们1个时辰内完成任务。
5: 得令。
4: 邓一虎、秦汉，
6: 末将在。
4: 七杀阵兽门一破，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从侧山杀入东门对面山坡，那里会有敌军埋伏，你们要在1个时辰之内消灭埋伏的敌军，为进攻东门扫清障碍，然后你们攻打北门。
6: 得令。
4: 罗章、秦英，
7: 末将在。
4: 伏兵消灭之后，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攻入东门，如见杨帆合力攻杀，若他逃跑切勿追赶。
6: 得令。
4: 窦仙童、薛金莲、刁月娥，
8: 末将在。
4: 南门为敌军的虚设之门，当兽门攻破之后，你们三人各率2000精兵攻入南门，然后直奔谷底奥头村，寻找并接应陈金定将军。
8: 得令。
4: 生门是杨帆逃跑时的必经之门，由本人率3000精兵镇守。薛丁山，
5: 末将在。
4: 西门和死门相连，杨帆最后必入死门，命你率3000精兵先攻入西门，然后在死门等候，待杨帆逃进死门之时，务必将他宰杀。
5: 得令。
4: 尉迟青山，
9: 末将在。
4: 命你调运粮草，随军到白虎关，不得有误。
9: 得令。
10: 圣旨到。皇上口谕，命程铁牛、程千钟听令。
6: 末将在。
10: 命你父子两人同柳银环、朝阳两位老夫人护送大元帅薛仁贵的灵柩回山西安葬，恩准周青将军一同前往为薛元帅终生守灵。
6: 遵旨。
4: 诸位将领，请按皇上口谕和本帅部署，各就各位速去准备，1个时辰后白虎关前列阵。
6: 是。
11: 报报告将军，朝廷人马正在关前叫阵。
5: 岂有此理，来人。
12: 在。
5: 给我备马抬刀。
12: 是。
5: 叛贼杨帆，快快下马受死。
13: 你是何人？
5: 朝廷前路先锋罗章。
13: 你这个无名小辈，快点叫梨花那个贱人来会我。
5: 你这个狗贼，有何资格会我们元帅？砍枪！呀！

摇摆时你就追过来啊！驾！驾！

是。

0: 驾！驾！相公，我先去升门了。等一会儿，你带应龙先攻西门，然后到死门镇守，宰杀仇人杨帆，在此一举，绝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你就放心吧，梨花。
1: 绝对不会让杨贼从我手里逃走的，驾！多加小心，银龙，我们走。
2: 好的，义父，
1: 驾！驾！驾！

0: 兄弟们，上！进士冲，走，
1: 快走！
2: 相公料事如神，才是真正的帅才啊！

你要不要投降？可免你一死！哼，我看你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呀，你好。

0: 杨帆，你觉得提这个很光荣吗？梨花是什么人？国家栋梁，你不过是一个贼臣逆子，他怎么可能嫁给你？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你设计一阵，害死我父亲，此仇必报。今天将我们的恩恩怨怨做个了结。哈，我们来个鱼死网破，来个鱼死网破。作为家仇。 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如果从国家利益着想，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可以放下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奉劝你一句：你要是想回头的话，现在还不晚。
1: 你别再枉费口舌了。
0: 你对我们的不仁，言语可消之；你对国家不忠，非剑不能消也。
1: 那就看
0: 谁的剑比较厉害。哈！

0: 你们是何人？我们是白虎关的。我们是朝廷大军，你们不怕吗？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投降了。投降？向何人投降？陈金定将军。
1: 陈金定，他人呢？
0: 吕校尉带着他去找杨帆了，他们骑马太快，我们跟不上。
1: 嫂子，月娥，咱们走。好。
2: 我们的恩怨未了，怎可不辞而别？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了，要么县官投降，要么受死，两者必选其一，想逃是逃不掉的。你不是想了结吗？你不是想我死吗？要你死是替天行道，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

0: 杨将军，怎么样？找到陈金定没有？
1: 找到了。
0: 好，带人来了没有？
1: 带来了。
0: 人呢？
2: 我在这儿。
0: 金定，
2: 相公，
0: 你没事啊？我们都已经为你阵亡了。
2: 我身负重伤，幸亏一个大娘救了我，相公，原来你也没有。
0: 没事，既然你也没事，哼，杨贼，今天你就受死吧！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受重伤了吗？
2: 他的伤突然好了，他武功奇高，末将打不过他。
0: 你就向他屈服，他要你带他来找我，那你就带他来了。
2: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别无选择。
0: 没出息的东西，
3: 狗贼杨帆还不过来受死！
0: 哎，别动！

0: 这机关怎么是这样的呢？
1: 那是双联机关，在寿门能控制，在这儿也能控制。你一拉，这个婆娘就完蛋了。快拉呀！一拉就立大功了。
0: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不能听你的，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1: 如果我逃出去的话，我饶不了你。
0: 你想逃出去？做梦！

0: 多行不义，必自毙。走吧，我们去和大军会合。
1: 相公，我想先去救韩副将，他被杨帆抓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去救他。
0: 好，再给你派些人手。
1: 不用，吕校尉跟着我就行了。

0: 他武功不凡，本是有用之才，可惜行路不正，罪有应得。薛先锋，末将在，
1: 准备迎驾白虎关。
0: 是。
1: 启禀皇上，这次攻破白虎关，共收降敌军80000余人，收缴粮草500000担。哈哈哈哈，
0: 如此顺利破关，樊元帅功不可没呀。
1: 这次能够顺利攻打白虎关，主要有两个原因非常重要。
0: 好，有这等事情，快说出来给朕听听。
1: 这其一就是杨帆手下的两位仁义之士，他们冒死赶来为我军送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攻破白虎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搭救了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
0: 他们是何人呢？
1: 他们一位是杨帆手下的副将韩三。
2: 和士兵胡丁，
0: 韩将军，末将在。你身在敌营，却能心向朝廷，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征西立功、为朝廷建业，有此等仁义之举，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2: 启禀皇上，实不相瞒，起初末将并没有此意。
0: 哦，那你为何要这么做呢？
2: 是我娘。
0: 你娘，那天我奉杨帆之命前去搜寻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的下落，
2: 我无意中发现，原来陈将军被我娘搭救并藏于家中。我执行军务，执意要将他带走，却遭到了我娘的怒骂训斥。我娘还痛斥杨帆追随叔宝同的大逆不道，要我悬崖勒马，我这才迷途知返。
0: 多么伟大的母亲呐、啊！真乃女中之楷模，母教之典范呐、啊！
1: 启禀皇上，对于大娘的事情，末将有事启奏。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6: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7: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5: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拜拜，再见。
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3: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那苦的
1: 勇气，
4: 准备上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

0: 陈将军，请讲。当时末将身负重伤，是这位大娘将我救回家中。敌军来搜查时，大娘将我藏了起来。为了保护朝廷将领，这位大娘不顾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却始终不屈不挠，不吐露半句。为了我，她差一点丧失了自己的性命。皇上，这位大娘就是末将的再生父母。
1: 嗯，说得好啊。
2: 那朕就做主，赐你认这位大娘做义母。
0: 谢皇上隆恩。
2: 他老人家身在何处啊？回皇上，我娘仍在坳头村家中。
1: 陈将军，朕命你明日将大娘接到关内居住。
3: 是。
2: 罗公公，
3: 奴才在。
2: 传朕的口谕，赐韩大娘黄金50两，玉帛白匹。
4: 遵旨。
2: 胡丁，
5: 小的在。
2: 你为何冒死前来送情报啊？
6: 回皇上，小的只是听从韩副将的安排。
2: 真是难得的好士兵啊！樊元帅，你想将此两人如何安排啊？
4: 微臣正要奏请皇上，打算提拔韩将军为白虎关的镇关守将，提拔胡丁为校尉，恳请皇上恩准。
2: 准奏，
1: 谢皇上隆恩。
4: 樊元帅，你刚才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来听听。这第二个原因嘛，就是多亏了先锋官薛丁山。
2: 哦，此话怎讲啊？
4: 微臣承师傅之教，对怪兽击杀阵早有所了解，并且已知道破阵之法。但在整体战略上，微臣还有一些较大的缺陷。在调兵遣将时，薛先锋提出东门对面的山上很可能有伏兵。 当时微臣不以为然，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一定要派精兵良将先打伏兵，再攻打东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如果当时不按照他的策略，我军将遭受重大的伤亡，而且很难攻下白虎关。当杨帆逃往死门的时候，又是薛先锋将他打败。由此可见，薛先锋的确是一个文武双全、运筹帷幄的真正帅才。
2: 微臣自愧不如，
4: 樊元帅，此言何意啊？启禀皇上，下一步我们就要攻打玉龙关了。此关是西凉王府的最后一道屏障，有层层险山恶水相阻隔，小的关寨一个接着一个，延绵百里，又有精兵良将把守，素有固若金汤之称。又传叔宝同连同铁板道人、飞伯禅师等罪魁，已重新练功下山。
2: 并借得邻国兵马死守此关，故而破玉龙关要比破白虎关难以10倍。
1: 破玉龙关之艰险困难，朕也有所耳闻。
2: 樊元帅，有何打算？为了皇上的西征大计，微臣请求让帅于薛丁山，望皇上恩准。这个。
7: 众位卿家有何高见啊？
8: 皇上，樊元帅让帅之举，实为顾大局而忘私，老臣佩服之至啊！
9: 皇上，微臣以为樊元帅言之有理，从破朱雀关。

0: 与扭头祖师的巧妙周旋，道破玄武关角翎环翎攻心战，足以看出薛丁山之雄才伟略。让薛丁山挂帅去破玉龙关更为合适。当然，樊元帅有勇有谋，当属奇才。不过，他已身为人妻，很快要生儿育女，作为一名元帅，势必要分一些心，因此。
1: 微臣对樊元帅之提议十分赞同，还请皇上定夺。众位爱卿有何异议？樊爱卿，你刚才的一席话，正如程老千岁所说的，朕也颇为感动。
2: 你为国家、为朝廷屡立战功，功不可没。你武功超群，才华卓著，人人皆知。但是为了征西，为了将来，朕同意你的请求。
3: 谢皇上。
2: 薛爱卿，微臣在。樊元帅决定让帅于你，你有何话要说？
3: 微臣受之有愧。
2: 此话怎讲？
1: 这仗是大家打的，这谋略是大家智慧的结合，这荣誉可不能我一个人获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当之无愧。罗公公，
3: 奴才在。
1: 朕任命薛丁山为征西大元帅，你圣旨颁诏书，昭告天下。
3: 遵旨。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师傅，徒儿来了。
4: 做好下山的准备了吗？
5: 回师傅，徒儿已经准备好了。
4: 经过了春夏秋冬300日的修炼，今天就试试你的刀法。如果成功了，此刀能穿墙过壁，你可见谁杀谁。唐军中无一人能敌，即使是薛丁山、樊梨花，一样遇刀则死。
5: 多谢师傅一年来的苦心教授。
4: 使刀吧，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5: 师傅。
4: 如果要是失败了呢？
5: 那就是天意了。为师说过，成你下山，败你也下山。如果败了，师父就再也帮不了你了。

0: 唐天下休矣。
1: 师父，待徒儿下山之后，把唐军消灭干净，到时我把您接到长安，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0: 去吧。
2: 程老千岁，徐兄，这玉龙关确实非同一般。至于怎样破关，我心里确实没底。
0: 玉龙关是征西的最后一关了，此关不破，征西将前功尽弃。玉龙关的确艰险无比，但是世间事本是无难易，为之则易。丁山，无论途中有多么艰险，你一定要自信，敢于担当。
2: 可我现在心中倍感压力。
3: 丁山呐，你感到有压力，这就是制胜的基础啊。
2: 多谢程老千岁和徐兄的鼓励。
3: 丁山呐，你将如何攻关呢？
2: 我想先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要摸清敌方情况，再做打算。
0: 西凉王府、沙江营以及金牛山都得摸清楚，最好能搭上内线。
2: 我想先派江虎和小四去西凉王府，再派窦一虎和秦汉去沙江营，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3: 为何要派江虎他们去西凉王府呢？
2: 江虎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就是西凉王府里一名大臣家里的家丁，据说这位大臣当时是反对兴兵造反的，所以我想利用他帮咱们做点事儿。
3: 这么说他俩是最佳人选了。

0: 又来了，外面有好多官兵啊！娘，咱快躲起来吧！哎，你们不要杀我娘！娘，咱们快躲起来！你们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娘，
3: 陈将军，
2: 是我，
3: 陈将军，
2: 母亲在上，请收女儿一拜。
3: 这是陈将军，孩子。
2: 娘，您的一行一举感动了皇上，皇上特地将您赐为我娘。
3: 孩子，你说的皇上就是当今的天子？
2: 正是，皇上还赐您黄金50两，玉帛100匹。
3: 啊，我的天哪，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如何受当得起呀？
2: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如今可是大功臣，还有您的儿子韩副将，如今已经被皇上提拔为白虎关的镇关主将了。
3: 孩子，这样皇上把你送我做女儿，我就接受了，至于那些金啊什么的就不要了。
2: 这如何可以呢？皇上的话是圣旨，圣旨是不能违抗的，皇上还命我将您接进关内居住呢。
3: 这也是圣旨，不能违抗。
2: 是啊。
3: 天哪，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呢。
2: 您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啊。小梅小菊，这是皇上赐给您的贴身丫鬟，专门伺候您的，
4: 给大娘请安。
0: 娘，好漂亮的姐姐。
3: 我的腿脚好用，还让人伺候做什么？
2: 圣旨。
3: 哦，我的天哪，我这一辈子以后都要活在圣旨里面了。
2: 娘，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收拾收拾吧，轿子还在外面候着呢。
0: 娘，你要去哪里啊？我也要去。
3: 有二傻的圣旨吗？
2: 这没有。娘，二傻的事情啊，您可以自己决定。
3: 不是所有的事都圣旨定吗？这事儿怎么？
2: 皇上管不了那么多。
3: 我看他已经管得不少了。
2: 这样吧，二傻，你回去跟你娘商量一下，如果你娘同意你跟干娘走，过些天我再来接你。
0: 好好好。

0: 王道长，你一向以过宫炮开局，今日却是为何呢？
1: 天尊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此次过宫异常的难。
0: 当然知道了，道长不至于即改视角炮吧？
1: 都是同道中人，贫道只能在视角上看其变化。
0: 同道之人，也当有同道之心。
1: 俗话说，道义有道，而李道福执意离经叛道，教徒逆天，怎可奈何于他？
0: 此次征西，天意归唐，李道福逆天意，背民心，老天不会助他的。
1: 据说他这次掏出了家底，把穿墙过壁的飞刀绝技授予了其徒舒宝同，唐军中恐怕无人能敌呀。
0: 万物相生相克，再玄妙的利器也有破解方法。你有破空接刀的办法，为何不告诉丁山呢？
1: 我是想过，不过我总觉得破空接刀不如天尊的金鞘收刀易学好用。
2: 哦，
0: 江仁君是要提醒的吗？你为何不提醒就将我了？
1: 天尊如仙，何事还需提醒？
0: 我没有想到道友还有如此一招，看来贫道得认输了。
1: 那么贫道先替徒儿谢过天尊。

0: 有人找你，
1: 六嫂，谁找我呀？
0: 他们说是你的侄子。
1: 虎儿，真的是你啊？正是我，我是虎儿。哎呀，这么多年了，你变成大人了，我差一点没认出你来呀、啊。
0: 行，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1: 哦，谢谢你啊，刘嫂。
0: 没关系啊。
1: 程叔，这是我的朋友小四，小四叫程叔。
2: 程叔，
1: 听说你在那边当大将军了，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呀、啊？
2: 程叔，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外面的酒馆坐坐。
1: 哎，也行，正好啊，现在有空。晚上一会儿老爷回来了，我就出不去了。
3: 白虎官员有5万人马，加上大王增派的10万人马，总共有15万之众，竟有8万人投降了朝廷，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全军覆没。
4: 那杨帆将军呢？
3: 杨将军在阵中与薛丁山相遇，与其交战不敌，被其削掉手臂，倒于马下，其义子薛应龙追上，一枪刺死。
5: 哎呦，杨将军真是
6: 这可如何是好？
7: 老天要灭我西凉啊！众爱卿，这便如何是好啊？
8: 启奏大王，朝廷大军一路攻来，无人能挡，现如今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看我西凉能征善战之将，死的死，降的降，舒元帅又不知所踪，到底是继续战下去，还是归降？大王需当机立断呐、啊！
7: 那。依你之见呢？
8: 这大王，臣以为不可轻易归降。
7: 王叔，说出你的道理。
8: 大王，一是这玉龙关层层关卡，山恶水险，又有重兵把守，朝廷大军虽然兵多将广，但要攻下此关难于上青天。二是舒元帅尚未出现，只要他一出现，我相信一定能力挽败局。
7: 众位爱卿，现在是我西凉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9: 是，
7: 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会朝，你们要以西凉之大局为重，说出自己的见解，千万不要有任何顾虑。退朝。
10: 大王，
11: 大王，
10: 别走。
11: 要众爱卿怎么办？大王，
12: 是啊，
13: 怎么办？
14: 大王，大王怎么办？
15: 就是啊，
16: 来
17: 来了，
16: 在，
17: 客官，您的菜齐了。
16: 哎，来了，谢谢。
1: 来，虎儿啊，你这事儿啊太过冒险了，弄不好你们回不去了，大人也得跟着遭殃。
16: 多吃点。
1: 上次舒元帅差点要了他的命啊，你知道吗？
17: 哎，您稍等啊，马上。
1: 这个我听说过。不过这次不同了，这次有我们两个在，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宋大人的，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只帮你们跟他见个面，以后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其实以后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啊，先让我们跟他见一面再说吧。行，那我先走了啊。好。对了，等老爷在客厅喝茶的时候，我跟他说，如果行，我来叫你。你们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2: 好，程叔，有劳你了。
1: 哎，
16: 好，
18: 哎，客官慢走啊。
19: 确实不错。

0: 小三，走。
1: 老爷，有个人想要见你。
2: 何人？
1: 他没说，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2: 荒唐，人的身份都没搞清楚，你就再来见我？
1: 小的不敢，他说一定要见你。

0: 我看他不像什么坏人。老爷，你是见还是不见呢？他在何处？就在大门外。叫他进来。是，老爷。跟我进来吧。好，走。老爷，他们来了。你下去吧。哎，在下见过宋大人。
1: 你们究竟是何许人？为何要来见我？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名校尉，我叫江虎。在下对大人并无恶意，只是想帮大人而已。帮我？何须要你帮我？宋大人诧异，难道大人还认不清眼下的局势吗？那又如何？朝廷大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眼下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 玉龙关虽然难攻，但是60万大军如云的战将，迟早有一天会攻破他的。玉龙关一旦攻破，大军将直捣西凉王府。到那个时候，我可不想在处死的逆贼名单上看到宋大人的名字。
2: 可是文武大臣那么多，为何你却要来帮我？
1: 因为我们知道，宋大人原先并不是想兴兵造反之人。 虽然后来没有什么作为，但是我们也不想让你死。哎，
2: 人家拿我全家的性命相威胁，我哪敢作为啊？
1: 现在不同了，如果他们再来暗算，我们两个会保护你的全家。
2: 就凭你们两个？
1: 大人不信是吧？那我就试给你看看。拿剑。
3: 大人，射脑袋还是屁股？有那么准吗？随便吧，射中就行了。那我
2: 射胸部了。
1: 江湖接中。大人，请看。
3: 啊，果然射中了胸部，简直是神人呐！
1: 大人，从今天开始。
3: 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家丁，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啊，放心了。不过大王眼下是战是降，还拿不定主意，要大臣明天在朝会上各抒己见，到时候我放心直言就是了。
2: 那就有劳宋大人了。
3: 不用见外，按说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朝廷的官员嘛。
1: 说得好，
3: 阿成。
2: 老爷有何吩咐？
3: 今晚摆酒为两位客人接风。
2: 是。

0: 爱卿，昨日本王说过，让你们回家好好考虑考虑，是战是降的事。想必你们已经考虑好了，现在你们大家各抒己见吧。众爱卿，你们不要有顾虑，在这大殿之上就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说错了，本王是不予追究。
1: 大王，对黎民百姓来讲，平安就是福，对帝王将相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西凉本是大唐的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享受着这难得的太平盛世，我们本不该有那些我们不能得到的非分之想啊。有了非分之想，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百姓就深受其害，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现在百姓饱受着战争之苦，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相安无事了？现在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不也一样的惶惶不可终日吗？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早就不该开战，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提议立即停止战争，还西凉人一个太平的生活吧。
2: 大王，宋大人所言老臣不敢苟同，战争嘛，难免会伤及无辜，既然战了就要一战到底。

0: 我西凉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们拼死拼活也要守住玉龙关。请问黑王爷，这玉龙关靠谁来把守呢？
1: 我们现在还有30万将士，再说还有舒元帅的兵马，我相信他迟早会出现的。
0: 哼，
1: 他已经失踪一年多了，会不会等仗打完了他才出现呢？
2: 叔宝同道。啊？
3: 谁说本帅等打完仗才出现？嗯，你说的。参见吴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4: 万幸平身。
3: 谢大王，朝中之上，不要以武相逼，这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有理你可以讲嘛，你讲。
4: 大王。
3: 微臣的唯一见解，就是大唐快要灭亡了。嘿，全凭你一个人？
4: 大王有所不知，这一年多来，微臣苦练绝技，微臣的飞刀可以穿墙过壁，大唐诸将并不在话下。
3: 可是，他们还有60多万人马。
4: 大王。
3: 微臣已经向波东等邻国借兵60万，指日可待，只需大王同意便可。能借到兵将，这当然好。可是大唐的将军们一个个都骁勇善战，你那飞刀能行吗？
4: 大王，微臣可以给大王演示一番。好。
5: 好厉害！好，真厉害！哇，不错，真厉害呀！叔宝同的功夫果然大有长进呐，你们大军中恐怕无人能敌了。这个我倒不担心，薛元帅总有办法对付他。那后来呢？大王持何态度？
4: 那还用问？看过叔宝同的表演之后，当然是一边倒的主战了，
5: 包括大王在内，还有叔宝同又向邻国借了60万大军，他又要把西凉人拖进灾难了。大人。
4: 你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按照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来看，叔宝同今天晚上就会对你动手。唉，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请大人放心，我们说过会保护大人，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做到。正如元帅所言，一言许人，千金不易。那就多谢了，宋大人。你们府外的巡逻兵。
5: 都隶属何处？隶属于王府，是专为文武大臣的安全而设的。其实他只是个摆设，不顶用的。那你府上的家人跟他们熟吗？
6: 我与他们从未打过交道，可能家人和家丁和他们比较熟。阿成，你过来一下。啊，老爷，您叫我。
5: 这位客人有事要问你。程叔，你们跟府外的巡逻兵熟吗？
6: 啊。 有的熟，有的不熟。像今天巡逻的蔡队长就比较熟。好，那你们跟蔡队长怎么个熟法？
5: 一年多了，我们进进出出，老是碰面，就这样混熟了。他经常进来这里喝水，下雨的时候避避雨，聊聊天什么的。
6: 哼，
5: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6: 好啊，你有把握就好了。
5: 宋大人，光解决今晚是不够的，以后呢？ 一定要想一个解决长远的办法。
6: 那有什么办法呢？
5: 有，但是大人，你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程叔，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们在一起。
6: 好的，那我能做什么呀？
5: 你听他的安排就是了。
6: 是。

0: 老爷。
1: 去那边看看。
0: 好的。
2: 各船军船夫听好了，杨将军有令，唐军兵马已到达对岸，所有船只不可私自开出，违令可斩。
3: 是。

0: 来，哎，来来来，倒酒。
1: 你我走。
0: 哎，来喝酒。
1: 一会儿就抓刺客了，哎，你可别喝多了呀。哎，
0: 不就抓个刺客吗？啊，没事儿，来来来，喝。
1: 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听说啊，是武林高手啊。
0: 武林高手。
2: 那我怎么能抓得住他呀？
1: 弄不好，我是要被他杀掉的。
2: 哎，这个你放心，有人会保护你的。
1: 也是武林高手，
2: 高手中的高手。
0: 那有何惧啊？啊，倒酒。
1: 行了，哎呀，别喝了。

0: 队长好剑法！不信是吧？不信我就再给你试一次。拿剑来！信了信了，别试了。说，受谁之托？讲不讲？ 蔡队长，你的剑法好，再给他来两剑。好嘞，不过这一次我就不一定有那么准了。你说我这一箭要是射到你的嘴里，我想你会改口的。
1: 我相信。
0: 说，受谁之托？说。叔宝通。来人呐！
2: 把他带去。是，队长。走，快点。众位爱卿，既然你们都同意舒元帅的看法，众位爱卿还有何疑呀？舒爱卿，微臣在，既要战就要胜。舒爱卿，你要同将领们好好商量。
3: 拿出一个制胜的办法，不要让本王再失望。大王，请放心，这一次，微臣绝不会让大王失望。众位爱卿，还有奏吗？没奏，就退朝吧。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讲。
4: 众爱卿，但讲无妨。
3: 微臣记得，昨天大王说过，在朝会上发表见解，无论对错。 言者无罪，概不追究。
2: 是啊，本王是说过，今天还这样说。

0: 昨天微臣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昨夜就遭杀手的暗杀。
1: 怎么会有这种事？
2: 宋大人，我看你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吧。要是真有杀手杀你的话，恐怕你今天就站不到这个大殿上了。
0: 那是被巡逻队发现的及时，微臣才捡回这条老命。
1: 巡逻队真是不简单呐、啊、他们人呢？
0: 蔡队长就在殿外。
1: 传，
3: 我们一心一意为大王做事，忠心不二，即使有些不同见解，也是为大王着想啊。这样动不动就遭人暗算，太让我们寒心了。
1: 张爱卿，请放心，本王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4: 队长到。
3: 在下叩见大王。
1: 蔡队长，请平身，有话问你。
3: 是。
1: 听说你们昨夜抓住了一名刺杀宋大人的刺客。
3: 是，杀手现在就在大牢内。
1: 他究竟是何人？为什么要刺杀宋大人？
3: 他是个职业杀手，说是受人之托。
1: 他是受何人之托？你从实说来，由本王给你做主。
3: 巡逻队抓到刺客是天经地义，你为何不敢说出来？难道你还不相信大王是一位圣明之王君吗？
2: 蔡队长，我看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抓住刺客，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3: 在下确实没什么本事，可是刺客确实是我们抓到的呀。
2: 好，那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3: 四更时分，我们正好巡逻到宋大人府上院外，看到一个黑影窜到了宋大人的厢房，就跟踪而去，结果那个黑影就窜到了宋大人的卧室，我带着兵就往上追，我们齐声呐喊，杀手就退了出来。他退到院外往屋顶飞时，我们七八张弓一起乱射，他的一只脚被我们射中了，就倒在了地上。
1: 好了好了，舒爱卿，你让本王把话问完。
2: 是，
1: 蔡队长，刺客到底受何人之托？
3: 是受
1: 你如此吞吞吐吐，却是为何？
0: 大王息怒，蔡队长也许是顾虑遭人暗算，所以不敢直言。
1: 你尽管说来，由本王给你做主，我看看谁敢。
3: 在下问过杀手，是受何人之托？他说是舒宝托。
1: 舒爱卿，你为何这样？
2: 启禀大王，蔡队长纯属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此事以后再查。不过本王重申，以后要再有人向我的朝臣下黑手，不管他是谁，本王绝不轻饶。各位听清楚没有？
5: 大王英明。
1: 好了，如没有其他事情，退朝。身边的文弱老臣对你有何妨碍？你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
2: 回大王，这些人要坏我们的大事。
1: 你错了，坏我们大事的不是他们，是朝廷大军，是你自己不争气，没打过一个漂亮仗，连续丢城失官。你这次不是学了大本领吗？你不是能够对付唐朝军队吗？别让人家说你只能对付我身边那些文弱老臣。
2: 大王说的是，我明白了。
1: 想要封住别人的嘴，不是靠你的剑，是靠你的战功。多打几个漂亮仗吧，不要让人说你光能对付我身边的文弱老臣。
2: 请大王放心，臣知道，臣告退。
1: 慢，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宋大人、张大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放不过你。
2: 臣知道，

0: 今天大王对叔宝同是真的生气了。
1: 如此看来，宋大人已经转危为安了，叔宝同再也不会对你下毒手了。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0: 嗯，看样子暂时不会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还会有如此谋略，佩服佩服。
1: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用客套，到时候还有不少事要大人帮忙的。
0: 嗯，没问题，我会抽时间和张大人、袁大人聊聊天，我还会尽量的找一些人来配合你们。
1: 好，在下在此先行谢过。
2: 梳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4: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6: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
6: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4: 没错，
6: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4: 对，
6: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6: 哈。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6: 对对对，
4: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6: 没错，
4: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6: 是，
4: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6: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4: 没错，
6: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4: 是
6: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4: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6: 那是当然的，
4: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是
4: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6: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4: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6: 来，
4: 我来替大家把关哈。哇，
6: 哎呀，
4: 天哪，这个香

0: 了，
1: 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嗯，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
0: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

0: 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啊、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啊、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九

0: 3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黄桥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 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啦！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你这个自建房，一没资质，二没手续，违法的。你说什么他都是违法的。
4: 来来来，让开！
3: 这样越搞越乱，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
5: 县长，我来了，没事吧？
3: 你好，新来的领导啊，这么晚把他叫来，职位不低啊。
5: 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我觉得那边电线啊，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
3: 他一个榨油的，懂什么隐患呢？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
2: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7: 你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6: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8: 升国旗，奏唱国歌。
6: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9: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10: 家乡是果洛州往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6: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
14: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就弄你。
16: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17: 小清小海说应急，
18: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19: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0: 太阳快下山了，
21: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
22: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23: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4: 流星鱼际湖，
23: 对，哦，非常
24: 浪漫的
23: 浪漫的一个名字。
25: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26: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27: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8: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29: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30: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海。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正在播出。

0: 钓鱼吗？又新鲜又大，来吧。
1: 不要。
0: 好嘞，来喽，卖鱼喽，卖鱼喽。
1: 今天你生日，又轮到我们放假，你看如何庆祝一下？
2: 两个穷鬼如何庆祝？算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吧。
1: 哎，要不这样，我姐姐家有一坛酒，我呢去买两条鱼，上我姐家喝酒去。
2: 不过你有钱买鱼吗？
1: 哎，买一条足够了，说不定还能买两条呢。哎，走走走，买鱼去。
0: 卖鱼喽。买鱼。
1: 老板，给我来一两条鱼。
3: 军爷，要一条还是两条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就这些银子，你看能买多少？
3: 哎，我称一下啊。哎，对，多了三两，算了，送给您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哎呦！什么？抢劫来了！
5: 抢劫来了！
4: 快跑！
5: 两个人要把
4: 抢劫来了！
5: 哎呀，赶紧跑！赶紧收拾东西！
3: 哎，蒋爷，来。
6: 蒋
7: 爷，那边呢？还
6: 卖鱼的。
7: 崔和要收摊啊！
8: 蒋爷，我家里有急事儿，我先回去了。
6: 啊，家里有事儿啊？那回去没问题。不过你要把鱼留下，我家今天请客，鱼不够用啊。
8: 孝敬蒋爷是应该的。那蒋爷要几条？
6: 几条？二狗子，
9: 哎，
6: 咱们要几条鱼啊？
9: 兄弟，你还不识抬举呢。哎，来，蒋爷要你的鱼，你还敢问几条？八，都给我拿走了。
10: 哎，好，哎，
8: 蒋爷别，蒋爷
10: 拿走，
8: 蒋爷，
10: 兄弟，
8: 算了，别拿我的鱼，
10: 住手，
8: 蒋爷，
10: 干什么？
8: 放兄弟，
10: 二狗，
6: 哎，有人拿了我的鱼，你们没看见吗？
10: 蒋爷的鱼你都敢拿啊？给我放下！
1: 这条鱼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8: 这是他花钱买的呢，蒋爷。
6: 这要是本爷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本爷的。把鱼给我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1: 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8: 算了算了，
6: 看样子这两个兵是不认识本爷呀，还不让他见识一下？
10: 给我打！
8: 别啊！

0: 蒋恒这么打呀？
1: 哎呀，蒋恒这个恶霸是杨虎的亲戚，平时无恶不作的，
0: 他们俩看来是要被打死了。
1: 是啊。我让你路见不平，我让你发誓。
0: 你们俩没事吧？
2: 多谢大家救命之恩。
0: 不用谢，你们回去吧。
2: 大侠，他们还会追来的，你先跟我去我家躲一会儿吧。

0: 你们两个人呢？是我呀，姐。姐，弟弟，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没事，先进屋再说吧。来，大侠，快，请。
1: 来，快。大侠，请坐。
2: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日后也好相报。
0: 快起来，谢就不必了。你们的伤要紧吗？啊，不要紧，皮外伤。
2: 弟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俩打成这样啊？哎，
1: 蒋恒，要不是大侠及时相救，那就不好说了。
0: 是他，那个大恶霸，
2: 你们两个怎么惹上他了？
0: 大姐。
1: 先让他们坐下，坐下再说吧。二姨夫，我让人给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得给我做主啊！你要我如何给你做主？叫你的人帮我去查查是哪个营的，找出来让我处置。胡闹！处置士兵有国法军纪，怎么可以由你来处置呢？再说是你欺负人家，你把人家打了，人家没告你，那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2: 那就这么算了，
1: 你平时怎么胡闹，我也懒得管你。你倒好，居然找我的兵去惹事。我告诉你，现在朝廷几十万大军就在沙江对岸，说过来就过来。我现在主要是保证军队的安稳，共同抗敌。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再给我惹事，扰乱人心，影响抗敌，小心我宰了你！
2: 我可不管你是谁，听明白没有？
0: 明白明白明白。
3: 关于那个武功高手，你也不要插手此事，我自有分寸。今天我有两位贵客要来，你走吧。是。
0: 大姐，你们是当地人吗？啊，不是，我们是金牛山人。
3: 我是4年前嫁到这儿来的，2年前我丈夫病故而死，我就毅然寡居于此。那你弟弟为何在这里当兵呢？我们的父母早亡，当时我弟弟还小，我就把他带到沙江来。去年他17岁了，我看他又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让他去当了兵。
2: 你们家没有别的亲戚了吗？
0: 没有了。哦，对了，还有一个舅舅叫沃利。
2: 沃利，哼。
0: 是哪里人？我父亲是汉人，我外婆家是西番人，我母亲叫沃多因。本想着年底就把弟弟送到舅舅那里。
2: 我不去，我要和姐在一起。
0: 大侠，你有所不知，从小我就把弟弟一手带大，唉，是我太娇宠他了。现在他人也大了，又在军队里，我怕他惹出祸来。
2: 您看，今日这不就惹出祸来了吗？幸亏有大侠相救，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如果把他送到舅舅那边，有舅舅管他，舅舅也是在军队里的，这样对他也会有照顾啊。你舅舅也是军队的？
0: 他在金牛山的军队里，好像官还挺大的。是吗？
2: 是何种官？哎，大侠，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何人呢？
1: 我说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给我保密。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个将军，姓秦名翰。

0: 大家真会说笑，你怎么可能会是朝廷大军的人呢？
1: 为何不可能？朝廷大军的人是来消灭我们西凉军队的。如果你是朝廷大军的人，怎么可能会救我们两个当兵的呢？不杀我们就不错了。<笑>小兄弟，你错了。我们征西是为了要剿灭叔宝同那几个鼓动西凉王兴兵造反，妄图推翻朝廷的首恶之人。对其他人，包括杨虎将军在内，只要他们不追随叔宝同，不与朝廷为敌，我们不但不杀他们。
0: 反而还会让他们继续做官，为朝廷立了功，还会提拔他们。
2: 我在军队也曾听人说过，说朝廷军队是以知人义之师。啊，秦将军之所为，足见如此。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你看蒋恒，他仗着与杨虎有一点亲戚关系，就无恶不作，无人敢管。
0: 嗯，在我们军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3: 还是朝廷大军好。秦将军，你看我们可不可以去你那当兵啊？
0: 我们百姓的生活越来本是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叔宝同挑起，搞得民不聊生，战事四起呀。大姐说的对，我们征西的目的就是要还西凉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2: 我们这边的百姓早盼着朝廷大军赶快过江了。
0: 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大军过江之事而来的。如果你们真心想朝廷，到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帮忙呢。<笑>好说。
2: 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力以赴。你说对不对，阿宝？
0: 太对了。虽然我们只是个当兵的，可也想立功啊。
3: 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我愿意帮忙。
0: 好，你们愿意帮忙就太好了。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回军营向薛元帅报告这里的军情。等薛元帅做出决定之后，我再来找你们。
2: 那野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用做。
4: 而且千万不能向别人暴露你们的想法，以免发生意外。明白了，我们等你回来。来干！哎，杨兄，我俩金盟建造，不知有何吩咐？哎呀，只因小弟单生一儿扬帆，被那恶妇樊梨花所杀。
5: 特请两位道友到此，助我擒那恶妇贱人，为我儿报仇雪恨。
4: 道友不必心烦，要我报此仇何难，包在我两人身上便是了。
5: 道友如此一说，小弟心里就踏实了。来，多谢两位道友，咱们喝酒。杨兄真是客气了，客气。杨兄，听说战况对西凉很不利呀。
4: 眼下只剩下你们玉龙关了。是啊，他们要想攻克此关是相当困难的。莫说此关隔水无船，即使他们过了这一关，下面将有一个金牛山，还有双峡天险，连鸟都飞不过去。即使这些他们都过了，后边又将出现一个金光八卦阵。听说。
6: 舒元帅在邻国请了60万的军队啊，还有从各明山请来的不少武功高手，共同抗击唐军。
7: 如此看来，西凉倒是无忧了。
4: 嗯，只是昨日发生一事，令小弟颇为奇怪啊。
7: 哦，何事？不妨讲讲。
4: 昨日有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来到沙江，还救了两个被欺负的士兵。你说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人呢？
7: 难道是江那边之人前来打探军情？沙江绵延百里，江面如此宽阔，又无船只，他们如何过得来呀？再说，那边的那些将帅都是些娃娃，哪有如此的谋略呀？说的也是，也许是哪方的游侠到了此地吧。如此看来，此沙江镇并不太平啊，杨兄。
4: 需多加防范才是。是啊，来喝酒。此人就在眼前。哦，抓住此人，给道友一个见面礼。好。此人功夫了得，轻功极高。 在你我两人之上，我们是追不上他的，别白费力气了，走吧。
5: 哎，各位，刚才听了几位将军汇报敌情。

0: 不知各位有何感想？是不是觉得破玉龙关难度太大了？
1: 舒宝同的飞刀真的是那么厉害吗？
0: 舒宝同的飞刀是厉害，但是并不可怕。这一个飞刀有什么可怕的？打仗嘛，怕这怕那的，还怎么打？
2: 窦将军说的对，我们不是怕了。
0: 我们是在想如何找出破敌之策来。
2: 我们要不要针对敌人的几道关，逐个来解决呢？这样是个好办法。那我们先说舒宝同的飞刀吧。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说沙江吧。想要过玉龙关，要先过沙江，而沙江水流湍急，而我们又没有船只，该如何过去？敌人早就想到这个了，把所有船只都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0: 哎。
2: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征集船只啊？这里根本就没有船，除非要现造。可是要造几百条船，至少半年以上，我们根本等不及。我们要是能想办法把这几百条船偷过来就好了。这说到偷，我最拿手了。不过，偷的都是小东西，这几百条船怎么偷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师兄说的对，这么多船没法偷，就算是偷到了，也得需要几百个船夫才能弄过来。
0: 在这边很难找到这么多船夫，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过去。
2: 这要是敌方的船夫把船给咱们划过来就好了，可这不太可能啊！哼，这也不是不可能，只要让杨虎发个命令，他们还不乖乖的划过来？大家都在着急呢，你俩就别说笑了。好了，金莲说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你说的是让杨虎下命令？你之前探过军情吗？
3: 下令调船是杨虎一个人的命令吗？在那边负责调度船只的是一个姓曹的都头，但是光凭他还不行，还得需要杨虎的令牌，他才可以调动船只。就是说，光有令牌还不行，还得要有曹都头，否则这船只是调不动的。正是如此。好，我大军过江有望了，只要想办法弄到杨虎的令牌，再让曹都头去调。
2: 问题就解决了。军师所言极是，元帅欲派何人前往？
0: 窦将军，你刚才说这船太大了，你偷不了，你最擅长偷小东西。元帅，我明白了，这个令牌我负责把它偷过来，那我跟师兄一起去，我负责搞妥那个曹都头。
2: 好，那你们何时启程？
0: 师兄说吧，那就今晚吧。
2: 那我们怎么联络？
0: 如果事成之后发信号回来。
2: 好，那我大军整装待发，等待你们的信号。只要你们的船一到，我们就即刻登船。

0: 丁山，徐兄，你怎么来了？丁山贤弟，是不是在为叔宝通的飞刀发愁啊？真是逃不过军师的眼睛啊！实不相瞒，叔宝通的飞刀已经伤了我军几员大将了。我在想，绝不能再被他的飞刀所伤，一个都不可以。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叔宝通的飞刀。不过。
1: 这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他的飞刀也是一样。军师言之有理。
2: 报，
3: 报告元帅，马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2: 是。
1: 军师
2: 啊，
1: 我先下去送他们，我们改日再谈。
2: 嗯，好。
1: 此次能不能弄到船，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
2: 元帅，我们知道身上担子有多重。
1: 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到了对岸，不要急于动手，要等到万无一失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动手。哪怕等上三天、四天，要是不成的话，等上六天、十天都可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2: 明白。
1: 你们两个人这一路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我们等着你们平安归来，放心吧，我们绝不让大家失望。
2: 元帅，那我们先走了。嗯。

0: 请。这位是朝廷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我的师兄。
1: 窦将军好，
2: 打扰了。
0: 这是顺溜，那是二宝，
2: 这次就麻烦你们了，
1: 尽管吩咐。
0: 哎，沙江湾码头有几百条船，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一共400多条。
2: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对岸，让大军过江。
0: 哎，这里管船调度的是曹都头吧？
1: 是的，不过他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能调船。
0: 第一步，先要把这个曹都头搞定，到时候有了令牌，还得由他来调。这个曹都头有何嗜好呢？
1: 哼，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听说他是红花楼的常客。
0: 师兄，你觉得如何？
2: 有门了。
0: 师兄，我去了，你们在这里等我。
2: 好，小心一点。
0: 好。
3: 哟，客官，客官，您在这里有没有相好的鱼约呀？
0: 没有。
3: 没有啊，那就上楼挑一个，有的是漂亮的。走。
0: 不用了，我只找你。
3: 找我？嗯，客官可真会开玩笑。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找你，有事儿商量，请借一步说话。

0: 如何呀？
1: 不错不错。
0: 既如此，今日该把账结了吧？
1: 结账？为何那么着急呀？
0: 哎，曹都头，你钱也不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想溜啊？
1: 什么叫溜啊？下次一块给你不行吗？
0: 下次？多少个下次？曹都头，我跟你说吧，今天呢就是下次。
1: 那你要怎样？
0: 我不要怎样，我要钱呢。
1: 我要是不给呢？啊？
0: 那你就别想出这个门。来人呐！
1: 怎么了？想动我你？
0: 曹都头，只要你给的钱多，那我就什么都不会动的。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带兵的。
0: 哼，就你带那几个破兵，还想威胁老娘我吗？我告诉你，连杨虎将军他都给我几分薄面，你说这钱你是给呀还是不给？
1: 今日没带，下次给。
0: 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来，松松骨。
2: 住手。嗯，
3: 老板，你开门做生意喜迎八方客，却为何在此动粗啊？哎，
0: 客官呐，这你就不知了，这位客人呐来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次次都不给钱，要是人人都这样，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3: 你说的也在理，你既然来此消遣，为何不给钱呢？
1: 我没带。
0: 每次都说没带来。
3: 你确实没带，还是一时手头紧没钱呢？
1: 手头也紧了一点。
3: 这位客官到底欠了你多少银子？嗯，
0: 30两。
3: 我这儿有50两，够吗？
0: 够够够，太够了。
1: 不是30两吗？怎么给他50两？
3: 多的让他为你存着，下次用。
1: 多谢朋友，下次我要挑个最最漂亮的啊！不，两个。
0: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钱呐，什么都好说。
1: 哎，朋友，你怎么走了？你的大名还没留给我呢。
3: 为何要留给你？
1: 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如果我们有缘，以后还会再碰面。我生意很忙，后会有期。
1: 原来是个好傻子，怎么让我遇上了？弟兄们，眼下战况甚紧，诸位要各司其职，随时听候调动。另外，没有军令。

0: 谁都不许私自开船，哪怕一个小渔船都不许动。违令者斩。
1: 是。
0: 好，大家都忙去吧，我先走了，你们要盯紧一点，不许有任何闪失，有事儿到迎宾楼找我。
2: 好。
3: 又去喝酒？
0: 哎呀，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到现在饭都还没吃呢。哎，我走了。
2: 那您去吧，有我们兄弟俩在。
4: 主持人，
5: 这几天够累的。
2: 哎，曹总统您来了。哎，来，
4: 放这儿吧。
2: 哎，这边请。哎，这边请。
6: 来了。
2: 这上面的位子我都给您留好了，就等着您来的。
6: 好。
2: 哎，您请。哎，您坐。
4: 来来来，喝一个。
2: 哎，曹督头，曹督头。
7: 哎呀，这不是那位朋友吗？
4: 曹督头，
7: 今日相见，缘分到了吧？
4: 不错，看来真的有缘分。几个人？
7: 就我一个。
4: 我们也只有两个人。这位是窦大老板，来，一起喝，我做东。哎，
7: 不好吧？这次应该我做东。
4: 哼，想做东还不容易，下次就由你来做东。
7: 好，一言为定。下次你可不能和我争了啊！
4: 一言为定。
2: 小二，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
8: 把这些全撤掉，换一桌上等的。
7: 好嘞，不用了，不用了，这桌菜还没动呢。
8: 跟您初次见面，怎可让您吃剩菜呢？
4: 你是不了解这位窦老板，他有的是钱，又喜欢结交朋友，就由他安排吧。快去，全部换过。哎，
2: 好嘞。
7: 哎呀，真是够朋友啊。哼，
9: 窦将军和秦将军已过江三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整装待发。船只一到，我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就要登上船。
10: 那我们女兵该如何编队呢？
9: 全军所有的女兵和女将，单独成立一个女子军团，独立编队，由樊将军来指挥和调配。各位还有何异议？好，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大家赶紧下去准备吧。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全军出发之时不准擂鼓，不准吹号，一律用令旗来指挥。
11: 是。
12: 是。
11: 是。
13: 长官，我娘生病了，我能不能用船去接一下我娘啊？我不过江的。
9: 说不行就不行，上面有令，谁都不可动船。
13: 这怎么办？
9: 李副将到。
13: 哎，走。
2: 李副将。
9: 曹都统呢？
2: 他吃饭去了，不过也快回来了，我派人去叫他。
9: 不用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杨将军很重视船只的管制，特吩咐我过来巡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一只船也不能流失，谁流失就是死罪。
1: 是。
9: 都听到了吧？谁敢动船，死罪。
2: 快回去想别的办法吧。
7: 哎，是啊。
4: 来，干。来，
7: 干。嗯。两位老板如此有钱，不知道是做何种生意的。
4: 只要有钱赚，我们任何生意都做。
8: 曹督头，您这官职不小，应该不缺钱花吧？
7: 哎呀，说句不怕窦老板见笑的话，我那些军饷啊，只够填饱肚子的，出来玩玩都没钱。哎，秦老板知道的。
4: 曹督头说的没错，不过曹督头，你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吗？
7: 谁与我合作啊？我要钱没钱，要路子没路子，谁愿与我合作？从来没有生意人找过我合作。但是我想听听，你说做什么生意啊？
8: 是这样，我最近呢在江东做一单木材生意，急需要运到江西来，可就是弄不到船呢。
7: 我听明白了，你是想弄船过江，你算是找对人了。嘿，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你这单生意做不成。
8: 为何？
7: 我是管船只的，不错，但是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动。你就是弄到杨将军的令牌，

0: 也不敢钓啊！这又是为何？你们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沙江东岸了，就是因为没船才没过江。杨将军一再重申，谁要动一只船，杀无赦。你说，谁还敢冒这个险去钓船呢？
1: 那可真是可惜了，这单生意如果做成的话，至少可以赚100两黄金。
0: 掉脑袋的事，就是赚一座金山，也没人敢去做呀。看来还是人命比金钱重要。
2: 那是当然。
0: 但是，要是用命来换呢？
3: 此话不明，何谓拿命来换？
0: 他的意思是，硬逼着一个人去弄船，如果不肯的话，就杀了他。
4: 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啊！你说对了，但是当他非要做成这单生意，而且最适合的合伙人不合作的话，那只好出此下策了。梳妆，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
5: 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10: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1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 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 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0: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 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0: 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

0: 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

0: 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 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

0: 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
8: 好。
10: 这是我做的。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1: 30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11: 电话不来炸死你。
7: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

0: 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参加青海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系列活动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等对口支援高校和有关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高校长期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们说，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更加需要教育、科技、人才的有力支撑。希望各高校以青海师大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科研合作、人才引育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书写教育援青新篇章。嘉宾们表示，将在人才共育、学科共建、科研共创上持续用力，助力青海师范大学越办越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会见。
0: 援青建青，央企担当。多年来，各驻青央企扛起对口援青政治责任，援青干部扎根基层一线，聚焦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帮扶精准发力，把央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自对口援青工作开展以来，各驻青央企统筹企业后方资源，选派优秀干部人才扎根基层。援青干部一头连接央企，一头对接基层群众现实需求，坚持书写与造血并重，既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更着力培育地方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在推进青海产业4D建设过程中，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自身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大局。
2: 在清洁能源、赋能民生上，我们联合集团科研团队研发运用 NICE 功能舱系统，建成了西北区域首个光伏新能源科技绿测。特色产业上，助力绿色农牧有机产品输出地建设，搭建了线上线下消费帮扶的矩阵，推动本地企业入驻集团采购平台，对接东方甄选直播带货，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同时依托国资委河北乡土平台，推介钢茶生态文旅资源，把生态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多年来，各驻青央企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落地建设，助力青海

0: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盐湖资源开发领域，通过引入先进工艺与技术，推动盐湖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在生态旅游和农牧业领域，则依托自身品牌影响力与成熟市场渠道，帮助当地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路径，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自2013年承接九治县帮扶任务以来，我们累计已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1亿元，落实48个援建项目，立足九治高寒牧区的资源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积淀与数字技术优势，从产业增收、民生改善、数字底座3个维度持续发力，把高原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变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除产业赋能之外，央企还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引入高原深处，通过组团式帮扶、远程诊疗、师资培训等模式，有效缓解了当地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的难题。一批批援青干部不仅带来了资金和项目，更留下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经验，为青海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这种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的深度帮扶，既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更激发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让对口援青工作成为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十四五以来，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青海，援青建青，聚焦都兰县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累计投入援青资金7501万元，推动一批民生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惠及地方发展和各族群众。
0: 新征程上，各央企援青力量将持续深化帮扶举措，推动援青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在产业振兴、民生提质、民族团结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援青工作从单向援助向双向共赢转变，从短期帮扶向长效合作升级，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更大的央企力量。
3: 9月19号，同赛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扎毛河特大桥完成全部箱梁架设，标志着大桥下部主体结构施工全部结束，为后续桥面施工及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0: 扎毛河特大桥位于黄南州铜仁市，地处高原山地过渡地带，区域山势险峻，沟壑幽深，河谷风大，昼夜温差明显。受复杂地形、气候、超高墩体结构、严格生态环保要求叠加影响，项目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高，安全风险突出。
4: 大桥全长2.08公里，左幅18个墩，右幅19个墩，预制箱梁108片，主墩151.7米，是同赛高速公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施工周期最长的控制性工程。
0: 施工期间，建设团队克服高海拔、高寒大风、高墩高空作业等不利因素，优化施工工艺，细化工序流程，组建技术攻坚专班，对箱梁运输、对位、落梁、固定等关键环节全过程严控、动态监测、24小时值守盯控，成功破解高原高墩架设不稳、复杂地形施工组织困难等技术难题，高效保质完成全部架梁任务。
4: 后续将进行桥面石阶缝、中横梁、钢护栏等桥面附属结构组织施工。
0: 同赛高速公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东南部高速路网结构，拉近黄南州与周边区域的距离，助力沿线文旅资源开发、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青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建校70周年大会在青海师范大学城北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同德、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王炫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吉宏致辞。
5: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委托，
0: 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建校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校友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70年来，学校始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厚植高原情

怀，涵养优良校风，培育兴教英才，逐渐成为青海基础教育的摇篮，高原人才培养的港湾，民族地区科教创新的高地，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事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希凡强调，希望学校坚守办学使命，做教育强省建设排头兵，持续做强师范主业，不断优化学科结构，深化对口支援合作，努力

0: 扬求学精神，打牢学科基础，厚植家国情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中书写青春答卷。
1: 连日来，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走进海东黄南，探访哪家遗址、红光村、龙坞老街等文化地标，串联史前文明红色记忆与活态民俗，深度解锁河黄文化的丰富内涵，感受黄河上游文明生生不息的蓬勃力量。
0: 在海东市民和县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采访者驻足凝视4000年前史前灾难遗存，观看闻名世界的世界第一碗面食物遗存，感受黄河上游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与灿烂文明。循着文脉足迹，采访团来到循化县红光村，村内完好保存着西路军将士镌刻五星纹样的花砖，诉说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岁月往事。在黄南州铜仁市龙坞老街，青石板蜿蜒，多元风格古建筑错落排布，民俗烟火交织，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2: 河黄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多元共生、交融互鉴。中原农耕文明与青藏游牧文明在这里交汇，汉、藏、回、图、撒拉等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
0: 此次主题走访，记者以行走探访视角，用文字与镜头记录河黄文脉，深挖史前远古文明、革命红色记忆与活态民俗的时代内涵，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用心讲好黄河上游文明故事，擦亮河黄文化名片，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连日来，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我省多地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通过多元宣讲、趣味互动、校园科普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
3: 西宁市大通县创新推出科普加文艺加互动的宣传模式，用非遗皮影戏、反诈改编歌曲、趣味游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沉浸式讲解反诈、辨别网络谣言、网络防护等知识，现场发布网络安全倡议书，倡导大家文明安全上网。
4: 凝聚全社会力量，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以坚实的网络安全屏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群众数字生活安全。
3: 海东市依托展板案例讲解、现场咨询、重点科普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网络风险，民和县结合青少年上网特点，针对游戏充值诈骗、网络欺凌、网络沉迷、不良网贷等校园常见风险，为中小学生分层普及防护知识与维权方法，
5: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网络安全知识，知道了遇到网络诈骗、网络欺凌该如何求助和维权。
3: 与此同时，海北州海晏县、刚察县、黄南州尖扎县深入基层解读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海西州结合特色文艺表演、机器人展演，丰富宣传形式，增强网络安全宣传的趣味性与感染力。
6: 重点走进校园、社区、企业，面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州人民网络安全防范技能，共同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网络安全防护格局。
0: 9月20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应急管理厅主办的青海省青年安全生产知识讲解大赛在西宁举行。大赛以安全青年说、建功新青海为主题，面向全省各地各行业广泛征集青年安全生产知识讲解作品。从初赛的91件中评选出30名选手参加决赛，结合各自岗位特点与真实案例，围绕隐患排查治理、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内容，通过情景演绎、实物演示、互动实验创新形式，把法规条文转化为通俗提醒，把应急预案拆解为简易操作，从青年视角讲述专业安全知识与实践感悟。赛后部分获奖选手还被聘为安全生产青年宣讲员。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引导全省广大青年主动扛起安全生产责任，积极投身平安青海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青年安全屏障。 9月20号，第三届黄河流域儿童健康专科联盟大会暨三江源妇幼健康学术会议在。

0: 西宁召开深化对口帮扶助力青海妇幼健康服务提升行动同步启动。会议以山海相连、守望相助、推动黄河流域及青海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主旨报告和孕期保健与母婴安全、儿童健康、妇女健康、出生缺陷、妇幼保健五个专题报告，邀请相关专家分别从我国妇幼健康工作的进展与展望、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30-40文件解读、15-50期儿童健康高质量发展思路等方面分享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思考，交流研讨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与发展，分享临床实践、管理经验等内容，提升黄河流域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助力青海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海西州紧盯10,000吨鲜果销售目标，从采收调度、品质管控、冷链物流、市场拓销多点发力，打出一套产业发展组合拳。截至目前，全州枸杞鲜果销售量已达1.02万吨，销售额6.54亿元。
0: 鲜果保鲜期短，长途储运损耗高，曾是制约枸杞鲜果外销的最大瓶颈。海西州通过打造产地预冷加分级仓储加冷链锁鲜加直达配送一体化物流网络，鲜果采摘1到2小时内便可快速降温至2至4摄氏度，依托冷链绿色通道与外地市场前置仓布局，48小时就能将带着高原清风的鲜果送到消费者手中，彻底打通鲜果外销大动脉。
2: 目前我们合作社标准化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到了5000亩，当前基地枸杞全部进入盛果期，按照今年的长势测算，鲜果产量可达80吨。
0: 为全方位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海西州坚持产销精准衔接、渠道全域拓展，创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农文旅深度联动的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实体市场与文旅赛道，精心举办16场省内外枸杞鲜果专场推介品鉴活动，精准对接全国大型商超、生鲜经销商及大宗采购渠道，线上抢抓数字电商发展风口，依托主流直播电商平台开展常态化带货，配套研发便携鲜食专属包装，精准适配年轻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亮眼的销售成绩单背后，离不开顶层设计的护航与硬核政策的支撑。海西州印发2026年柴达木枸杞鲜果销售方案，推动柴达木枸杞采摘劳务品牌提质增效若干措施，高位推动枸杞鲜果产销工作，搭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全方位用工保障体系。同时，海西州构建起源头管控、过程严管、全域抽检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严格落实5个必检要求，从严管控农业投入品使用，严禁禁限用农药与违规添加剂流入田间。一道道严格的检验关卡，守护着柴达木枸杞绿色有机的优良口碑，让高原好品质枸杞走得更远。
3: 9月18号，西宁市大通县重点民生水利工程青山水库导流洞顺利贯通。青山水库位于大通县青山乡沙袋河中上游，属于4等小一型水库，工程总投资3.22亿元，计划工期42个月。水库包含拦河大坝、放空洞、溢洪洞等主体工程，设计坝高65.5米，总库容达344.9万立方米。水库建成投运后，可有效调蓄流域水资源，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保障8个乡镇、61个行政村近10万群众饮水安全，满足1000亩农田灌溉与城镇生态补水需求。同时，作为大通县应急备用水源，持续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安全根基。
1: 海北州海印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污染治理，一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河青海印新图景。
4: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制度管护是根基。海印县整合组建生态管护员队伍，实现全域常态化巡护，建立问题整改闭环消耗机制，把生态保护责任压实到草原河湖的每一处。
5: 我们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通过刚性

0: 红线管控、常态化巡护督查，从制度层面守护住生态底线，为全县生态环境持续上好打下坚实基础。
1: 一系列系统修复工程持续落地，湿地草原生态稳步恢复，草原植被盖度、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入河排污口完成规范化整治，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二类以上，越来越多珍稀鸟类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成为当地生态向好最鲜活的见证。
2: 那么常年在草原绿化林巡河，亲眼看到草木长子更好了。
1: 在铁腕治污、从严监管的同时，海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打响特色农畜产品品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绿电新能源配套加快布局，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3: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整改是得完整的修改。看，这局部都没有改啊，啊，这么粗的二手烟，抽了不怕生病吗？瞒得了乡里县里，那省里呢？跟上次一样，再来个抽查，再让咱们县长和书记再去市里面做个检讨。做人不能那么自私吧？他就是颗雷啊！你们仔细想想，咱们省里多少个县出了问题，撤了多少个人的职，这不历历在目吗？
1: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行为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不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当我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我说家里，我是马。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6: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4: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进入

0: 看不出来，窦老板一个生意人，竟有如此深功。承蒙两位老板盛情款待，在下万分感激。只是在下军务缠身，在下先行告辞。
1: 哎，曹都头，无需匆忙，酒尚未饮完，怎能就走？请坐啊，来，我先敬你一杯。
2: 在下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奉陪啊。
0: 据我所知，头上冒汗之人，海亮。来，我再敬你一杯。

0: 你们都打起精神，听见没有？还有你们，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都头？没看着。奇怪，怎么一顿午饭吃了这么久？哎呀，
1: 喝酒去了呗。
0: 他中午一般不喝太多酒。走，看看去。你们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
2: 是。
0: 走吧。好。
1: 看来两位并非是生意人，
0: 你们两位是何人？找我在下有何贵干？不妨直说吧。
1: 曹都头爽快，那我们就实言相告了。我们是朝廷大军的，他是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他也是我的师兄。本人是大军右路先锋秦汉。曹都头，请留步。你们两位找在下是何事？
0: 我们就是要船，请你帮我们调到对岸去，渡朝廷大军过江。如果曹都头肯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保你性命无忧，而且还要赏你黄金50两。
1: 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找我也没用，我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船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令牌我们会弄到他，有了令牌就得需要你来调了。
1: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们杀了我吧，我做不到。
0: 为何？
1: 我为你们调了船，你们可能不杀我了。可是杨将军肯定要杀我，我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赶紧杀了我痛快。
0: 我们大军只要渡了江，养虎他自身难保，他哪顾得上杀你？
1: 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到时候。
0: 皇上还会赏赐你。老板，这是给你结账的银子。我朋友喝醉了，
1: 我没醉，没醉。
0: 好了好了，
1: 我跟你说，
0: 走了，好了好了，不喝了，喝什么喝都喝成这样，
1: 走了走了，走了。
0: 哎，老板，走。老板，曹都头呢？有没有来你这里？有啊，他人呢？
3: 走了，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0: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3: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0: 他们何时走的？刚走了一会儿。说，杨虎的令牌放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不知道。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告诉我们令牌在哪儿，我们拿到令牌。 你出面把船给我们调走，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否则的话，不知道曹都头为何如此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呢？啊，说还是。

0: 我说，但你们说话要算数啊！这点你放心，朝廷中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只要你能主动立功，皇上或许还会提拔你。
1: 杨将军的令牌既不藏在书柜里，也不藏在卧房里，而是藏在卧房旁边的偏房里。
0: 那应该是他的茅房吧？
1: 说是茅房，且就摆了一个马桶。他每次都是从这个房子里拿令牌给我的，至于具体藏在房中何处，我却真的不知道了。
0: 你没有骗我们吧？
1: 没有没有。好，那我就信你一回。走。
0: 我跟窦将军一道出去。
2: 你们一定要把曹都的看好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你们放心，我们三个人还看不出他一个人吗？他跑不了的，你们自己也小心点儿。
0: 好，大姐，我这儿有几锭银子，先放你这儿吧。
2: 这么多银子，我不能拿。
0: 哎呀，先放你这儿，我们出去办事儿，带在身上不方便。
2: 那我可以帮你保管。
0: 不是保管，是交给你来安排我们大家的膳食啊。
2: 行，
0: 我们走了。 有没有消息？
3: 没有，你那边呢？找遍了，影子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那两个神秘的生意人很可疑，他会不会去杨将军那里？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了。如果他没去那里，就一定出事了。
0: 天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找找看吧。
3: 也只能先这样了。
0: 好，走吧。

你什么人？说你呢？你在干什么？吼什么吼啊？在撒尿呢？你是哪个营帐的？为什么在这里尿尿？巡逻队的，刚换班，尿急呀！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0: 抓刺客！抓刺客！
1: 怎么样？得手了吗？
2: 找到了，但来不及拿。
1: 啊，那怎么办？
2: 这样，你去大门那边引开大门，我返回去。
1: 好的，不过你最好等我们打起来再进去。
2: 知道了，
1: 快去跑，
2: 小心。

0: 追不上，上次追过，他轻功盖世。哼！怎么样啊？
1: 没事。到手了吗？
0: 不得手，我们是不会回来的。那，哎，就是他，你们真厉害！
1: 这个东西你们都弄到手了，佩服。
0: 哼，走进去看看，走。
2: 曹都头，让你受委屈了，
3: 令牌你们拿到手了吗？哼，快快，是不是这个？
0: 是他，就是他，一点都没错。哎呀，你们真有本事啊！
2: 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要不是你告诉我令牌在哪儿，我们还得花功夫去找呢。我们是不是该赏他点？
0: 对呀，
2: 曹都头，只要你明日帮我们把船调走，我们将禀报皇上，对你进行大的封赏。哎。
0: 我并不想得到封赏，只要我能全身而退，保住性命，我就烧高香了呀。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皇上赏一些金呐、银呐、房啊、地的，那我与秦将军两人就分了。说不定还会赏女人之类的。皇上也赏女人吗？
2: 嘿，那当然，皇上赏的可都是绝色美人呐。啊！
0: 那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女人呐！
4: 曹都头，咱们还是将明日调船的事进行商量一下吧。啊，
0: 好的，听从你们安排就是了。有女人，有女人，
4: 走吧，走吧。哎，曹都头。

0: 曹都头，昨天一天你去了哪里啊？我们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1: 啊，我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我去了杨将军那里。
0: 你看，我一猜就知道他去那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位是何人？
1: 哦，新来的两位副将，这一位是窦副将，这位是秦副将。
0: 真是这样吗？
1: 是，是这样。
2: 看来何副都头对我们的身份还心存疑虑啊。
3: 走了，他喝醉了。
0: 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3: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0: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3: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1: 信不信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现在我要执行公务了。
0: 慢，大哥，我们兄弟跟你多年，你可要告诉我们实情。你昨日到底是去了杨将军府，还是与两个矮个子生意人喝酒谈生意去了？
2: 曹都头是昨天喝完酒才去的将军府，有何问题？
0: 你们两位到底是副将还是生意人？
2: 你看呢？当然是副将。
0: 大哥，这是真的吗？我要听你一句实话。
4: 是。
1: 大胆，你小小的副都头竟敢审查副将，军纪何在？
2: 你想犯上作乱吗？

0: 这个，这是令牌呀！这真是令牌，杨将军的令牌，认识。不错，是杨将军的令牌。
1: 如果我们不是副将的话，杨将军会把令牌给我们吗？
0: 那倒也是。好了，我们现在宣布杨将军紧急命令，传令下去，把所有船只调到东岸去。曹都头，发号调令吧。
1: 是。
2: 曹都头，大哥，你可要慎重啊！

0: 曹都头和副都头说的对，你要想清楚，要慎重，不执行命令者死罪。你何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呢？
1: 各位船兵船夫听好了，杨将军决定归顺朝廷，驾！吩咐400余号船只立刻出发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2: 慢着，我觉得此事不可能。杨将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归顺朝廷？
0: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1: 可此事不难料。
3: 杨将军之独子被朝廷大军所杀，恨不得将朝廷所有将领全部杀光，他怎么可能归顺朝廷？
1: 这不可能吧？杨将军这么恨朝廷，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实言相告。
3: 何兄弟啊，你就不要固执了，你就听我的命令吧。
1: 这绝对不是上头的安排，我不能听你的。
3: 何兄弟，你何苦呢？这是杨将军的命令啊！驾！
0: 快跟上！
3: 这，
0: 雷爷，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4: 是。
0: 谁敢？令牌在此，违令者斩！少废话，拿下！
1: 都看到了吗？这是违反军令的下场。
0: 曹都头，赶紧执行军令。
3: 令牌在此，立刻渡船到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1: 是。

0: 报告元帅，天上发现3颗蓝色信号弹。
1: 好，通知全军紧急集合，1个时辰之内全军登船。
0: 是。

0: 报告元帅，一共有大小船只437只，请您过目。
1: 好，这次秦汉窦一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太好了。
2: 朝廷大军已登上岸。
3: 两位道友，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迅速，既然他们杀上门来了，那咱们就开门迎敌吧。
4: 慢着，暂时不必出兵，待我与县长先去会会他们，定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3: 两位道友如此神通广大，那小弟就为两位略阵。
4: 好，
5: 好，

0: 是妖道不成？怎么突然飞沙走石起来？哼，
1: 什么妖道？这不过是内力了得。这飞沙全是内力把它激起来的。
0: 元帅，让我们去收拾他吧。
1: 速战速决，罗将军快撑不住了，快！

0: 常，你何不归顺朝廷，以免生灵涂炭？
1: 呸！小贱人，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你还来劝老夫投降，先吃老夫一刀！驾！
0: 驾！
1: 驾！

0: 元帅，帐外有一道人求见。怎么又有一个道人？
1: 是的，他说一定要见元帅一面。啊，快快有请。
2: 是，传道人，
0: 丁山呐。
2: 徒儿薛丁山拜见北海神道仙师。
0: 徒儿请起。
2: 不知仙师来此何事啊？
0: 说来惭愧。 本道一直为收不到像你和梨花这样的徒弟而烦恼。10年前仙会之后，我凑合收了两个徒弟，没想到他两个天资太差，易学不成艺，德修不了德。我真后悔当初草率收了他们两个。
1: 那这两位现在何处？
0: 就绑在你帐外的杆子上。啊！
1: 来人呐！
3: 在。
1: 速将杆子上两位道人放下，请来此。是。
0: 徒儿实在不知他们两位是仙师的徒弟，请仙师恕罪。他们两个不思进取，竟私自下山，不分黑白，助纣为虐，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他们和为师师徒一场，我来讨个人情，放了他们吧。师父，你们两个孽畜！
4: 竟敢背着为师私自下山，
1: 徒儿再也不敢了。
0: 说你们两个下山做点好事也就罢了，你们却逆天意为虎作伥。元帅捉拿你们却没有杀你们，即便杀了你们也是罪有应得。还不快谢元帅？
4: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1: 两位师兄，快快请起。
0: 丁山实在不知是两位师兄，请师兄见谅。
4: 恩师常提起薛师弟之为人，今日一见，果真是胸襟如海，卓尔不凡，在下深感惭愧。

0: 愧，我等一定以薛师弟为楷模，痛改前非，为师父争气。能够成为仙家的徒弟，是万人所望，两位师兄应该好好珍惜啊。
1: 好了，丁山这里军务繁忙，我们不便打扰，我们走吧。
0: 仙师保重，恕不远送。

0: 众爱卿，先来干一杯！谢主隆恩。哈哈哈哈哈！玉龙关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沙江，此江水宽而且流急，又无船只。朕一直在担心我几十万大军如何过江，没想到薛爱卿谋略过人，指挥有方。
1: 竟然在几天之内让大军过了江，这次暂且把薛元帅的功劳记上，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再一并封赏。
2: 谢皇上，启禀皇上，若论功行赏的话，那这功劳应该是属于秦汉将军和窦一虎将军的。若没有他两人的话，这江恐怕很难过得了。
0: 嗯，薛爱卿所言极是。窦一虎、秦汉两位小将军。
1: 武功盖世，轻功超群，在征西平叛中屡建奇功，朕早已心中有数。待等到班师回朝后，也一并重重封赏。
2: 谢皇上隆恩。启禀皇上，此次调船过江，还多亏了敌营中的一名将领啊。
1: 哦，敌营中若有人人志士，为朝廷立功者，那更要重赏啊。
2: 秦汉将军。
3: 那就请你来奏明皇上吧。
2: 启禀皇上，此人算不上人人志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难以界定。
3: 嗯，此话怎讲啊？
2: 杨虎对船只管理甚严，只有他的令牌和此人亲自发令，才可以调动船只。窦将军去偷令牌，也是因为此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窦将军才不费周折拿到令牌。
3: 令牌到手后，也是由此人亲自调动，400多只船才能调给我军。
1: 那此人功不可没呀，又为何难以界定呢？可
2: 此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
4: 哦，原来是这样。还有，此人实乃是九色之徒。
1: 啊，如此说来，朕也感到棘手。
4: 那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讲呢？
1: 徐
0: 爱卿，
1: 你有何高见呢？
0: 皇上。
5: 微臣想先问问秦将军，再回皇上。
3: 好，
0: 秦将军，此人如何好色？
5: 他是红花楼妓院的常客，还经常拖欠老鸨不少银两，耍赖皮不给，被老鸨派人辱骂和殴打。此乃末将亲眼所见，这次是为了利用他，末将才为他付清了欠款。之前啊，我们劝他为朝廷立功，说到时候禀报皇上。
0: 让皇上给他奖赏，后来他说他不要奖赏，那我就跟他说，皇上赏的可是个美女，他马上就答应了。<笑>
4: 还有否其他好色事例？
2: 这倒没有。
4: 那么好酒呢？又是如何好法？
0: 据说是无酒不餐，只要有酒喝，谁请都不拒。
2: 没钱买酒时就去亲戚朋友那儿蹭酒喝。
4: 回皇上。
1: 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4: 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
1: 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4: 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
6: 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
7: 徐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梳妆。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 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
0: 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

0: 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

0: 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又痛又使劲又灵又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这是二肋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血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 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款，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天天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4: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4: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4: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4: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5: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0: 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成就。
3: 正在播出。

0: 薛爱卿，他可是一个酒色之徒啊！皇上，那只是他的不良嗜好。不良嗜好？他官至都头，受杨虎倚重，手下少说也有千多号人马，要权有权，要势有势。可他却两袖清风。他好色，只是自己花钱去逛妓院，没钱宁肯赖账被老鸨打骂凌辱。 也不利用手中权势逼抢民妇、欺男霸女，他好酒，却有钱自己买，无钱到处蹭，从不强拿恶药、偷喝冰血。纵观官场，多少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权势来谋取私利？皇上，此人可是难得之清官了。
1: 哎，好你个徐军师啊，他明明是一个牛屎吧？
0: 却被你夸成了一朵花，皇上，此人小节不拘，却大节不移，确是一朵花。
1: 那朕应该如何封赏他呀？
0: 皇上自有定夺，微臣不便多言。
1: 今日，朕就让徐爱卿代朕封赏于他。
0: 遵旨。

0: 官提副将，直流都头，赏黄金50两，锦帛百匹，外加女人一个。
1: 准奏。
0: 谢皇上。
1: 徐爱卿啊，你可是给朕出了一个大难题，朕到哪里去找这个女人呢？
0: 皇上，或媒或买，罗公公自有办法。
1: 罗公公，
2: 奴才在。
1: 你听到了吗？
2: 皇上，是圣旨吗？
1: 当然。
2: 奴才遵旨。
3: 经过众将士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沙江，下面就要过金牛山，过了金牛山就可以到达玉龙城了。
4: 玉龙城？进了玉龙城不就是西凉王府了吗？
3: 嗯，没错。
5: 这么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
3: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6: 终于打到西凉王府了，看来这次一定要生擒西凉王。皇上这次征西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
3: 但是诸位，这座山最为难过，金牛山是玉龙关的一道天然屏障，可此山和别的山完全不同。
4: 再难也不就是一座山吗？
3: 据我多方观察，金牛山的右边是神女石奇峰，冈峦起伏，悬岩陡峭，形势险峻，据说连猿猴都爬不过去。它的左边是六盘仙谷，深不见底，在谷壁上寸草不生，连雀鸟都很难飞过。
5: 这么说我们绕过金牛山是不可能的了？
3: 那倒未必，如要过此山的话，只能走金牛山中间的窄缝。金牛山有两座山并立而起，山高千丈，耸入云端，这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缝，绵延10里，直达玉龙城。
6: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条窄缝吗？
3: 嗯，别无选择。
4: 窄缝有多窄？
3: 最宽之处可以并行4人，最窄之处只能一人侧身而过。刚才说的是天险，还有人险，
4: 这人啊就不足为惧了。
3: 千万不能小看此人，守山的这名主将姓朱名牙，号太保，是西凉王封的总兵，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他有一位夫人，不仅武功高超，而且善用暗器金丸，百步之内伤人性命，百发百中，人称金丸夫人。除此之外，两人还在这山中设下了处处机关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5: 元帅，无论是天险还是人险，百闻不如一见，末将认为应派人先探山，打听虚实才是。
3: 罗将军说得很有道理，只是这探山实在是太危险了，
5: 末将愿率先探山。
7: 末将愿与罗先锋一同前往。
5: 元帅，我们是在打仗，古往今来哪有无风险之仗啊？
7: 罗先锋说得对，打仗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元帅，末将也来请战，愿率先探山。
4: 末将也愿率先探山。
3: 诸位不要争了，那就由罗将军和秦将军两位率先探山吧。
5: 遵命。
3: 两位一定要小心啊。

0: 带上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
1: 是。
0: 多加小心。
1: 知道。

们有意泰山，朱贼亦将我们进山，想要将我们分而。

0: 啊！齐营！先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等捉到薛丁山之后，再把他们一并交给舒元帅处置。
1: 是。

0: 元帅，罗将军和秦将军进去半天了，我和秦汉进去看看情况，再把他们接出来。不行，那将如何？我们回去再做商议。 元帅，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让我和师兄去吧。山里地形复杂，我不能让你们冒险进去。元帅，这我们知道，您就放心吧。实话告诉你们，罗章和秦英是我两位好兄弟，你们也一样。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死未卜，我怎能让你们两个再去冒险呢？
1: 元帅。 我们进山能否救出他们，我们不敢说。但在自身安全上，我们有把握全身而退，不落入敌手。
0: 元帅，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又不能不管他们，就让我们去吧。
2: 你们两人要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安全回来。哼哼。

0: 人传朝廷将领如何了得？听说连舒元帅都怕其三分。可今日本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并捉了他们正副先锋，是何道理啊？
1: 你是说西凉之将军甚至元帅都不如你了？
0: 哼，我可没有这样讲，但事实是摆着的。
1: 看来元帅应该由你来当了。
0: 我没有这么讲啊，我今日捉了正副先锋，等明日再把薛丁山这个元帅捉来，到时候你看看大王将如何对我奖赏。
1: 不用说了，元帅由你来当。
0: 我可没有这样讲。
1: 你的野心还挺大的，都大过叔宝同，大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0: 哼，人必有志，尤其是男人，你懂吗？哼，妇人之见。
1: 我是不懂，但是我懂得，人无善志，虽有必伤。
0: 嗯，夫人，你信不信今晚有刺客来了？
1: 我也有此预感，要小心提防。
0: 嗯，今晚的刺客是奔正副先锋而来。
1: 原来如此啊，看来今晚的刺客是必擒无疑了。

0: 夫人交代了，朝廷的两位将军就关在山上的监牢里，一定要看好，小心有人来劫狱啊。
1: 知道了，这到处都是岗哨，如何能解？恐怕他连房子都靠近不了。不用担心，
0: 总之啊，还是小心点好。
2: 他们果然被关在那里，就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0: 抓到了！是有一个矮子刺客，据说是朝廷最强的武功高手，叫东一虎。
1: 在何处抓到的？
0: 死亡通道跑了一个。进入死亡通道之人如何能跑得掉？哎，死亡通道有个检修出口，被他们发现了，跑了出去。另一个没来得及，就关在笼子里了。
1: 哎，如此死亡机关，他们竟能够毫发未损，真乃罕见之奇迹呀！
2: 嗯，
0: 看来他们的武功。
2: 的确高强。嗯，元帅，是我连雷斗将军死于非命，我愿接受处罚。你先不要自责，一虎他这么做是品德高尚。哦，还有，你是亲眼所见他阵亡了吗？是估计的，不过在那种情形下，我师兄难逃活命。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能断定他已阵亡了。
0: 世事难料，说不定他能绝处逢生。但愿如此。
3: 哥，哥，开门！
2: 千万不要告诉他一虎阵亡之事。知道。
3: 哥，哥，开门啊！哥。
2: 好。
3: 秦汉，一虎为何还没回来？
2: 嫂嫂，我们中了敌人的机关，他让我逃掉了，他自己没逃成。
3: 那他人呢？
2: 应该被抓了，
3: 哥，我要去救一虎。
2: 金烈，你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3: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一虎。
2: 嫂嫂，是他打开了逃生洞，他却退下来，硬把我塞进去。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嫂嫂。
3: 秦汉兄弟，这不能怪你，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死关头永远都只想着别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2: 这就是我军将领的风范。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将士才能无私无畏，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都一虎将军在秦汉将军逃脱之时，让他捎了口信给我，说不要我们再去救他了。他还说，山中地形复杂，机关陷阱颇多，怕我们再中猪牙的圈套，的确如此。可说遍地皆有，防不胜防。
4: 既然山中地形如此复杂，我等可与其列阵拼杀，末将愿意带人出阵讨战。
2: 末将愿意一起出战。
1: 我恨不得手刃猪贼，末将也愿一同前往。
2: 提议甚好。军师，意下如何？
4: 很好。阵战不是猪贼之强项，可以先杀杀他的锐气，再做打算。好。
2: 梨花率兵出阵，先同月娥为左，金莲、金定为右，我率领秦汉、应龙在后压阵。
3: 是。
5: 是。

0: 既然对方来的是女将，就让本夫人去会会。驾！
1: 夫人小心。

0: 麒麟，
1: 杀！
2: 妹妹小心啊！

0: 就是唐军元帅薛丁山，你可认得本帅？哎呀，果然名不虚传。哼，今天本帅饶你不死，你回去善待我的将领，否则让你人头落地，算你聪明。你今天要杀了我，你的三个将领也要身首异处。快滚吧！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进山与我一战。哼，还要滚！呀！呀！
1: 朱贼已经紧闭三日山门，秦将军率兵去讨战，至今未归。看来今天又是山门紧闭，这山贼是不会再与我们列阵交战了。我们将何以应对？
2: 等等，你们是何人？
3: 我们是来找秦汉将军的，我们是他的朋友。
2: 秦将军山前讨战，尚未归来。
3: 那就找薛元帅吧。
2: 薛元帅正在与将领们商讨军务大事，哪有功夫见你们？
3: 我们来找薛元帅，也是商讨军中大事，让我们进去。
2: 站住！这是元帅府，你知道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
3: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薛元帅呢？
2: 那得等我向元帅报告，元帅若同意见你们，你们方可进去。
3: 那有劳了，尽快点，我们等着。
2: 姐，你说薛元帅会见我们吗？
3: 哎，我如何知道呢？
2: 元帅要是不见，我们就去山门找秦将军。
3: 哎，二宝说的也是个好办法。
2: 你们跟我进来吧，薛元帅在等着你们。
3: 哦，多谢。
1: 报告元帅，就这三位求见。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1: 大姐，你三位是何人？
3: 我叫秀英，家住沙江，这位是我弟弟顺六，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二宝，秦汉将军就是他们二人的救命恩人呐。
1: 哦，我知道了，秦将军说过，当时他们两位正在当兵，被恶霸所欺负，秦将军救了他们，后来他们帮秦将军找到了曹都头。说起来。
3: 大军渡江，你们可是做出了贡献，可我们还未曾言谢呢。
1: 薛元帅，我们今日来，并非为了此事。那是为何事啊？
3: 听说朝廷大军一时拿不下金牛山，全军上下都为此万分焦急，是否有此事？
1: 确有此事。
3: 元帅，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对破金牛山是否有用？
1: 哦，愿闻其详。
3: 我舅舅叫沃利，是在金牛山上管牢房的官儿，叫
1: 监军。
3: 监军，那我三员大将岂不都在他手上？只要在我舅舅手上，三位将军就不会有事。
2: 为何？
3: 因为我舅舅他早有归唐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们三个想进山去找他，让他放了三位将军，到时候再一起归顺朝廷。
1: 那他会听你们的吗？
3: 会的。
1: 因为他知道秦汉将军救了我这个弟弟，他就更会帮我们了。因为呀，
3: 舅舅是最疼这个外甥的。
1: 嗯，确为良计，不过我们得安排周密。
3: 嗯，
4: 这朱雅有何嗜好？
3: 嗯，听舅舅说，他就是残暴，野心大。
2: 他还好色，十分好色。我舅舅说，他有个夫人，却还。

0: 经常下山去抢抢民女。
1: 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将军有何吩咐？
3: 牢里的那几个唐将如何呀？
2: 都关着。将军何以问起此事啊？
3: 那几个唐将对本将军来说非常重要，你要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出什么意外。
2: 敢问将军一句，自末将担任监军以来，牢里何时逃脱过一个人犯？
3: 那倒是，所以说让你做监军我最放心了。哎，要不要喝两杯啊？
2: 哦，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末将就告辞了。
3: 卧监军留步。
2: 将军，何事？
1: 最近山外是否有新鲜货？
2: 将军，我并未出山呢。
1: 哎，抽空出去转转，有合适的带一两斤回来啊。
2: 是，将军，末将明白。
1: 嗯，下去吧。
2: 啊，
4: 二宝，这次行动很危险的，你们三个人都不会武功，元帅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来代替你，你这次就不参加了，好吗？
5: 好，一切听从元帅安排。
4: 好，
6: 元帅，我已经准备好了，
5: 请坐。这位就是顶替你的哥哥，
6: 在下李成。
5: 好，你们两个人年龄相仿，别看他大你一两岁，这可是飞虎营的队员，身怀绝技，武功高强。
7: 我也想学武功。
6: 好，等破了金牛山，我教你。还有我，行啊，一起教。
5: 哎，这可是你说的。等破了金牛山，就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了。
6: 元帅，我本是一句戏言，但既然元帅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他们吧。
5: 军中无戏言。秦将军，那他们两个人以后就是飞虎营的队员了。
4: 是，元帅。
7: 我们可以学武功了。
6: 阿宝，我们快拜师吧。
7: 哦，
4: 先不着急，等破了金牛山再正式拜师也不迟。哎呦，嫂嫂，你这一打扮，别说我了，恐怕连我师兄都不认识了。
5: 认不出来就好。不但相貌要变，名字也要改。以后啊，你就叫赵芙蓉，你们叫她芙蓉姐。
8: 芙蓉姐。
7: 芙蓉姐。
8: 哥，我真的不习惯，好别扭啊。
5: 为了破敌，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习惯也得忍着。还有，这次行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8: 嗯，我明白。
5: 顺六还有秀英，他们两个不会武功，你和李成要保护好他们。
8: 嗯。
6: 元帅请放心。
8: 我们会的。
5: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从指挥，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8: 保证听从指挥。
5: 好，等黄昏之后你们就出发吧。
8: 嗯。
9: 你们什么人？
10: 军爷呀，我们是来找我舅舅的，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6: 军爷，行个方便。
9: 你舅舅是什么人？
10: 啊，他叫沃利。
9: 你说的是卧监军？
10: 正是。
9: 他们呢？
10: 啊，这位呀是我弟弟，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们二人是来投军的。
9: 那他呢？难道也是来投军的？
10: 啊，他是我的表妹，是陪我来的。
11: 长得这么漂亮，只怕是做人肉生意的吧？
10: 哎呀，军爷，你好大力呀、啊！捏疼我了，
11: 我看你呀、啊，不知道被多少男的捏过，还怕疼？
10: 军爷呀、啊，还麻烦您行个方便。
9: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报告一下。
10: 啊，还要报告啊？原来是不用报告的。
9: 你没看见现在正打仗吗？朱将军已经下令封山了，见不见你们还不知道呢。哎，把东西给我。
6: 麻烦军爷了，
9: 你们在这等着啊。开门，快开门，把他们门打开。
11: 两位请吧，监军要请你们吃饭。
6: 窦将军呢？
2: 窦将军在另外一个牢房里，不方便过来。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去酒菜了。
6: 窝监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喝酒，若是被朱牙发现了，这该如何是好？
11: 是，
2: 他发现不了，这里都是我钦定的人，只要一出现，就会来给我通风报信儿。
6: 哼， 霍建军考虑的真是。

0: 十分周到啊，沃建军。要是没有你如此的照顾，恐怕我们三人的性命决然难保。
1: 没错，来日我们兄弟定当同报。
0: 来，建军，来。
1: 两位将军何必客气？哎呀，我不能把你们救出去，早就深感不安了。哪里？
0: 沃建军，只要是有心，机会还是会有的。就是，
2: 报大人，
0: 山外哨兵来报，说是您的外甥来了，正等着您去接他们呢。来了几个呀？
3: 说是四个，两男两女。
0: 我哪有这么多外甥啊？
2: 好，既然山外来人，那建军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0: 好吧，那你就把他们接进来。先带他去我家里，然后我吃完饭就过去。
1: 是。
0: 两位将军。
1: 今日朱雅把我找去，你们猜猜是何事啊？
0: 还是别猜了。沃将军，赶快讲吧。他要我出山为他找女人。沃将军，
1: 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啊，既可以把信带进来，也可以把信带出去，甚至还可以把人带进来。
0: 我也正有此想法，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你们商议商议。
1: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4: 是啊，就用美人计来引诱朱贼，伺机把他干掉。只要他一死，此山即破。
1: 好，
4: 报大人，亲戚给您送回家了，夫人让您回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
0: 既然如此，你就快去吧。
4: 我们也吃饱了喝足了，赶快把我们锁回牢房，以免被朱亚他们发现。
0: 好吧，那我就先回去看看，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完全商量好呢。
5: 找时间再商量吧。
0: 两位将军，委屈你们了。来人呐，
1: 在，
0: 把两位将军带回牢中，好生招待。
4: 是，
1: 请您请，
0: 请。
5: 老爷。
0: 是不是外甥来了？是啊，还有两个人，你快去见见，朝廷来的。
5: 哦，哎，舅舅，哎，秀英啊，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我，这不是来了吗？
0: 来了就好。这两位是，
5: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薛丁山元帅的妹妹，都以虎将军的夫人，薛金莲，她现在的名字是赵芙蓉。
0: 这位是朝廷大军飞虎营的队员李成，他现在的身份是顺溜的朋友二宝，他们都武功超群，非同一般呢。
5: 好，
0: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舅舅大牢监军。沃
5: 建军，朝廷的三个将军没事吧？
0: 啊，薛将军，你放心，我刚刚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议如何行动，你们来了就更好了。破金牛山就指日可待了。
5: 沃建军，听说朱雅很好色，我想扮成风尘女子去接近她，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0: 你想的太周到了，这个想法一定行得通。她今天还叫我出山去为她寻找女子呢。啊，
5: 太好了！
0: 啊，这样，太好了。
5: 我
0: 这就去找罗将军他们汇报，然后我们商议一个周密的计划，再行动。
5: 好，要尽快。
0: 好，那我这就去找他们。
5: 哎，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1: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您暂时先别去了。
0: 好，
1: 那我听你的，我就不去了。哎，开门！来，把人给我放出来。两位将军，罗将军，
0: 沃建军，
1: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怎么了？薛丁山元帅派人来了，真的！
0: 快，
1: 来的不是你两个外甥吗？
0: 正是。
1: 是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
0: 没错，
1: 何人？ 薛金莲和飞虎营的李成，薛将军打扮成风尘女子的模样，
0: 看来元帅也想用美人计来铲除朱贼。
1: 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有了金莲跟李成，我们的美人计就有把握实现了。

0: 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你这个自建房，一没资质，二没手续，违法的。你说什么他都是违法的。
1: 来来来，让上。
0: 这样越搞越乱，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
2: 县长，我来了，没事吧？
0: 你好，新来的领导啊，这么晚把他叫来，职位不低啊。
2: 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我觉得那边电线啊，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
0: 他一个榨油的，懂什么隐患呢？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
3: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黄浦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

0: 是啊，哎，那我们何时动手？
1: 薛将军打算今晚便动手。他是怕夜长梦多，要是露出破绽，就前功尽弃了。行，我看就今晚动手。那如何具体进行呢？这样，我先提个方案，你们看行不行？那你说说看，我们再商议商议。对，你赶紧说吧。首先。
2: 你要让朱贼无意中发现金莲这个美女，然后都已经5天未交战了，这样继续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啊？哎，何以说拖？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了，再住几年又有何妨呢？唐军才觉得是拖，他们急于要过此山，又过不了，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就在这里拖着啊，喝喝酒，饮饮茶，快活得很呢。
0: 啊，看他们怎奈我何。将军，夫人，霍建军有何事啊？我的外甥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想来投军的。
3: 投就投嘛，找中军登记造册就是了。为何找我呀？
0: 他带来了一些好酒，说是想孝敬将军。
3: 那就拿过来呗。
0: 将军，他想让你先尝尝，好，就送给你。他呀。
1: 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些很鲜嫩的下酒菜啊！鲜嫩，真的很鲜嫩。
0: 将军，您去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1: 夫人，你回那趟休息，我要去饮酒了。
3: 哎，战事要紧，你少喝点儿，早去早回啊！
0: 哎，夫人休要啰嗦，我自有分寸啊。
3: 这位就是大王亲封的总兵，金牛山的镇山主将朱牙朱将军。
0: 朱将军好。这位是我的外甥，叫吴顺了。想当兵是吧？让你就去办就行了，这还不容易。这个是我的外甥女，叫秀英。这个呢是秀英的表妹，她叫赵芙蓉。芙蓉，好名字。
3: 的确像芙蓉啊，嗯，哈哈，将军，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话，他爹给他找了一个男人，可他呢，嫌人家家穷，死活都不肯嫁，
0: 那是不能嫁，像他这样的姑娘，怎么也得嫁个有权有势的吧？
3: 这不，逃婚到这里来了，
0: 嗯，
3: 哎，将军，来来来，喝酒，
0: 好好，还喝酒。
3: 将军，吃菜，吃菜。嗯，好好好。嗯，将军，感觉味道如何呀？嗯，
0: 鲜嫩，鲜嫩。哈哈哈哈。
3: 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
0: 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
3: 芙蓉啊，你的婚事别着急，改日我一定帮你寻一个有权有势的啊，让你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0: 对对对，保证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
3: 将军，你要是觉得鲜嫩可口的话，我就派人给您送到您府上去。不知你是今日要啊，还是明日要啊？
0: 哎，今天，今天，越快越好啊！
3: 将军，那你就先去等着，我这就安排一下，争取今天晚上就给您送过去。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拜托拜托啊！

0: 我建军，你不要那么痛快地答应朱贼，以防他生疑。还有，要设法让李成随金莲入房，以防金莲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可朱牙已经见过李成了，
0: 没关系，让李成男扮女装，在设法把朱牙灌醉。又是夜晚，他认不出来的。
1: 哎，此计甚妙。
0: 金莲一进朱牙的房，我们三个就要行动了。你从朱牙那里一回来。

0: 把三个放了，好的，还有何吩咐？还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连夜出山，把信报给薛元帅，让他们连夜抢山。
1: 那派谁去呢？这个所谓信得过的人，不但我们要信得过，还要薛元帅他们也信得过才行。
2: 那就得是我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去了，他们见过薛元帅。
1: 就让你外甥女去吧，年纪大一点，经验会多一些。好，那我这就去安排。罗将军，千万要小心。啊，知道了，你们放心吧。罗将军指明让你去，你要胆大心细，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3: 嗯，舅舅，你叫罗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完成的。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动身吧，路上小心。
2: 放心吧。嗯。
1: 李成，你赶紧去化化妆，我也要走了。
4: 好的，
1: 金莲，你要多加小心呢。
4: 好。

0: 如何？他答应了。他开始死活不从，这么说他后来答应了，答应了，但是说要过2个月才行。将军，你不是今晚就要吗？
1: 对，今晚。
0: 将军，为了今晚，我可是费尽口舌，他才答应的。哎呀，
1: 太好了，你功劳可不小啊！那赶快把他叫过来。
0: 他还有个条件，恐怕你不能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他要做你的二夫人，他说他喜欢你。 要终生陪伴你，这个条件我还怕他不答应呢。还有，他说他看过面相，命中九子，说都要给你生下来。9个，这么多？你要嫌多，就不要答应他。
2: 不，
0: 答应，答应，
1: 多多益善，90个我都答应。
2: 将军就在今晚洞房花烛。
0: 太好了，啊，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就办了。来人呢？
3: 在。
0: 将军有何吩咐？
2: 出去，没你事。
0: 是夫人。
2: 3更半夜的，为何大呼小叫啊？
3: 夫人，这么晚了，你不回内堂休息，出来何事啊？哈哈，
2: 听说将军要娶二房，我怎能不出来看看啊？
3: 嗯，那刚才你都听到了，那有何想法呀？
2: 几十万唐军屯兵山外，你不思退兵之策，不思报效大王。 整日在这里沉迷酒色，快快打消娶二房的念头，共同商议破唐大计要紧呐。还有你卧监军，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一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0: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好，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4: 回来。
0: 关人家何事？是我让他去做的。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娶。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
3: 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9个儿子。
0: 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快跟我回内堂休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当心我休了你。
2: 你，
0: 哼，
2: 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
3: 将军，这洞房花烛夜，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0: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她的呀？什么改日？ 就今天晚上，来人呐，在。
3: 将军有何吩咐？
0: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4: 是。
3: 等等，将军，那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0: 嗯，那也行吧，那就简单布置个洞房，下去办吧。
4: 是。

0: 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

0: 你看我这样像吗？嗯，不错。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嗯，那我不说话就行了。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1: 把清风借给我，我们走。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秦将军，请随我来。快点，把门打开。怎么样？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崖防外面埋伏。好。
2: 杜将军呢？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3: 好，哎，快点把锁打开，快，赶快行动！
4: 快为我披挂取刀！
5: 魏和夫人，
3: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哼，
5: 这是唐军的美人计。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
3: 快点！
2: 是。

0: 报告元帅，一个叫秀英的女子求见，她人在何处？就在门外，快请她进来。
1: 是，
0: 请。啊，秀英姐辛苦了。
2: 薛元帅，这是罗章将军让我交给您的。哦，
0: 已做周密安排，朱雅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罗，
3: 来人呐，
4: 在。
3: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1: 是。
0: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
3: 来人呐，
1: 在。
3: 安排好秀英姐。
4: 是。
0: 姑娘，这边请。

0: 夫人，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为何？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他信吗？他不信。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他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他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她也不信。
1: 可将军没看到啊。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将军。
0: 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2: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
0: 这个没良心的，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
2: 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0: 夫人真情可嘉，那该如何是好？那这样，去搜身。 只要搜到了，就可以救他一命，还可以救金牛山。如果搜不到嘛，就当我倒霉了。好吧，你去带十几个女兵跟我走，但是要记住，声音小一点。快去！
3: 是。
4: 哎呀，哎，嗯。
3: 来了，来来来来来，哎，将军，在下祝你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4: 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
3: 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4: 将军放心。
3: 啊，将军，在下告退了。啊，将军慢走，慢走。来，起来。
4: 将军，她是我带来的丫鬟，叫小梅，是个哑巴。
3: 哦，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4: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

0: 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1: 好，那就喝几杯啊。
0: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歇。将军，嗯，将军，臣妾再敬你一杯。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1: 不可能，我刚从朱崖的房里出来，他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将军开门！
0: 女兵，那是金婉夫人的士兵，莫非他发现了什么？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又有机关，一旦打起来，朱崖就会逃跑的。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那怎么办？我们先不要动，只要里面不打起来，我们就不动。要不我先去看看。也好，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2: 明白。
0: 哎，从后面走。
2: 何人敲门呐？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
0: 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呐？将军，
3: 快点，有刺客，快把门打开！
2: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0: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
2: 哎呀，
0: 啊，走，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刺客就是他，我是刺客，没错，就是你，给我搜！
2: 慢，
3: 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啊？
2: 不许搜！
3: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2: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呢？无稽之谈！
3: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4: 发生何事啊？
3: 不清楚。
2: 哦，哎，
4: 咱们再等等。
2: 不要胡搅蛮缠了，马上给我滚！
3: 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5: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
3: 哼，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2: 就这么简单吗？
3: 任凭将军处置。好，来吧。

0: 夫人，什么都没有。奇怪，怎么会没有呢？
1: 大姐，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
0: 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1: 搜何处？
0: 哼，搜他。
1: 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0: 怎么，你害怕了吗？
1: 我何以害怕？
0: 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休是斩，悉听尊便。给我搜！
1: 将军，
2: 住手！不许胡来！
0: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2: 闭嘴！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

0: 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1: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0: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啊！继续喝。
1: 来，
2: 啊，看，走。应该没事。
1: 来，再喝一杯。
0: 好。喝一杯。
1: 来，将军，再喝一杯。
0: 再喝。
1: 那。
0: 喝。
1: 来来来，再喝一杯。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来，
0: 不能喝了，睡觉，去睡觉。
1: 我来扶你啊。
0: 不用你扶，走开。
1: 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0: 一起睡啊。
1: 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0: 也一起睡啊。
1: 好，你先睡啊。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了。

0: 你醒醒啊，相公，相公，相公，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既然你死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住手！元帅率大军进山了，走，我们去迎接他们。

0: 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对破金牛山一功不可没，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嫁，从此安居乐业。其余有功之文臣武将，一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1: 谢主隆恩，
2: 谢皇上隆恩。
0: 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沃利将军，这件事就交由你来督办吧。
2: 末将遵命。
3: 哎，小姐，你没事吧？小姐，你怎么了？
4: 没事。
0: 梨花，怎么了？
4: 我没事。
0: 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3: 医官来号过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啊，
0: 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哎，往后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3: 知道了，元帅。
0: 梨花，真是太好了。
4: 哦，对了，相公，大部队何时向玉龙城开拔？
0: 玉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
4: 嗯，这样甚好。
0: 梨花，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
4: 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及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
0: 梨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嗯。
5: 皇上，薛元帅到了。
0: 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免礼平身，
0: 谢皇上。
6: 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
0: 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6: 说来听听。
0: 叔宝同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100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再由各处名山，包括他师父在内的6位武林高手为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
6: 金光八卦阵，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
7: 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8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8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金书贼以100万雄兵驻守，又请了6大高手助阵，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
0: 军师所言极是。
6: 既然如此，众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
0: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9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父，必定能破此阵。
6: 哦，那就赶快去吧，破阵要紧。
0: 微臣想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父。
6: 嗯，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
0: 遵命。
8: 梳妆
9: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0: 它防寒保暖，
11: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

0: 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1: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1: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千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七八年呢，哎，不成问题。
4: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这几年外国经济形势不好，今年更差，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5: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三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5: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6: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7: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
8: 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6: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6: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

0: 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1: 是啊。
0: 你们是朋友吗？
2: 是啊，
3: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4: 所以啊，今天这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5: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的太值了。
6: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7: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8: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9: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0: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9: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0: 阿姨心情怎么样？
10: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了。哎
0: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11: 对呀、啊，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12: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这以前呢、啊、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4: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啊、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啊、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啊、
8: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衣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7: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

0: 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
4: 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5: 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
6: 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7: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十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报。
8: 这是我做的。
4: 别拦我，我做个戏，我时间来不及了。三十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电话不来炸死你！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

0: 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3: 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元帅，哦，秦将军，何事啊？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岳哥与我商量，他想去求金刀圣母师傅再借金灵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哦，
1: 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
0: 那圣母肯借吗？
1: 我想求他试试看。何事动身？
0: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1: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0: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0: 原来是月娥师姐知府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
1: 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0: 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1: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0: 你找圣母究竟所为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1: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
0: 那你不妨说来听听。我
1: 君即将要攻打叔宝童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
0: 请随我来吧。你们要带我去何处？你跟来就是了。嗯。
1: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这是什么？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金铃为何在此？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正是。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
0: 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秦将军此言诧异，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多谢圣母，
2: 你想得真周全。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童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
0: 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于她。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1: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0: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1: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0: 秦将军慢走。
1: 告辞。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0: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动。
1: 哼，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野斗何意？
0: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
2: 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1: 好吧，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缴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2: 是，师父。
3: 元帅，你看谁来了？
4: 贫僧见过元帅。
3: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军师回来了。大师，
4: 见过元帅。
3: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同又是如虎添翼了。
4: 元帅谬讲了，贫僧艺技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3: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是啊。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4: 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
3: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
5: 元帅言此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二十四面铁板安于阵门上。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入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何难之有？
3: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带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
5: 谢元帅，
4: 谢元帅。
6: 两位大师，后边请。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不足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1: 让他们进来。
6: 是。在下刘仁。
2: 在下刘瑞。拜见薛元帅。
1: 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2: 谢元帅。
7: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
5: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六十万大军以报道，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依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7: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5: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并保举四名将军同往。
7: 那爱卿保举何人？
5: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四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助元帅守阵，毙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7: 好，黑里达，
5: 末将在。
7: 方万春，
8: 末将在。
7: 段九成，
9: 末将在。
7: 胡尔民，
10: 末将在。
7: 郝麒麟，
11: 末将在。
7: 五位将军听封，本王就封五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12: 遵命。

0: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每一个国家出兵20万，共集结60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大王又派来5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还有胡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摆阵时，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 是。
0: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5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5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2: 好，
3: 太好了，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0: 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4: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5: 对，
6: 说得对。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9: 太好了。
0: 来人呐，
10: 在，
0: 传我的令下去，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
11: 是。
12: 等等，
0: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
13: 多谢少帅。
14: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15: 传。
14: 是。传使者进帐。
15: 在下见过薛元帅。
16: 所来何事？
15: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16: 呈上。
15: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是，在下告辞。叔宝通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1: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2: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3: 军师以为如何？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
0: 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嗯，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4: 是。
5: 是。
6: 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5: 什么？
6: 可恶之极！哎呀，真没想到啊！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了。好，
5: 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
6: 也好，来就来吧。

0: 陈师，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呐。
1: 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0: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骨头，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尝尝我飞刀的厉害，我来对付他们。

0: 叶定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
1: 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哈哈哈哈哈，薛元帅。 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2: 明白。
0: 众将士，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舒宝同决一死战。
3: 是。

呀。

0: 元帅，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 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2: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做防备之用。
3: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0: 用膳了，滚！发生何事？我刚刚去叫袁善用膳，他却大发脾气，吓死我了。他心情不好，我们去看看，走吧。
1: 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那是我的支柱。
0: 那是你的心血，但不是你的支柱。怎么？你说不是我的支柱？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不是你那几把破刀。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不吃不喝。 原来那个志向远大、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去了？要是不在了，我就回道观去了。
2: 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等等，两位大师，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给我当头一棒。不错，我的飞刀是没了。
1: 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0: 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

0: 把这金光八卦阵说得神乎其神的，我看也不过如此。
1: 众将士，此阵阵势浩大，玄妙莫测。军师，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父破敌之法，等回来和诸将商议。
2: 甚好，快去快回。

0: 师傅，驾！驾！师傅，师傅！何方高人？
1: 薛丁山，你不认识贫道了吗？
0: 晚辈孤陋寡闻，见识尚浅，请高人明示。
1: 薛丁山，你妄自尊大，目无仙翁。
0: 晚辈无知，不知仙翁是何人。
1: 当年在缥缈峰，贫道见过你，我想你已经忘了。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叔宝同是我的弟子，和你是同门师兄弟。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对他穷追猛打，欲置死地，这是为何？
0: 啊，原来是李师叔。

0: 弟子无礼，请师叔恕罪。但说到叔宝同之事，晚辈不敢苟同。身为大唐子民，就应该安分守己。作为修道之人，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而叔贼他却逆民心，违天意，挑起祸端，发动战争，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自乃道中败类。不杀叔贼，天理难容。你作为他的师父，理应劝他改邪归正，怎可在此与晚辈争强弱？师叔，你实在是黑白不分，天命不实，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
1: 薛丁山，你休得猖狂，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
1: 起来吧。李道风，两个弟子相斗，先不说是非曲直，你作为前辈，又怎能厚颜介入？王敖，你话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撬走手，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我等如像你这样对待晚辈，那我想问一下，你造孽的徒弟叔宝童能活到今天吗？
2: 废话少说，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将军，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有何事啊？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不知你们愿不愿意？有立功的机会，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1: 对呀，
0: 是何机会啊？说说。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也不过如此，我想今夜趁其不备，前去偷袭此阵，如若成功，岂不是大功一件？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不妥吧？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我们怎么去送死啊？
2: 且魏凤将令，如有不测，我们如何是好啊？
0: 对呀，有我在此，怕什么将令？我就知道你们胆小，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寸功未见，有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哎，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知道你们胆小，这次我做前锋，你们做后应，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哎，说话呀！哎。

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

0: 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使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这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牙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

0: 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使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这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牙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整改是得完整的修改，看这局部都没有改啊，啊这么粗的二手烟抽了不怕生病吗？瞒得了乡里县里，那省里呢跟上次一样再来个抽查，再让咱们县长和书记再去市里面做个检讨，做人不能那么自私吧。他就是颗雷啊，你们仔细想想，咱们省里多少个县出了问题，撤了多少个人的职，这不历历在目吗？
7: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9: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

0: 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物旅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3: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4: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5: 流星鱼际湖，
4: 对，哦，非常
5: 浪漫的
4: 浪漫的一个颜色。
6: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7: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8: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9: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1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

0: 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丹心记在戎马上，
5: 正在播出。

0: 徒儿薛丁山拜见天尊。
1: 恭迎天尊。
2: 众道友免礼，丁山起来吧。
1: 谢天尊。
2: 道友，你这是意欲何为？
3: 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欺人太甚，我忍无可忍。
2: 你何以如此对丁山徒儿？这就是你的不该了。
3: 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
2: 说起你的弟子，我可要多说几句了。你弟子叔宝同六根未净，恶性未泯，就是他挑起战争，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
3: 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是否有欠公道？
2: 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妄动干戈，怎么会来这场杀戮？当然，要说这责任，不止他一个人。
3: 还是天尊公道，不知天尊另指何人？
2: 公道自在人心，何以由我说？我另指之人，其中也有你。
3: 我与我何干？
2: 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特意收他为徒，如果不是，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
4: 王敖，
3: 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谁有本事。哼！起来吧，徒儿。
5: 师父，怎么了？
3: 你毕竟年纪不小了，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刀法，然后教你独门暗器，直接掌握杀人之本。
2: 我们道家崇尚无为，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遵循天意，顺应自然而为之？明知天意归唐，岂可纵容弟子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不过事到如今，不提也罢，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道友，你我同为得道中人，万劫修身，上朝今

0: 确，你入修真上乘境界，何苦来惹红尘？
1: 天尊所言不无道理，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还得好好考虑才是。
2: 再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3: 输了不但有失颜面，要是引起天怒人怒，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4: 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
0: 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道长你还想如何？
3: 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
2: 若再帮他，其实是害他，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呀。
0: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4: 哎呀，也只好如此了。
5: 自知如何了，道福道友，
4: 我等将归隐山林，再不惹红尘之事了。
5: 如此甚好，道友明年又封一轮论道盛会了。
4: 天尊何意？难道我还能参加吗？
5: 为何不可以？我们是道友嘛，你们说呢？
6: 为何不能？我们是道友。
4: 多谢各位道友，多谢天尊醍醐灌顶。
5: 贫道告辞。
7: 恭送天尊。
4: 我先行一步了，各位道友，明年我们再会，告辞。
8: 师父，正戏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
9: 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这是天意，你有何惧怕？
8: 此阵错综复杂，气势宏大，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而我军只有60万，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
9: 金光八卦阵有八门，破之无需同时攻打八门，你要集中兵力分三路，东南中三门杀入，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只要中门一破，此阵即破。
8: 徒儿明白了。
9: 中门最为重要，你只要控制了此门，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大事无妨，你去吧。
8: 多谢师父教诲，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徒儿先行告退了。
9: 去吧。
0: 我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王敖你去吗？
9: 我能去吗？
10: 怎么不能去？
0: 我们是道友。
9: 请
10: 请。

0: 怎么着，胆怯了？哎，你要是真害怕的话，不如你做后应，我们俩冲。
1: 就是啊，行不行啊？
0: 谁害怕？给我冲，把树军杀个片甲不留。
1: 秋，得嘞，
0: 得嘞，
1: 走，
0: 走，杀！
2: Thank you.

0: 活着要抓活的，你为何要杀他？无名小卒留活的何用？双方交战，意在摧毁其战斗力。他即将被俘，为何还要取他性命？
1: 我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即使是唐将，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
0: 只要是敌人，就是杀之有理。
1: 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
0: 哼，懒得理。
2: 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呸！妹妹，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英勇，杀之可惜了。姐姐有何打算？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尚未婚配，难得遇此才郎，何不劝其归降，许以婚配如何呢？
3: 姐姐主意甚好，不妨一试。
4: 来人，
5: 公主有何吩咐？
3: 将唐军两将押进来。
5: 是，公主。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是。
0: 进去。
5: 跪下。
3: 哼，你俩既为我所擒，为何不跪？
5: 我乃大唐将领，铮铮男儿，岂能向你下跪？
3: 我们两个既然被你所擒了，要杀要剐，何须多言？
5: 倒有一些骨气，
3: 只可惜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们随驾西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有何惜？
5: 我有句话，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
3: 何话？
5: 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
3: 想推翻你们的父王，自己做国王，那你们的父王当如何处置？
5: 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我就可以告诉你，坚决灭之，不惜一切代价。
3: 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打你父王呢？
0: 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太不正义了，令人不齿。
3: 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太不正义？ 令人不齿的事情呢？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是大唐的一个地区，而西凉王却在叔宝同的蛊惑下兴兵造反，企图推翻朝廷，自己做皇帝。你们两位说说，你们本应帮谁？
2: 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
6: 是啊，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
3: 两位公主，
2: 我们的话说完了，动手吧。动手，如何动手？
6: 要杀要剐，你们赶紧的。
2: 来人，
0: 在。
2: 给他们松绑。
3: 松绑？
2: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6: 是。
2: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6: 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3: 是。
2: 你们作何打算？我想率军回国。
3: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同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
6: 我们再不会与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3: 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对，如何？
6: 联盟，反戈攻打叔军。
3: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5: 是啊，
3: 包括去死，在所不辞。
6: 嗯。
2: 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叔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

0: 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1: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祝书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2: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0: 联姻？
3: 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1: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3: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1: 尚未婚配，两位将军呢？
2: 我们也没婚配，
1: 真乃天赐良缘。 我两人也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叔也师出有名了。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2: 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0: 对，
2: 又是金枝玉叶。
1: 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
2: 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1: 可不是，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2: 对，
1: 只是为何？
2: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1: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
3: 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甚至包括去死。
2: 难道你们想食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3: 好，就这么定了。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
2: 你看啊，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
3: 对对对，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2: 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
3: 哎，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叔贼措手不及。
2: 好啊，
1: 明白。我估计交战之前。
4: 叔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
2: 好，
4: 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1: 嗯，
4: 明白。放心好了。好。各位将领，意下如何？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国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
5: 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想元帅报告，可怜的应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陷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
6: 在破阵之后。
7: 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小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8: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6: 中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鲍叔，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
1: 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2: 元帅说的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0: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哼，其实叔宝通也是这么想的。
1: 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要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
0: 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
1: 好，
0: 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3: 得。
1: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
4: 末将在。
1: 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
0: 明日三声炮响之后。
1: 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3: 得令。
1: 樊梨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3: 末将在。
1: 樊梨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3: 得令。
1: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3: 末将在。
5: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3: 得令。
6: 尉迟将军到，
7: 押粮官尉迟青山向元帅缴令，
0: 请起。
1: 到来，
0: 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1: 嗯，尉迟将军辛苦了。
0: 请回营中歇息吧。
1: 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愿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0: 好，这样甚好，请坐。
6: 是。
1: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请缨听令。
0: 末将在。
1: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
0: 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1: 得令。
0: 你是不是病了？没什么。可你刚才，元帅讲话呢？
1: 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
8: 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我却有个疑问，军师请讲。从刚才薛元帅步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 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
0: 徐军师，这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

凡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凡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

0: 异常险恶，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盈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1: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0: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2: 你没事吧？
0: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3: 丁山呢，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呐。
4: 老千岁请放心。
0: 啊，既然如此，对薛元帅之步兵已无异议。
3: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4: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0: 元帅考虑得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
3: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啊，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4: 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5: 并胆同心，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
6: 青山，
2: 秦英，
6: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2: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6: 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
2: 我说你，你知不知道带病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
6: 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
2: 我还是跟你哥说吧。
6: 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啊。
2: 你这是何苦啊你？
6: 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建，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
2: 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
6: 好。
7: 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
8: 这怎么会这样呢？
9: 这是为何？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
7: 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将军，威勇无比，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情况如此，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呼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

0: 以备不时之需。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郝麒麟一人镇守即可。
1: 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不用把守吗？
0: 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2: 元帅，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
0: 不错，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
3: 明白。
4: 小姐，盔甲来了。
5: 哦，
4: 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
5: 别废话了，赶紧穿吧。
4: 小姐，
5: 怎么了？
4: 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5: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
4: 小姐，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哎呀，小姐，
6: 肚子好痛啊！
4: 啊，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
6: 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4: 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
6: 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丁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7: 梳妆，
8: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9: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8: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8: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2: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9: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下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啊，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12: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9: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

0: 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 补了，我

0: 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辣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儿煮得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 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0: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嗯。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0: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0: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6: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徐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 参不上乎。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秒化，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

0: 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1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1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天地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 这里是英雄的殿，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朋友。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今日是我们征西平叛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众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鼠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这下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1: 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
0: 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
2: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
3: 报！不好了，不好了！
0: 何事如此惊慌？
3: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
0: 好啊，我还正想着让他们进攻呢，怎么说来就来了？你慌张什么呀？
3: 唐军并没有同时攻打八门，只攻打东门、南门和中门。
0: 什么？
2: 莫非他们知道破阵之法？
0: 怪不得他们一直不打阵，原来他们是找高人指点了。行啊，有两下子。不过你们放心，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以作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2: 参见皇上。
1: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3: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1: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
2: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3: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1: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2: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1: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3: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1: 什么用场？
3: 保护皇上。
1: 保护朕。
2: 是，金光八卦阵。

0: 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许金石考虑得十分周全。
1: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2: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1: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2: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1: 嗯，那你们快去吧。
0: 是。
3: 报！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4: 啊，去看看。
3: 是。
4: 就。吁！看前面。
5: 吁，请问来者可是郭东国大将军宝树？
6: 正是。
5: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6: 区区小事，尽点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5: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6: 苏文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5: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6: 哎，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5: 既然如此，那就接招吧。
6: 那就是本将无礼了。将。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我们这唐将十分厉害，宝叔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唐将还是何人？罗章、周一虎和秦汉。其实，进去接应一下，支援宝柱，不要让他败下阵来。但是，我们先撤回生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1: 是元帅，我要杀了你这个卑鄙小人！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 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就，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就，兄弟们。
0: 情况如何？
2: 宝叔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0: 为何？
2: 不知。

0: 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不行，鲍叔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
1: 此举甚好。
0: 来人，在北门暂无战事，让花将军增援南门，带上麒麟将军。
2: 是。
0: 黑将军。 在，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3: 是。

0: 你是大将军，朱元帅说北门再无战事，让你带兵速往南门增援，斩杀唐将。
1: 好，我等正闲得无聊，我们走。驾。

0: 东门破了，可以打逃走了。宝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
0: 禀报元帅，樊将军与叔宝同激战多时，肚子疼，情况十分危急。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中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秦定，快点随我去南门。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驾！
1: 没想到薛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呀！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了。那我们怎么办？
0: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呀。
1: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0: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它。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1: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3: 走。
0: 秦将军、尉迟将军，南门告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
1: 驾。
0: 青山，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1: 对，在此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走，驾，
0: 驾。

0: 多谢两位道长，多谢。两位道长，嗯，你们怎么来了？
1: 师傅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嗯，
0: 多谢两位道长。
2: 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1: 好，对，好，走。

0: 大唐联盟已驾大唐两位将军为妻，今日就要捉你这个叛贼去献供。
1: 你们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2: 杀！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定把你送回营吧。
1: 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
0: 丽华，你真是位好妻子啊。
2: 慢点，慢点。怎么样？没事。好，怎么样啊？秦将军，你伤得如何呀？
3: 程老千岁，我没事。
2: 哎，你有病在身，还要上战场？程老千岁，你有所不知，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尽，再不立功的话，百年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3: 老实点儿！

0: 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1: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大将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传我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走。
3: 是。
2: 元帅。

0: 军将士，一鼓作气，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1: 杀！

快点！

0: 罗章，元帅，为你爹报仇！
1: 朱宝同自恃武功盖世，挑起战争，杀死罗通、秦怀玉等唐朝大将。

量，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爹，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0: 廷大军已打破金光八卦阵，攻入玉龙城。朱元帅与两位军师已经战死，薛丁山正率大军直奔王府而来，请大王定夺。
1: 大王，
2: 怎么了这是？哎呀，大王！
3: 此事都是叔宝同惹的祸，到此地步，让本王我无可奈何。
4: 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3: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
4: 好，
5: 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童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6: 复旨联姻。叔宝同的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
7: 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6: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7: 正是。
6: 啊，快快有请。
7: 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4: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7: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4: 哦，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之。
6: 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对大人进行封赏。
4: 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帅。
6: 哦，请讲。
4: 大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3: 本王勿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6: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4: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6: 嗯，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7: 在，
6: 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火速将此表呈送皇上。
7: 是。

薛爱卿平身，谢皇上。众位爱卿平身，谢皇上。薛爱卿，此次西征，你可谓是功劳显赫呀！启禀皇上，征西大捷，乃是天子之福分，众将之努力，微臣只是做了微臣应该做的，不敢言功。说得好。

0: 众爱卿，朕要昭告天下，西凉之叛乱今日彻底平息了。
1: 恭喜皇上。
0: 想当年先帝在位之时，伯辽叛乱，幸得先帝应梦之贤臣薛仁贵王兄，对外剿灭叛乱，对内剪除奸佞，出生入死立下过不朽的功勋。现如今西凉逆贼叔宝同兵反长安，欲夺我大唐的江山，又使薛王兄披挂上阵征战西凉，危险时刻其子薛丁山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彻底剿灭了叛乱，斩除了祸根。薛家功劳浩大，满门忠良，实乃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
2: 启禀皇上，薛丁山等我朝将士此次征西平叛功劳卓著，恳请皇上加封赏赐。
0: 准奏。
2: 谢皇上。
0: 宣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4: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礼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程咬金为开国长寿武王，赐安车四马，宫女36人，加9次，参拜不明。

荣封三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钟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封秦英为护国公，袭父秦怀玉之职，尉迟青山袭鄂国公之职，封窦一虎为镇国侯，其妻薛金莲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白虎关，封秦汉为定西侯，其妻刁月娥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青龙关，封江湖小四为四品左右牵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出守河南，其余所有随征将士均加恩印，其子孙阵亡者封序备。

0: 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你这个自建房，一没资质，二没手续，违法的。你说什么他都是违法的。
1: 来来来，让一下。
0: 这样越搞越乱，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
2: 县长，我来了，没事吧？
0: 你好，新来的领导啊，这么晚把他叫来，职位不低啊。
2: 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我觉得那边电线啊，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
0: 他一个榨油的，懂什么隐患呢？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
3: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抑制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3: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4: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5: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6: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7: 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8: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拍了这么多年照片呢，唯一最遗憾的就是以前那个老火车站在的时候，哎呀，那排起长龙的拐着弯的排啊，一直排了八匹马的雕塑。过去那排长龙，现在呢用手机买票，这么鲜明的一个对比，把那会儿照片拍出来跟现在比一下。我叫郝宝军，单位同事呢都叫我郝叔。我是1985年参加工作的，去年刚退休。我这辈子啊，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那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自己做了个显影罐，用三合板制作了一个曝光箱，在厕所里冲洗照片。后来上了班呢，我用那个奥林巴斯呢，是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等说是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也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一台索尼21呢，是我2007年买的，伴随着我去了很多地方，青藏线啊、工区啊，包括一些景区啊，我都用的，跟了我快20年，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了。这张照片呢是《辛亥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但是我走到隔壁车厢呢，我就看着就是王慧章那个小姑娘拎着那个送水壶，挺吃力的给旅客倒水。当时我还挺想我想帮帮她，后来一想呢，我身边有相机，我说我还不如去给她拍个照呢，给她留个念啊。我拍的这张照片呢是2007年拍的，藏族旅客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去，铁路没开通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方便。他们第一次上在火车上来，父亲把这个面挑起来，这孩子呢就伸着舌头，就想立刻就吃到这里边去。这张照片呢是我在西宁至北京那趟车上，我拍的。那会儿的餐车呢就属于是烧煤的，你看这上面烧的那个黑印，这个厨师在清理台面。再看现在呢，你看这炉子现在也是不烧煤了，这属于那个电磁炉的那种。所以说你看这个比以前也干净了，烟囱也没有了。退休前我在餐车上搞餐饮服务工作，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干好我的职业之外，利用休息时间，我为乘务员拍一拍照片的工作的场景啊，还有就是旅客在车上欢天喜地啊、高兴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照片。照一个，
1: 好好照一个啊，
0: 看看怎么着啊，
2: 好处照的好。
0: 我热爱生活，我也热爱照相的啊。
3: 一二，哎，你这个拍的好，这个有故事感。
0: 2006年7月1号，西宁到拉萨呢是全线开通了，我换了数码相机，那时候拍的照片呢只能直接看到好坏，都不用冲洗，还是很方便的。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了。我拍了有30多万张照片，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火车会变，车厢会变，但人眼里的光一直没有变。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着起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

0: 错几率就越大，
1: 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跑。
8: 这是我说的。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9: 30秒到了，
10: 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11: 电话不来炸死你。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纵观本周，我省的降水依旧频繁，将会迎来两次降水天气过程。本周的首轮降水呢，将会在今明两天陆续展开，像是在我省的东部和南部一带呢，都将会有小雨出现，局地还有可能会出现中雨。明天夜间强降水主要会集中在我省的青南一带，而在我省的东部一带，强降水主要会集中在后天白天。本轮过程在结束之后，预计27号到28号又将会迎来一次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经历雨水之后呢，会使得我省多地土壤饱和度高，而地质灾害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山区仍然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近期最低气温较低，我省的高海拔地区降水向态将会转变为雨夹雪或雪，途经车辆还是需要注意稳驾慢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南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户柱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呢，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马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而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阴，7到20。

0: 摄氏度，黄原小雨转阴6到17度，海东多云转小雨9到21度，乐都区多云转小雨9到21度，德令哈晴转阴5到18度，共和多云转阴5到18度，海燕小雨转多云1到15度，玉树小雨4到15度，马庆小雨3到12度，铜仁小雨7到18度，格尔木晴转阴7到21度，民和晴转阴11到23度，芒癌多云转阴4到17度，都兰多云2到18度，乌兰晴转多云4到19度，大柴旦晴转多云2到19度，贵德多云转阴8到21度，九至小雨5到12度，尖扎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河南小雨2到13度，新宁市区多云转阴7到20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极端天气安全提示。
5: 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从构筑到绘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将如何建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以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协同发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今年前8个月，我省实现进出口总值43亿元。
0: 我省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
1: 青海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构建全链条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青海立足省情实际，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意见及配套方案，健全监测督导、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省级统筹、属地推进、机构落实立体化金融服务格局，为青海产业4D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2: 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统筹政策引领、产品创新、精准督导，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向科创产业、绿色低碳、小微涉农、养老民生、数字经济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分局紧扣泛共和盆地绿色崛起战略，立足当地发展主线，把绿色金融作为突破口。

0: 深耕绿色金融创新试验田，打造高原特色金融赋能绿色发展新模式。
1: 目前，海南州已增设10家绿色特色分支机构，实现辖内金融机构绿色服务的全覆盖，构建起了全域参与、全面覆盖、全程赋能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那根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们海南州绿色信贷余额达 107.92 亿元，同比增长 36.66%， 绿色信贷覆盖率 38.81%， 绿色保险保费收入 1.48 亿元，我们绿色金融整体发展增速亮眼，知晓突出。
0: 当地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大风电、光伏、地热供暖等绿色项目信贷投放。农发行海南州分行聚焦新能源领域，为科创企业疏解融资难题，助力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 深耕绿色金融，全力服务海南州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累计支持清洁能源企业12家，发放项目贷款46亿元，覆盖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地热供暖项目，
3: 给我们公司供热工程实施给予了很大的信贷支持。目前我们公司主要包括的项目有海南州共和县城南片区地热供暖项目和主城片区供暖项目。该项目实施后，年总产值热量为19675万千瓦时，与常规天然气锅炉相比，节约天然气872万元，节省标准为1.07万吨，减少碳排放3.26万吨。
0: 与此同时，太平洋财险海南中心支公司对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地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牦牛、藏羊、青稞等高原特色种羊产业，切实服务普惠民生。
4: 上半年，我公司提供风险保障23.56亿元，回计农牧户次数11130户子，支付赔款1777.14万元，理赔时效、结案率、一次性核赔通过率保持高位稳定。
0: 在属地实践取得实效的基础上，全省银行业机构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积极投身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浦发银行西宁分行立足高原本土实际，打造数字金融服务样板，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助企便民服务效能，
5: 持续夯实数字金融基座底座，自主建成一体化管理系统，落地多项办公审批业务线上化改造项目，成功投产普惠三江正银服务平台、房产预售资金监管系统等惠民助企数字化载体，大幅压缩业务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0: 中国大地保险青海分公司兼顾科技保障与城市更新，定制一揽子综合保险方案，把保险保障延伸到老旧房屋安全等民生领域。
6: 目前已为西宁市区1000余栋40年以上老旧房屋提供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通过专业检测机构定期巡检、保险及时赔付、维修快速响应的闭环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全，以保险创新助力城市有机更新与高质量发展。
0: 如今，全省金融系统形成省级统筹全域布局、属地分局特色突破、银保机构深耕落地的联动格局，推动金融5篇大文章在高原落地生根、走深走实。
7: 下一步，青海省金融系统将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产品服务模式，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促进金融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青海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0: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1至8月，青海省实现进出口总值43亿元，其中进口增长10%，为32个月以来首次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回稳势头进一步显现。前8个月，西宁、海东、海西、海南4个重点市州进出口呈现3增1降格局，共同支撑全省外贸降幅持续收窄。
8: 1至8月，海西州进出口总值完成3.99亿元，同比增长44.1%，其中出口3.31亿元，同比增长20.2%，进口6652万元，同比增长294倍。进出口双向发力，盐湖化工产品出口和

0: 天津矿等矿石进口拉动明显，海西州拉动全省进出口降幅收窄约2.5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回升的重要力量。
1: 此外，海南州前8个月进出口达3.7亿元，增长5.2%，冷水鱼出口保持平稳增长，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积极支撑，拉动全省进出口降幅收窄约0.4个百分点。重点市州协同发力，为全省外贸降幅持续收窄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我们从主体培育、市场开拓、精准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主动对接，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协调国际货运班列计划，对重点企业实施一企一策等服务措施，全力以赴稳外贸。
2: 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宁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进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说明，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张黄元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刘同德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王进斋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青海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重点督办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的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3: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财政税务部门协同发力，7月起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目前累计上传发票60万张，兑现奖金1328万元，带动消费超1.6亿元。
1: 在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工作中，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3地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3地商务、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和定期调度机制，常态化排查解决开票、兑奖、平台运行、数据统计等问题，为试点提供坚实组织、制度和资金保障。同时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受理办结消费者咨询投诉，推动试点平稳有序运行。
4: 试点地

区以精准服务与广泛宣传为抓手，共同营造放心、便捷、活跃的消费氛围。海南州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实现重点消费场景全覆盖，提升服务。

0: 住宿等行业消费势头良好，小发票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活力。
1: 我们将继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指导试点地区持续做好宣传推广、风险防控、数据监测和绩效评估，系统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为全省消费市场回稳向好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青海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保护管理、收容救护、野外放归全链条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织密野生动物保护网。
0: 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搭建了覆盖物种保护、栖息地管控、收容救护、风险防控、执法监管、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的完整制度框架，填补了青海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地方立法空白。在完善制度的同时，青海全面建立省、市、州、县三级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机制，形成跨领域综合执法监管网络。通过常态化巡查加专项执法打击双重模式，五年累计查处野生动物案件161起，实现野生动物全区域全链条监管。摸清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开展科学保护的前提。我省在41个县域同步推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建立金钱豹、雪豹个体识别数据集，探明黑颈鹤等6种鸟类的迁徙路径与栖息规律。这些调查成果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精准保护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3: 截至目前呢，全省的陆生野生动物分布有674种，新增了9种青海省鸟类的新纪录，精准掌握了13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97种迁徙水鸟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的规律。
0: 此外，青海率先构建涵盖收容救护、医疗康复、人工育幼、野化训练、放归监测全链条的雪豹收容救护体系，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成为全国首个雪豹麻醉标准。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设布局统筹推进，覆盖全省2市6州野生动物标准化收容救护网络体系不断完善。
3: 目前呢，全省呢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呢52种，459只，放归了11种，143头只。下一步呢，我们将着力的强化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的建设，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坚持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持续的强化以普氏园林、雪豹、藏羚、蓝科植物等为代表的国家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的拯救保护项目，不断的完善呢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标准化建设，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体系。
4: 9月16号至21号，同心向未来2026中亚 Z 时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在青海举行。来自中亚国家的青年代表、媒体记者围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青年合作开展参访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凝聚共识。
0: 在青期间，参访团成员先后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野生动物园、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实地感知西宁在城市规划、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方面的发展成效。
5: 我非常喜欢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一进来首先看到的就是已经取得的成果、制定好的未来规划。展馆用很直观的例子来展示，比如太阳能电池板，整体分布规划得非常漂亮，现场的介绍也说明了这些成果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而这一切都是从你们这里出发走向世界的，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
0: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参访团成员调研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和珍稀动物科普，实地感受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6: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雪豹，因为我好多次听说过有这种动物，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今天在西宁动物园看到了，我觉得它们特别可爱啊。
0: 在青海民族大学，参访团成员体验掐丝工艺、香包制作等非遗技艺，并围绕青年在丝绸之路经济建设带建设中的作用等话题深入交流。在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参访团成员看民族服饰，观剪纸、面塑、唐卡。

0: 感受何方文化多元交融。
1: 来到藏文化博物馆，就听到这边的挺有意思的故事，就让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了。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到这里，就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
2: 在这里能实实在在感受到青海高原上多元的民族文化，每件展品都藏着先辈的智慧，多民族文化在这儿交融传承，能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和力量，参观完收获满满。
0: 此次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文化为桥梁，让中亚 Z 世代参访团感知真实中国，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明互鉴。青海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推青年携手，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青春动能。
3: 海东市聚焦残疾人就业现实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路径，扎实推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工作落地见效。
4: 在平安区这家盲人按摩店，店主唐建海正熟练地为顾客按摩。在海东市残联创业指导和自主创业补贴政策的扶持下，唐建海开办的这家按摩店凭借扎实手艺收获稳定客源。
5: 之前不是手麻呀，那个头晕呀，晚上睡不着，按了两天之后比之前都有所改善。
6: 前后有20几名视障残疾人得到了学习，我们的客源基本上是稳定的。
4: 在互助县巧手绣品制作有限公司，绣娘们正通过网络直播推介土族盘绣与本地农特产品。
7: 基地现有25名残疾绣娘，我们根据大家的自身条件量身配置盘绣手工岗位，让残疾绣娘在家门口稳岗增收，安心就业。
4: 互助县依托残疾人劳动就业创业培训中心，利用盘绣、玉雕、泥塑等手工艺品制作方面的有利条件，为残疾群众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谋生本领。
8: 我们打算今年培训100来人，让他们学习支援。
4: 今年以来，海东市累计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11场，推送适配岗位1000多个，65人达成就业意向。机关企业按比例安置残疾人255名，建成规范残疾人就业基地23个，带动300多名残疾人就近就业，17名残疾人自主创业者领取创业补贴，共计28.29万元，393名残疾人完成技能培训，应届残疾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4.68%。
9: 聚焦残疾人就业实际需求，开展技能实训、岗位安置、创业扶持等服务，打通残疾人就业帮扶全链条，实现基地提质增效、残疾人稳定就业、残疾群众切实受益的3赢局面。
10: 近日，山东省医疗机构专家团队赴海北州祁连县医共体总院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及临床教学帮扶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高原群众家门口。义诊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专家团队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疾病、妇科常见病、儿童多发病等高原常见病症，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病情评估、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同时普及日常保健、慢病管理、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让便民医疗服务直达民心。
11: 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海北州群众对高质量医疗活动的需求，希望以后加强海北州各县的医疗交流，让此项活动常态化和长效化。
10: 专家团队还深入各临床科室开展教学查房和疑难病例会诊，他们结合高原疾病特点优化诊疗方案，面对面分享先进诊疗经验，针对性指导院内医护人员提升临床业务能力，以精准带教助力基层医疗体质增效。
12: 连日来，西宁市大通县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收工作，川水地区小麦油菜已全部收割完毕，浅山脑山地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油菜抢收工作加紧开展，全县秋收预计10月下旬全面完成。
0: 今年大通县小麦种植面积23.51万亩，油菜种植面积23.75万亩，为

0: 保障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当地统筹调配农机资源，做好秋收生产各项保障。
1: 预计投入各类农机2300多台，其中油菜、小麦、收获机械970多台，可完全保证秋收期间农民对农机具的需求。
0: 秋收一线，大通县农机推广站技术人员下沉田间，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安全操作农机，落实机收减损技术，助力高效秋收。同时落实农机补贴资金823.89万元，新增各类农机设备1080台，937户农户享受政策红利，完成老旧农机报废更新1016台，惠及927户农户，持续提升农机机械化水平。
2: 农个家转这承包这四笔嘛，这转这一笔都没有车，一笔都没小米的，这几个小米十万这个。这一车是一个什么？
3: 日前，玉树州为爱手心法治筑梦成长法治进校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玉树州红旗学校举行，多部门联动开展普法宣讲，为青少年送上法治营养餐。启动仪式上，政法干警、教育工作者立足校园安全和青少年成长实际，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校园侵害、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通过以案释法、互动问答、趣味宣讲的方式，将专业的法律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校园普法课堂，引导青少年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
4: 学到很多法律知识，懂得怎么保护自己，远离危险。今后我会自觉遵守法律，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3: 据了解，本次宣传月将面向玉树州青少年开展常态化、多样化普法宣传教育，营造关爱、守护、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法治氛围，
5: 把法治种子播撒在少年儿童心中，引导同学们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同时呢，联动各成员单位，织密未成年人保护防护网，共同守护江源少年健康成长。
6: 各位观众，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长篇故事，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黄河。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

0: 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

0: 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

0: 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 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

0: 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1: 1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3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3: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3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

0: 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两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2: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

0: 分钟之内，
1: 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
0: 那就跑。
2: 这我说什么？我送个信，我时间来不及了。
3: 三十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4: 电话不来炸死你。
5: 即将播出《欢颜》。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宁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欢迎进入欢颜。

自己那里，等我死了，他们会告诉妈妈的。

0: 叔呢？
1: 在金山医院。
0: 干嘛去了？
1: 六婶叫人捅死了。

0: 长什么样子？
1: 我没见到杀人。
0: 长什么样子？
1: 一个小伙子带一个小姑娘来的，他后来了。

0: 你在哪里？
1: 不用找我，等我去找你。
0: 汇正饭店十层1003办公室，我等你。
2: 好。
0: 杨植我从教会带走了，
2: 综合楼和你一起的人也在，你要不来
0: 我就让他们相互弄，看谁先弄死谁，
2: 剩下的人只能活一天，我等你两天。
0: 你猜为了多活一天谁会先弄谁？
1: 明天就是正月。

我操的孩子啊！好，许先生回来了，房间有朋友等你啊。

我叫陶涛，张嘉译的朋友，一般朋友。

0: 江医生回不来了，
1: 我知道。你知道？今天早上，就离这三条街，我看见他人给抓走了。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谁都不敢接触。我在这儿躲躲，天黑了，我吃完这点饭，我就走。
0: 西塘那副钢甲，你做的？从前做的，做挺好。张医生说你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出来，
1: 我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这话有点大了。他张家一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这话一点都不假。
0: 你知道张医生回不来了，你来这里是等我吗？
1: 他等你干什么呀？
0: 咱俩又不熟，我叫徐天。张医生的事，我肯定会管。好吧，有人管我也就放心了。走了，走了。
2: 不，你就不劝劝我吗？我这人可不经劝。你要劝劝我，我就留下来帮你。我白天杀了一个人，送走了一个人。未婚妻被党刀科特务抓走了，张医生也在，我心情很不好。要走走，不走帮忙。
0: 不，你未婚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朋友跟你有关系吗？
0: 那得看是什么朋友。
2: 张医生是你什么朋友？
1: 找麻烦，
2: 毁我前程的朋友。前程已经毁了，只剩朋友了，对吗？
1: 不是你们这号人，这说话怎么都这逻辑啊？
2: 这个世界蝇营狗苟，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彻底推翻，重新开始才有前途。
1: 就靠咱们俩呀！靠大家，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儿。手怎么了？
2: 手指头断了，自己切的。
1: 为啥？
2: 这中一枪，这两枪。幸亏有你的钢甲。

0: 我做了我的分内事，这些东西随便用。
1: 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0: 哎，买进卖出嘛，个人的一点爱好，都是老东西。做生意嘛，就要有点特色。光做军火生意，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呢，我做。

0: 这是什么？
1: 这是1860年第一批加特林机枪。这东西在上海啊叫格林快炮，在美国呢，他们都是架在马车上打的，手摇08，但是摇的时候吧，不能太激动了，容易卡弹。还有这儿，这一扎子弹啊，压进去要半天时间，可打的时候呢，半分钟就打完了。
0: 你算过？
1: 差不多吧，快的时候应该是15秒，慢的时候20秒。这子弹呀，都是非常精贵的，原装进口，坐船过来的。哎，本来啊，我左手进右手出，能赚不少的。
0: 怎么还有钟呢？
1: 那是赠品，没用，新东西。
0: 教我怎么用？每一样。
1: 每一样？
0: 我不知道该用哪一样。
1: 那也就是说，你还不清楚要怎么弄事情？
0: 大方向知道的。
1: 怎么弄？
0: 用党调科驻沪办事处。
1: 跟张嘉译一样，昨天他拿着把火药枪跟你现在说的一模一样。
0: 现在我东西比他多。
1: 哎，别动，给我炸了，轻点，轻点。
0: 张医生说你手巧，什么东西都会做。
1: 做什么呀？
0: 我想想。
1: 还想什么呀？
0: 想想后果，心里就会有数。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交朋友，讲面子，路子多，好办事儿。

0: 可惜了，
1: 崔部长喜欢刘姐的车很好了，又没人晓得了，
0: 没人晓得吗？
1: 陶老板和昨天晚上那两个杀手，肯定都抓起来了，是吧？肯定要枪毙的，就算跑掉，以后他们也不敢再回上海滩了。
0: 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没用啊。可是还有你晓得呀。
1: 你当我是一个死人啊？我什么都不晓得呀！哎呀，只有真的死人才什么都不晓得。哎呦，徐部长啊，这松鹤楼开了几十年了，有头有脸的老板大亨天天过来吃饭，我是老实生意人呐。
0: 老实人，帮共产党。
1: 第一点啊，我不晓得他们是共产党；第二点，我是真老实。
0: 但也是生意人呐，
1: 陶老板经常过来请客的，请我帮忙，说两句话，给一条小黄鱼。那等一下，小黄鱼拿出来，给你充公。
0: 你以为我是来要一条小黄鱼的？
1: 崔部长也不是来抓我的，对吧？崔部长，抓我进去。
0: 对农业没有好处的呀，杀掉我更没好处的呀！我要是托人花钱赎自己，那钱不都花在工资身上了吗？对吧？真懂生意经。
1: 崔科长，要是不想弄我，现在房间就两个人，你是做啥的？不然我猜呀。
0: 退东西，这些东西一件都不能要，
1: 都是花心思。
0: 按照侬的喜好准备的呀，好喜呀！哎呦，你性命都没了，不可惜啊！
1: 退给我是啊？
0: 你找的人，你做的局，我退给你，退给谁呀？
1: 那是要退给我的。这样好了，两只盒子，算一条小黄鱼，好吧？我数数啊。
0: 够吗？你这个命呀，也太便宜了。
1: 八只盒子呀，哦，再加上刚才说的那一条，就是五条小黄鱼啊！
0: 耶！
1: 我恨死你个臭老板了，九龙三年白干了。

0: 崔股长，嘿，没事啊。侯老板，
1: 啥意思？
0: 不好意思，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你们俩在这包间里。哎，叫他们送两碗面上来吧，好吧？哎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吃了，一宿没睡。哎，做面的师傅在吧？
1: 这是冤家呀！我给你吃毒药。
2: 你要干嘛了？
3: 你坐下。有时间？现在8:45，9:02开始。
2: 好。
3: 你的表呢？
2: 没有啊。
3: 那你就拿这个。
2: 8:45。第一个，你确定领悟？

0: 25到你，
1: 。
2: 我以前从不拿女人，你要再跑，我先出了。
3: 李栋，
4: 北四川路145弄，恒安坊，是你工作的地方。
5: 你要怎样啊？
4: 张医生和杨芷在那里，不说让他们给你收尸。
6: 太错没错。
5: 为什么三点十层？他办公室。
2: 我就知道在那儿等着我。
5: 你就算是去了，那也是送死的呀。上面可都是我的人。
4: 拿着，打开。合上。包拿好，别离我太远，否则会炸。涛哥，走了。
2: 哎，扔给我吧，
4: 拿着。
2: 维多利亚时期的，自己小心啊。
4: 谢谢。
3: 不要紧张。
5: 汇庄饭店，不走这边呀。
3: 北四川路恒安坊。
5: 啊，要死了，去单位啊。
3: 要死一起死呗。深呼吸，忍住。上海是什么样的？
5: 啥？
3: 说点不相干的，不要吐在车里。
5: 上海。上海时髦，洋气，新潮。我真的想吐，吐到单位太难看了呀，对你也不好的呀。
2: 痛快，
7: 吃好面了，你走吧。
2: 糖蒜不错啊。但是这浇头昨天的，
7: 哎呦。

0: 现在是上午啊，朋友。
1: 现在都还没有做嘞。
2: 你过来。
3: 你是崔股长的人吧？
4: 我表姐。
3: 表姐？表姐好啊。哎，这事情啊，开头就是好兆头。
2: 表姐平时照顾你吧？
3: 嗯。
2: 你表姐说，我办公室里啊，关了两个人，对吧？
4: 我不晓得呀。
3: 他说两个就两个，其中有一个小姑娘，我办公室到这儿走路9分钟，跑过去呢5分钟啊。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那就砰，你表姐就会被炸成肉酱。
4: 你们要炸北四村路恒安坊啊？
3: 哎，不是我要炸啊，是徐天小朋友他要炸。
2: 你们得罪他得罪的蛮多的，知道吧？
3: 把信送到，电话打通，我们就还有的谈。还有9分钟，9:05了，不要搞得血丝呼啦的好不好？你表姐就靠你了，跑啊！
4: 小错。
5: 涂完没？
6: 再等一下。
5: 杀羊之父母有你吗？
6: 啥？你们看我会像杀人的人吧？我一个中层干部，我就是管控你们从广东过来送金条的这条线，羊脂关在哪里我不晓得的呀，上面不让我知道，有叔负责的。
5: 上车，往哪了？

0: 给徐莲的信你写的吗？信我看过呢，他总是放在自己贴身的皮夹里。照片我也看过，但不是你。不过你现在的样子，蛮像是信上的字。他来上海了。
1: 没见到，见到了，我知道就是他。
0: 照片背后的字和信上的不一样。
1: 照片背后什么字？
0: 日期啊，信的落款不是也有日期吗？不是一个人写的，我跟徐天讲过呢。
1: 谢谢叔叔。

0: 我们在这里等什么？
1: 等死！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说呀，我总归会帮忙的呀。
1: 约会？
0: 你说什么？
1: 顺便叫个朋友，吓一吓。
2: 这是我送的。

我帮了这个炸弹是不是定时的？没人了。

0: 考啥名堂？问我徐天给他的信。
1: 您在手里做什么？刘总，这个信确实是给小姑娘的，还差不到一分钟，9:05，给我表姐打个电话。
0: 我们在等什么？等电话。等多久？30秒。
2: 让你受苦了，我竟然都不知道。昨天在教堂，没来得及带你走，对不起。你是长发的，早应该想到。 我喜欢你长发的样子。第15封信是3年前写的，当时你说很喜欢吃黑森林蛋糕，伯母不许多吃，现在还喜欢吗？我可以叫送信的人买，吃完蛋糕就可以走了。 也是第15封信，你说最喜欢的地方，记得吗？到那里等我。

0: 如果运气足够好，十点我去接你。
1: 9:05都过了，刘叔，徐天说了，电话打不过去，我表姐炸豆浆。
2: 徐天在哪里？
1: 去北四川路了，带我表姐一起去的。
3: 30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0: 电话不来炸死你。叫他们滚蛋。
3: 滚蛋！
0: 叫他们滚蛋。

0: 电话拿过来。你接。
1: 谁呀？
0: 接。
1: 你谁呀？
2: 我，老六。
1: 你表现好一点啊！我包里有颗炸弹，徐天手上也有一个，炸弹都拔掉了。
2: 让徐天讲电话。
3: 你不是要来找我吗？
4: 别废话，叫杨志讲电话。
2: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4: 我告诉你。

0: 蛋糕想吃吗？想。听见你声音就好了。我给你买，叫他们听电话。
1: 这么客气，给我的。等着我，马上过去。
2: 看时间，
1: 过了9:05了。过了9:05能怎么样？
0: 竖起你耳朵听。
3: 送你，我就送到办公室门口了。

0: 的，
1: 我拿不到。

0: 前，给杨植买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糕。吃到蛋糕了，给我打电话，要不然第二颗炸弹会炸。听清楚了吗？挂了。
1: 第二颗炸弹，是不是我抱着这个？
0: 雨中饭店到这儿多久？
1: 十几分钟。
2: 给他买块蛋糕，9:20买到，给崔股长打电话过去。
3: 什么蛋糕？
4: 黑森林。
3: 黑森林。
5: 哎，那个谁，老蒋，给我带碗面。逸仙路拐角，河北口味的啊。
3: 这怎么来得及啊？
2: 等着。
3: 好，来，上一个。你去给他买那个什么司令的吧，我去买面条啊。

0: 你们扣炸弹！早就晓得了，不要吵我们。
1: 说说，金条的事情你们知道多少？
0: 金条是小事情呀。说说，反正有十件事。就知道广州那边有人送出来，明是打算，正好又要送你上来上海。
1: 没有那么复杂。
0: 两家那边。
1: 已经不好提了，正好等你来上海，这条线铺得很长啊，就是想让你跟那个杨芷，不是，跟贾如兰。
2: 让你说金条的事。
0: 那杨芷的线也不是我管的。说呀。金条，三根。那天他路上，他电话里说的。
1: 是我们，
0: 其实无所谓的，就是等你们到上海，定断你们跟共产党接头。
1: 说呢？
0: 然后姓孙的共产党死了呀，金条到你手上，你晓得给谁呀？
1: 你们知道吗？
0: 就是不晓得呀。
1: 都
0: 这样了，我有必要讲话吗？二哥炸弹是不是在我包里？
3: 崔部长。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

相信，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将播出欢颜。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欢颜。

0: 做啥？我讲好了，不要进来嘛。
1: 一块银元吃半天，价格太好了。价格好还进来啊？送一碗糯米汤圆吃吃。
0: 进来了，就不要走了。为啥？信不信银元我要回来？我不弄了。坐下。

0: 周龙，找炸弹。
1: 是。
2: 里面怎么样？
3: 不晓得，崔股长不让进去。
2: 副长官在哪儿？
3: 在南京。

0: 还出得去吗？
1: 关门。
2: 关门呀！
1: 9:20过了，接电话。
2: 喂，
3: 蛋糕吃够了吧？
4: 哎，表姐，吃上了，都吃上了。
1: 叫张医生听电话。
4: 你们哪个是张医生啊？
5: 一共就2位，你说哪一位？
6: 02，不好意思啊，
5: 我也要了一碗面，
7: 我只送了半碗。哎，不影响你做事情吧？
1: 你不影响我就不影响。杨志吃蛋糕了吗？
5: 吃。徐天叫你吃蛋糕。
6: 徐天，你怎么弄的？
1: 老陶。
8: 哎呀，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1: 你也帮我个忙吧，送杨芷去个地方，我们约好了10点钟在那儿见。如果我没到的话，他就麻烦你跟嫂子了。
6: 杨芷知道这个地方吗？
5: 老头知道吗？
1: 他也知道。
6: 放心。
4: 哎，哎，
5: 再找下一个。
9: 还有炸弹吗？
1: 有啊，先接电话，告诉他们放人。第三颗炸弹3分钟之内就会爆炸。放了人，我告诉你炸弹在哪儿。
5: 叫他接电话呀！
2: 接电话。
9: 叫邓昭接电话。
4: 哎，哎叔，
9: 把他们放了。
4: 两个都放吗？
9: 我扣住徐天就好，那两个来也没什么用场。
4: 要跟着我？
9: 你说呢？叫你接电话问啥？放人。听到了，真放。还有炸弹在哪儿？
2: 在我包里啊，你蠢猪啊！
9: 闭上你的嘴。
2: 你说什么？
9: 炸死几道犯人。
2: 反了你了！今天我要是死不掉，你也死定了。
9: 在哪儿？
1: 在。等等。

0: 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房子租的。收拾一下贵重物品，现在就走。2块大洋，比这里好的房子够租1年的了。
1: 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我看你弄完再走。有啥好看的？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不要等。
2: 你不说就开枪，大家炸死。再等等，
3: 我赌你不敢。
2: 这里炸成什么样子跟我都没关系，知道吗？都是儿女杀了，我无所谓的。
3: 杨直走了，
2: 我也无所谓了。
3: 哎呦，行行行，
2: 都不要动，还有炸弹，在哪儿？

走，快走啊！隔壁特务马上就上来了。

0: 老六，
1: 哎，六叔，他们两个都进大世界了，兄弟们都在，
2: 你们有几个人？
3: 加上我，
0: 七个。

0: 你这个疯子，小子，本事大到天上去了，现在还有话讲吗？
1: 没什么话讲，杨芷安全，我无所谓。哼，
0: 杨芷死定了，六叔已经去找他了。
1: 不可能，
0: 大世界，他是在那等你吧。
1: 知道的，以后慢慢忘掉一些。

0: 我失恋了，许前说了，过了10点让我们走。走到哪里去？你跟着我就好。他能找得到我吗？
1: 会，
0: 再等等好不好？要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也没什么意思。

到达世界，我把你弄死，当着你女儿的面。

啊！

0: 金子在房间床下地板里，对吧？
1: 三哥，
0: 我会取出来送出去的，放心好了。现在送你坐船出上海。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我杨十岁大师借我未婚妻。
0: 我们的人已经跟上去了，昨天你和陶先生出门，我们的人去跟着，不能清楚怎么个情况，不敢和你接头的。恒安放打击枪的时候，我们在外面。
1: 我要和我未婚妻一起走。

0: 这几个人呢？
1: 这边两个，
0: 前厅还有是吧？

0: 장.
1: 你是杨芷吗？张嘉译的，坐这儿别动啊！

你竟然打着我！所以以后欠不欠江湖啊，不要轻易讲。走。

0: 别动啊！一会儿六叔就到了。吴老板，
1: 我数到三，要姑娘送到西天。一。

0: 别动，还有没有人？再不出来开枪啊，出来。徐天呢？
1: 我们四个，你一个没用的，
0: 不出十分钟大世界就会被围起来，
1: 一分钟都不用的。

0: 杨芷。
1: 是我。
0: 徐天在后面。跟我来。一起来。
2: 什么意思？
0: 现在出去正好出眉头。这里是变魔术的，歌舞厅那边的老板我认识的，先借他的化妆间藏东西的地方，咱们先躲一躲。大时间大了，藏到天黑再走。
2: 徐天呢？
0: 已经藏好了。

0: 字干什么用的吗？
1: 我想去哪儿？
0: 这是明星的化妆间里啊，蹭人用的。
1: 为什么蹭人？
0: 男明星蹭女人，女明星呢蹭男人用的。
1: 不能够，这地方太小了，
0: 平时只藏一个人啊，藏两个人就吃不消的嘛。哎呀，你几天没有洗澡啊？这么大味儿啊。
1: 你将就一下吧，我受伤了呀，你担待担待吧。
0: 还好吧，这不是一次两次。

0: 徐天那个比我们这边大。
1: 那应该，他救了我一命。
0: 那我还救了他呢，我把我自己最心爱的怀表给他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我送给他了。我还救了你不止十条命，这次为了你我是倾家荡产了，我的事业全他妈没了，还被关在这儿。
1: 两家事业，不要说前途了。

0: 的梅兰在绍兴，出去以后要不要跟我走？
1: 跟你走？
0: 嗯，
1: 你我梅兰，三个人那成什么了？
0: 四个。
1: 嗯，那就这样，
0: 哎，你跟我儿子一起养就好了。

0: 做梦一样。
1: 没有这么好的梦。
0: 好多话都想跟你说。
1: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0: 伤还是留不住了。先去广东，然后联系父亲，看看是回南阳，还是留在苏区。
1: 我都跟着你。

是撞车撞的，有点疼。 浙江。

停一下，我想照张相，和张医生和陶哥。刚才路过就有一家。

0: 你好，老板，打搅了，我们想拍张照片。
1: 这么晚拍照片？
0: 哎，帮帮忙！
1: 几个人拍照片？
0: 我们四个人。
1: 来吧。
0: 哎，谢谢老板。

0: 哎，好，拍了啊！
1: 等一下，老板还有椅子吗？
0: 椅子有的呀，
1: 麻烦拿一张。老孙的，
0: 好了吧？
1: 不好意思，一路上还有两个朋友。

0: 故乡广阔，南北西东九万里，人人可以成为一条潜入海底的鱼，消失不见，或者星波翻浪，改天换地。故乡的人来来又往往，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惊心动魄，红尘万丈。现在我把羊脂握在了手里。
1: 好了，来，一二三，
2: 再拍一张。
1: 那这次就笑一下啊，一二三，笑一笑啊。

0: 整改是得完整的修改。看，这局部都没有改啊，啊，这么粗的二手烟，抽了不怕生病吗？瞒得了乡里县里，那省里呢？跟上次一样，再来个抽查，再让咱们县长和书记再去市里面做个检讨。做人不能那么自私吧？他就是颗雷啊！你们仔细想想，咱们省里多少个县出了问题，撤了多少个人的职，这不历历在目吗？
1: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太阳快下山了，
4: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5: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烟腹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6: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7: 流星鱼际湖，
6: 对，哦，非常
3: 浪漫的
6: 浪漫的一个颜色。
8: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9: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0: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1: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2: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13: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你的最高的评价。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棋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一人即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艺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

0: 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1: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1: 王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3: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5: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4: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6: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4: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7: 我们这个群体，它 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2: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万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8: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 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七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七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9: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2: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0: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11: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家有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12: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 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13: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啊，喝点水呀、啊，这里很有药箱，这个。

0: 色对我们七十个人来说还挺好的。
1: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2: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1: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3: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啊、见习补贴啊、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4: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5: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6: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2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了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是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 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

0: 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跟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2: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3: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4: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5: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6: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7: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6: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8: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9: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

0: 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2: 我们西城区啊，就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3: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2: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4: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5: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你看，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青海立足省情实际，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意见及配套方案，健全监测督导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省级统筹、属地推进、机构落实立体化金融服务格局，为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统筹政策引领、产品创新、精准督导，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向科创产业、绿色低碳、小微涉农、养老民生、数字经济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分局紧扣泛共和盆地绿色崛起战略，立足当地发展主线，把绿色金融作为突破口，深耕绿色金融创新试验田，打造高原特色金融赋能绿色发展新模式。
2: 目前，海南州已增设十家绿色特色分支机构，实现辖内金融机构绿色服务的全覆盖，构建起了全域参与、全面覆盖、全程赋能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那根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们海南州绿色信贷余额达107.92亿元，同比增长36.66%，绿色信贷覆盖率38.81%，绿色保险保费收入1.48亿元，我们绿色金融整体发展增速亮眼，绩效突出。
1: 当地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大风电、光伏、地热供暖等绿色项目信贷投放。农发行海南州分行聚焦新能源领域，为科创企业疏解融资难题，助力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3: 深耕绿色金融，全力服务海南州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累计支持清洁能源企业12家，发放项目贷款46亿元，覆盖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地热供暖项目，
4: 给我们公司供热工程实施给予了很大的信贷支持。目前我们公司主要包括的项目有海南州共和县城南片区地热供暖项目和主城片区供暖项目。该项目实施后，年总产值热量为19675万千瓦时，与常规天然气锅炉相比，节约天然气872万元，节省标准为1.07万吨，减少碳排放3.26万吨。
1: 与此同时，太平洋财险海南中心支公司对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地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牦牛、藏羊、青稞等高原特色种养产业，切实服务普惠民生。
5: 上半年，我公司提供风险保障23.56亿元，惠及农牧户次数11130户次，支付赔款1777.14万元。理赔时效、结案率、一次性核赔通过率保持高位稳定。
1: 在属地实践取得实效的基础上，全省银行业机构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积极投身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浦发银行西宁分行立足高原本土实际，打造数字金融服务样板，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助企便民服务效能，
6: 持续夯实数字金融基座底座，自主建成一体化管理系统，落地多项办公审批业务线上化改造项目，成功投产普惠三江正银服务平台、房产预售资金监管系统等惠民助企数字化载体，大幅压缩业务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1: 中国大地保险青海分公司兼顾科技保障与城市更新，

0: 定制一揽子综合保险方案，把保险保障延伸到老旧房屋安全等民生领域。
1: 目前已为西宁市区1000余栋40年以上老旧房屋提供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通过专业检测机构定期巡检、保险及时赔付、维修快速响应的闭环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全，以保险创新助力城市有机更新与高质量发展。
0: 如今，全省金融系统形成省级统筹全域布局，属地分局特色突破，银保机构深耕落地的联动格局，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在高原落地生根，走深走实。
2: 下一步，青海省金融系统将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产品服务模式，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促进金融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青海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3: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青海省实现进出口总值43亿元，其中进口增长10%，为32个月以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回稳势头进一步显现。
0: 前八个月，西宁、海东、海西、海南四个重点市州进出口呈现三增一降格局，共同支撑全省外贸降幅持续收窄。
4: 一至八月，海西州进出口总值完成3.99亿元，同比增长44.1%，其中出口3.31亿元，同比增长20.2%，进口6652万元，同比增长294倍，进出口双向发力，盐湖化工产品出口和千金矿等矿石进口拉动明显，海西州拉动全省进出口降幅收窄约2.5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回升的重要力量。
0: 此外，海南州前八个月进出口达3.7亿元，增长5.2%，冷水鱼出口保持平稳增长，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积极支撑，拉动全省进出口降幅收窄约0.4个百分点。重点市州协同发力，为全省外贸降幅持续收窄做出重要贡献。
4: 今年以来，我们从主体培育、市场开拓、精准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主动对接，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协调国际货运班列计划，对重点企业实施一企一策等服务措施，全力以赴稳外贸。
5: 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宁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进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说明，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张黄元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刘同德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王进斋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听取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青海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重点督办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的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3: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财政税务部门协同发力，7月起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目前累计上传发票60万张，兑现奖金1328万元，带动消费超1.6亿元。
0: 在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工作中，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3地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3地商务、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和定期调度机制，常态化排查解决开票、兑奖、平台运行、数据统计等问题，为试点提供坚实组织、制度和资金保障。同时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受理办结消费者咨询投诉，推动试点平稳有序运行。
1: 试点地区以精准服务与广泛宣传为抓手，共同营造放心、便捷、活跃的消费氛围。海南州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实现重点消费场景全覆盖，提升服务深度。海西州深入商圈、景区及重点行业商户开展常态化开票辅导，持续提升政策知晓率与群众参与度。目前活动参与人数超5.8万，参与商户超5000家。
0: 在有奖发票带动下，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消费势头良好，小发票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活力。
1: 我们将继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指导试点地区持续做好宣传推广、风险防控、数据监测和绩效评估，系统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为全省消费市场回稳向好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青海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保护管理、收容救护、野外放归全链条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织密野生动物保护网。
5: 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搭建了覆盖物种保护、栖息地管控、收容救护、风险防控、执法监管、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的完整制度框架，填补了青海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地方立法空白。在完善制度的同时，青海全面建立省、市、州、县3级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机制，形成跨领域综合执法监管网络。通过常态化巡查加专项执法打击双重模式，5年累计查处野生动物案件161起，实现野生动物全区域全链条监管。摸清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开展科学保护的前提。我省在41个县域同步推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建立金钱豹、雪豹个体识别数据集，探明黑颈鹤等6种鸟类的迁徙路径与栖息规律。这些调查成果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精准保护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6: 截至目前呢，全省的陆生野生动物分布有674种，新增了9种青海省鸟类的新纪录，精准掌握了13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97种迁徙水鸟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的规律。
5: 此外，青海率先构建涵盖收容救护、医疗康复、人工育幼、野化训练、放归监测全链条的雪豹收容救护体系，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成为全国首个雪豹麻醉标准。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设布局统筹推进，覆盖全省2市6州野生动物标准化收容救护网络体系不断完善。
6: 目前呢，全省呢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呢52种，459只，放归了11种，143头只。下一步呢，我们将着力的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制度的建设，加强。

0: 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坚持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持续的强化以普氏园林、雪豹、藏羚、蓝科植物等为代表的国家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的拯救保护项目，不断的完善呢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标准化建设，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体系。
1: 9月16号至21号，同心向未来2026中亚 Z 世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在青海举行。来自中亚国家的青年代表、媒体记者围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青年合作开展参访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凝聚共识。
2: 在青期间，参访团成员先后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野生动物园、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实地感知西宁在城市规划、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方面的发展成效。
3: 我非常喜欢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一进来首先看到的就是已经取得的成果、制定好的未来规划。展馆用很直观的例子来展示，比如太阳能电池板，整体分布规划得非常漂亮，现场的介绍也说明这些成果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而这一切都是从你们这里出发走向世界的，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
2: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参访团成员调研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和珍稀动物科普，实地感受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4: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雪豹，因为我好多次听说过有这种动物，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今天在西宁动物园看到了，我觉得它们特别可爱啊。
2: 在青海民族大学，参访团成员体验掐丝工艺、香包制作等非遗技艺，并围绕青年在丝绸之路经济建设带建设中的作用等话题深入交流。在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参访团成员看民族服饰、观剪纸、面塑、唐卡，感受河湾文化多元交融。
5: 来到藏文化博物馆，就听到这边的挺有意思的故事，就让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了。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到这里，就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
3: 在这里能实实在在感受到青海高原上多元的民族文化，每件展品都藏着先辈的智慧，多民族文化在这儿交融传承，能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和力量，参观完收获满满。
2: 此次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文化为桥梁，让中亚 Z 世代参访团感知真实中国，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明互鉴。青海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推青年携手，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青春动能。
1: 近日，山东省医疗机构专家团队赴海北州祁连县医共体总院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及临床教学帮扶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高原群众家门口。义诊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专家团队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疾病、妇科常见病、儿童多发病等高原常见病症，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病情评估、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同时普及日常保健、慢病管理、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让便民医疗服务直达民心。
6: 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海北州群众对高质量医疗活动的需求，希望以后加强海北州各县的医疗交流，让此项活动常态化和长效化。
1: 专家团队还深入各临床科室开展教学查房和疑难病例会诊，他们结合高原疾病特点优化诊疗方案，面对面分享先进诊疗经验，针对性指导院内医护人员提升临床业务能力，以精准带教助力基层医疗体质增效。日前，玉树州“为爱守心，法治筑梦成长，法治进校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玉树州红旗学校举行，多部门联动开展普法宣讲，为青少年送上法治营养餐。 启动仪式上，政法干警、教育工作者立足校园安全和青少年成长实际，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校园侵害、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通过以案释法、互动问答、趣味宣讲的方式，将专业的法律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

0: 校园普法课堂引导青少年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据了解，本次宣传月将面向玉树州青少年开展常态化、多样化普法宣传教育，营造关爱、守护、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法治氛围，
1: 把法治种子播撒在少年儿童心中，引导同学们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同时呢，联动各成员单位织密未成年人保护防护网，共同守护江源少年健康成长。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有人说，人间最治愈的烟火藏在大街小巷的一碗热汤面里，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寒冬暖胃，清晨充饥。简单一碗面，慰藉了无数普通人的三餐与奔波。从今年6月开始，全国不少城市的拉面馆悄悄换了门头，挂了几十年的兰州拉面陆续换成了青海拉面。这块小小的招牌，其实背后藏着青海几十万拉面人40多年的创业故事，也藏着一个富民产业从借势生存到自立自强的完整蜕变。那么，一碗面的更名对青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马丽萍马会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煎炸拉面协会会长、青食会青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文明，马经理欢迎您。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从兰州拉面到青海拉面，一块块门头招牌的更新，卸下的是多年以来的身份依附，立起的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彰显出青海从借船出海到产业自立的蜕变。很多人看了这个更名的新闻以后都会很惊讶，原来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竟然是大多数是青海人开的，能不能给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个历史？
1: 在上世纪的80年代，咱们青海有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化隆县。化隆县呢，传说中的就是这个7分川2分山1分水，就属于那种极度贫乏的地方，穷极思变，因为其实生活太困难了嘛，于是就有了我们青海拉面第一人韩露。他就勇敢地从这个大山里走了出去，走到了我们今天的厦门。当时的中国每个产业他并不知道品牌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第二呢，是因为实在是青海和化隆名不见经传，而隔壁城市的兰州牛肉面实际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大家都觉得为了让这碗面变得更赚钱，让我好卖一些，于是大家就想了一个我认为是当时智慧生存的法则，大家就挂起了这个兰州牛肉面的牌子。所以走到了40年后的今天，当青海拉面扎根在全国337个城市，变成了20.3万人的拉面大军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曾想到多年前韩露老先生的这个不经意之举掀起了今天大规模的换牌行动。这里面它是有一个历史故事可讲的，其实就是农民太穷了，然后穷极思变走出了大山，然后兰州牛肉面能让我卖到更好的一笔钱，于是我就挂了兰州牛肉面。我觉得既有这种生存的无奈，也有生存的智慧。
0: 40余年来，一代代青海拉面人走南闯北，凭着手艺闯出了一条跨越山海的增收致富路。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势发展、借船出海是最低成本的市场生存策略。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更名？对我们的拉面馆带来哪一些好处？
1: 换牌这个行动它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其实是从市场上长出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换牌行动，其实在3年前或者更早以前已经有拉面人自发或者由我们这个省委省政府在推动了。我们实际是在3年前就启动了青海拉面3店合一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家青海拉面馆除了青海拉面馆之外呢，让它变成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文旅宣传店、青海拉面店，是3店合一的新模式。那为什么政府有信心来推动这个模式呢？是因为市场上已经有通过这个模式活得很好的拉面人自发换了牌子的这些店，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和借鉴。今天看到这个换牌行动好像是在今年一下子爆发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是它的根儿、它的基础非常扎实的埋在了3年前或者是几年前，由我们政府和拉面人共同推动形成了这件事情。这个是

0: 事情其实你摘了门头，它是一个表面的这种置换，但是由表及里，其实是给我们拉面从业者实事求是的讲，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市场的规则或者是规律。那比如说你现在门头是青海拉面了，但是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他关注的更多的不是你这个门头叫兰州还是叫青海，他关注的是他买单的这碗面产品做得过不过关，店里的服务员服务跟不跟得上。我觉得这些关键因素如果做好了的话，那是。实际更名一定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之比如说咱们这个大美青海的这个特产放到它的展销柜上，那以前它只是卖拉面，现在它可以通过特产再获得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的收入的话，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我想，实实在在好处的背后，一定为我们的经营法则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1: 政府也是配套出台了三个标准，行业标准
0: 对
1: 准则，
0: 对
1: 是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如
0: 地
1: 果我
0: 方
1: 没
0: 性
1: 记
0: 标
1: 错
0: 准，
1: 的话，对。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青海拉面比起其他同类的这个产业，比如说隔壁的兰州牛肉面、沙县的小吃、柳州的螺蛳粉儿，这些来说的话，我们的标准起步是最晚的。我们是去年才突破了零标准的时代，今年才有了三个地方性标准。但是我想，青海拉面的这个标准，它的好处就在于，因为市场上的模型一直在那儿，所以我们是从市场上把它总结过来了，我们就没有灌标的压力，也就是这个标准它本身就是市场上的东西，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了。而标准出台的好处也是，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朝着标准化的这一碗面去做。就你已经成为了青海拉面三店合一的代言者，那你就不能太有马新疆了。对你就得有一些要求，自己要主动的站到市场上去为大美青海代言。我觉得这些都是标准化带给我们的好处。
2: 那么以前就是我们确实是想改这个青海拉面的，然后也是没有勇气去打。说实话，因为这个青海就是是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勇气打。尤其今年你看咱们的这个青海拉面这么火爆了以后呢，我们的好多老乡都是这个前赴后继的，都要去跟这个青海拉面的牌子。那么更完名之后呢，那我们的店里边就是三店合一的话，有了这个特产，有了这个文旅的宣传，卖拉面的同时呢，还会把这个特产推出。出去，赚一份佣金，文旅也是一样的。一线上的每一位拉面人都是这个大美青海的文旅的推荐官，农畜产品的一个这个推销官。
1: 改名不等于味道改写，真正决定一碗拉面生命力的，从来不是门头之上的文字，而是汤底的诚意、面条的功底、经营的本心。那么，其实因为这个更名，很多的网友也在网上讨论啊，这个兰州拉面和青海拉面这样一更名的话，会不会形成一些竞争呢？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花开两枝，各表其芳"嘛，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就是青海拉面和兰州拉面作为西北面食的这个优秀的代表，我觉得他们有各自的发展特色。比如说，你看兰州牛肉面，它就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更注重的是那一碗面。但是青海拉面呢，它的这个产品线就更为丰富一些，它就是一拉二炒三拌嘛。比如你走到青海拉面店，你发现你除了那一碗面之外，你能吃到盖浇饭、盖浇面，你能吃到拌面、炒面等等的，它在产品的丰富性上，它就具备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这两个店呢，其实你把它真的放到市场赛道上来说，它也是各有自己的所长的。它给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了，我觉得不同的消费需求。所以那竞争呢，我觉得竞争是一定会有的。那比如说，咱们现在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重庆鸡公煲啊，它不就是福建人开出来的吗？对，所以我觉得在竞争层面上，一种良性的 PK 文化。是所有的餐饮行业倡导的，而不应该是兰州牛肉面和青海拉面。那我认为，青海拉面和兰州牛肉面在美美与共的前提下齐头追赶，最后走到世界上，是代表中国餐饮文化。我们打造的是世界上的第一碗面来自我的家乡中国这样的文化话语权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嘛？对，我觉得是要非常辩证的来看待竞争这两个字。
2: 青海拉面也好，或者兰州拉面也好，都是这个大西北的面食，都是同根同源。的兰州拉面的话，它是偏向于这个本地化的一个发展啊。那么我们青海的这个拉面的话，是大部分这个3万多家都是在省外开设的拉面店，以及海外开设了特别多的这个拉面店。那么走出去之后，更多的是这个入乡随俗，改变口味。到了广州，我们的面是清淡的，偏清淡的，辣椒油也不放。然后就到了这个四川，那么就是偏麻辣的。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青海拉面的话，我感觉是更加这个。 灵活一点，对，
0: 对，
2: 对，对，
1: 跟随这个地域的不同，口感也要做出一些改变啊。
0: 海陆老先生他走到厦门的时候，他就根据厦门消费者的口味，他在他的汤里加了一味当归，因为厦门人他有喝这个当归汤的习惯，短时间内就受到了这种点赞率，跟他能研究当地消费者的饮食文化习惯，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是，
2: 对，对。
1: 没有专属品牌，缺乏产业话语权，让遍布全国的青海拉面长期处于有实无名的尴尬境地。回望来路，建名是时代环境下务实的生存选择，值得被客观看待。而今选择自立品牌，也并不代表否定过去，而是告别依附，寻找属于自身的根脉。那么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转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你这个自建房一没资质二没手续，违法的，你说什么他都是违法的。
3: 来来来，让一下，
2: 这样越搞越乱，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
4: 县长，我来了，没事吧？
2: 你好，新来的领导啊，这么晚把他叫来，职位不低啊。
4: 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我觉得那边电线啊，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
2: 他一个榨油的，懂什么隐患呢？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
5: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7: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

0: 食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 对，可一部位呢去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 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 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 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 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
0: 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 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
2: 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欢迎进入手腕，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度型。
3: 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
2: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3: 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
2: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 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无数平凡的劳动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和担当。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多年的工作期间啊，他安全行驶60多万公里，而且全程是零违章、零投诉、零事故。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师傅。来，有请张师傅。张师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想问一下张师傅啊，我之前听您说，您说您这个工作呢是良心活，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好的，主持人，这良心活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要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首位，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怀有深刻的敬畏感。我也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份敬畏，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这就是对良心活最好的诠释。
0: 您刚刚说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工作的敬畏，那么在工作当中您都是怎样践行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坐在驾驶位上，我常换位思考，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的就是安心、舒心、温暖。像去年冬天遇到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出行难，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我还在驾驶室里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帮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
0: 张师傅，今年是您工作的第多少个年头啊？
1: 有28年了。
0: 28年，那这28年的时间里，有没有那种因为忙工作顾不上家里的时候呢？
1: 说实话，对家人亏欠太多了。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妻子生产，我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但我的妻子和女儿都很理解我，支持我，他们说乘客更需要我，家人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
0: 说得真好。对于家庭而言，您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对工作而言，您是值得放心的前辈。啊，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铸就了一名党员一面旗这样的丰碑。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听一听您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台党课。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西宁公交集团驾驶员张福生，一名开了20多年公交的老党员。每天我和同事们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

那是1997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加入了西宁公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师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福生啊，干公交司机是个良心活。”这“良心活”三个字，像种子一样种在我心里。如今已长成苍天大树，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乘客安全时刻放在心头，对肩上责任怀有沉甸甸的敬畏。这份敬畏支撑我安全行驶近6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100万人次，保持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朴素、最实在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手中的方向盘，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幸福出行，承载的是党和政府对人民安全出行的庄严承诺。这份责任重如泰山。后来我调到客流量大、路况复杂的中运1号线，挑战更大，但党员的信念也更坚定。我常提醒自己，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就得我先上。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我琢磨出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观察原则，和不抢行、不斗气、不分神的三不要求，将防御性驾驶刻进骨子里。途经学校，提前减速，遇突发状况冷静处置。这些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对乘客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党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基本要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体现在对岗位责任的极致坚守上。把每一趟出车都当作第一次出发那样谨慎，把每一位乘客都当作家人那样用心。这一个个微小的安全单元，就是我们公交党员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驾驶员的岗位平凡甚至单调，但小小的车厢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流动窗口。坐在驾驶位上，我常问自己，假如我是乘客，我最需要什么？答案很简单，安心、舒心、温暖。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站台上一位腿脚不便的回族老阿爷上车困难，我立刻停稳车下去搀扶。得知他家远，看病出行难，我便留了心。连续半个多月，只要排班合适，我都提前在固定站点等他，扶他上下车。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交。老人朴实的笑容和谢谢，让我心里暖烘烘的。驾驶室里，我常年备着暖心便民箱、晕车药、创口贴、纸巾等，以备乘客不时之需。搬拎行李，给老人让座，为游客指路，这些举手之劳换来的是真诚的笑脸和感谢。同志们，党员的一面旗在哪里？它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服务瞬间里。我们倡导的真心、细心、耐心、热心、爱心，这五心服务法，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在车厢里的生动实践。每次看到乘客拎一瓶水，舒展眉头，

因一次搀扶露出感激。我更笃定，我们不仅是车长，更是传递党的关怀和城市温度的摆渡人，把乘客眼中的小事当作天大的事来办，把群众的需求牢牢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最朴实无华、最打动人的注脚。作为一名党员，仅仅自己干好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核心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带头干，还要能带领干。2018年，我牵头创建了张辅生心灵驿站，起因是我看到一些同事因家庭矛盾、情绪波动影响行车安全。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搭把手。驿站不仅分享安全节油经验、应急处置方法，更是一个倾诉沟通的平台。我和几名党员骨干利用休息时间与同事谈心，甚至上门家访化解矛盾。几年来，驿站为400多名同事提供了帮助，还挽救过濒临破裂的家庭。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自己干得出色，更要让身边的同事也过得好、干得好。一位年轻同事说：“张师傅，跟着你不只学到开车稳，更学到了党员该有的样子。”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也更明白肩上的责任、劳模精神的传承、党员作风的建设，不在墙上口号，而在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的无私里，在主动上门解难题的行动中。要用一言一行让同事感受到党员的温度和力量，让团队因党员带动更有凝聚力、战斗力。选择了坚守，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回首20多年公交生涯，对家人的亏欠深藏心底。女儿的家长会，我一次次缺席；妻子生产，未能及时陪伴；承诺带女儿回老家滑雪，一等就是10几年，心中充满愧疚。但我的妻子理解我，我知道你忙，乘客更需要你。女儿懂事地说：“爸爸，你是我的骄傲。”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也让我更深刻认识到党员的担当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在小家与大家的选择中义无反顾守护后者的分量。我们公交人365天风雨无阻，这平凡的坚守维系着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守护着千万人出行。每一趟准点出发是对承诺的无声兑现，每一次平安抵达是责任的有力体现。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是劳模精神最厚重的底色，更是检验党员作风的试金石。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把岗位当作服务人民的平台，如总书记所要求，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这是对身份最深刻的诠释。同志们，什么是劳模精神？我的体会是，把最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的专注与追求，在人民最

0: 需要时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担当。什么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别人不愿干的我先干的自觉，体现在别人干不好的我能干好的本领。今天当我手握方向盘行驶在西宁街道，我深深感到转动的不仅是车轮，更是城市脉搏。胸前的党徽闪耀的不仅是标识，更是服务人民奉献岗位的赤诚初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无论身处何位，都是党的形象代表。让我们以劳模精神为灯塔，以党员标准为标尺，在安全细节中树立党员可亲可敬可信赖的形象，在优质服务中温暖人心，汇聚力量，在传帮带中凝聚团队合力，让每一辆公交车成为流动的党员服务窗口，让每一个岗位成为闪亮的党员示范岗，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真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一面旗。最后，让我们再次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共勉：平凡铸就伟大，坚守成就非凡。让我们以优良作风为笔，以担当奉献为墨，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张师傅。那通过张师傅您刚刚的讲述啊，仿佛我们大家呢都跟您一起坐到了您正在驾驶的那一辆公交车上，跟您一起穿梭在咱们西宁的大街小巷，也真正感受到了您那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努力和艰辛。那再一次感谢您。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张师傅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那么对于未来您都有怎样的展望呢？
0: 好的，主持人，公交行业在不断发展，未来我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公交运营中，提升安全和服务水平。对于党员来说，要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学习进步，在新的挑战面前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多人把公交事业做得更好。
1: 说得真好，从您的发言当中，我感受到了您对于咱们公交事业的热爱，更感受到了您对咱们党的无限忠诚。正是这一份热爱和忠诚，激励着您成为了那一面鲜红的旗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朋友，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2: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我叫乐毛卓玛。 是一名国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国洛新移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 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你看，
3: 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2: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
3: 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 考入国洛新移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我的家乡是国洛中网新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
4: 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4: 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 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
1: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就按夫人说的办，今天你就放开量，开怀畅饮吧。好。报告。啊，夫人，总裁，
1: 上海潜伏台台长发来了最新的战果报告，请您过目。嗯，很好。我们家乡啊。 有一句俗语叫“好钢用在刀刃上”。哼，我看他罗炳乾呢，就是一把好刀啊。你要多给他一些奖励，要让他这把刀刃更加的锋利。
0: 是。罗炳乾又发来了轰炸上海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方位图。
1: 啊。
2: 总裁，我们何时轰炸？以后，你就听经国的指挥吧。
0: 是。
2: 啊，王局长，来，这边请。
0: 啊。
2: 你立刻给罗炳乾发电报，告诉他这笔奖金先给他记着，炸毁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后，我请他回台北，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
0: 是。
3: 伟栋，快快快，收发报机！伟栋，把他们铐起来！
4: 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
3: 带走。

0: 陈师长，我们已将罗炳添抓捕归案，就是他向台北发送的轰炸方位图。有什么证据啊？
1: 我有关人员在27日上午7时冲进罗炳添的工作场所，可谓是人赃俱获。公搜得发报机一部，密码一套，收发报底稿，共19份之多。另外还有一张。 上面写着江南造船厂的字条。他个人有什么交代啊？他供认不讳，是保密局任命他为上海独立台台长，领收发机一部，经费5000银元。后来又借口结婚，开瓷器厂之名，又向台湾索要了多笔经费。另外，他还供认，这次轰炸杨树浦就是他提供的轰炸目标。
0: 那敌人？
2: 何时再来轰炸上海？目标又是什么单位啊？
0: 他拒不开口。
2: 这说明啊，这个蒋某人预计在春节前后还会轰炸上海。
0: 杨帆同志，他们也是这样分析的：
2: 一定要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打入死牢，等待严办。
0: 二，要做好一切工作，严防敌机，再来轰炸。是。陈师长，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请主席向斯大林购买军用战机。
2: 我正在起草给主席的电文。
3: 主席啊，坐吧。好，请坐吧。请来。东兴啊，哎，你是王自己的事情吧？
4: 是。
3: 越南的胡志明同志想把法国人赶走，实现越南南北统一。我们是近邻又是兄弟，援助越南抗法的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现在啊，暂时还帮不上什么忙。等到。 新解放的云南、广西等地安定下来，我们再来研究军事援越的问题吧。
5: 那陈赓同志是否还去越南呢？
3: 陈赓不行，他需要镇守云南。如果越方一定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选派其他同志前往。
5: 好。

0: 夫人的判断是正确的，斯大林不是软禁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结盟。啊，这样一来，苏联、外蒙古、朝鲜、越南就连成一片了。这样的形势。 美国人应该想到，如果是这样，日本、南韩、印支各国必将受到赤化。美国人当然会想到。父亲，朝中不可一日无主。自从李宗仁跑去美国治病，朝野上下都希望父亲能够早日恢复总统职务。这件事情。 就交由岳军、陈诚他们去办。而现在，对于你我父子，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去光复大陆。只是现在，趁着他毛泽东、周恩来远在苏联，让他们身在国外也过不好这个春节。是啊。啊，父亲，毛局长来了。
1: 报告，卑职毛人凤前来觐见总裁。
0: 上海的罗炳乾，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0: 这么说，他也被陈毅拘捕了。

0: 经过原定计划轰炸上海还能实施吗？
1: 还可以实施，因为毛局长通过其他渠道搞了一份上海火电厂等重要厂子的方位画图，请父亲过目。这里，
0: 对，就是这个位置。
1: 嗯，有了这幅图，就是没有去过上海的飞行员也一定会弹无虚发的，就等您一声令下再次派出轰炸机，这样上海的共产党今年必将在黑暗中度过这个春节。
0: 为了让他们记住这个难忘的黑暗春节，再增派五架 B-24 轰炸机，于2月6日对火力发电厂实施轮番轰炸。
1: 是
2: 是，
1: 父亲上车吧。

0: 1950年2月6日中午，蒋介石亲自下令17架 B-24 轰炸机分4批轮番飞到上海的上空，相继投下了60-70枚重磅炸弹。顷刻之间，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500多名无辜的居民被炸死。与此同时，轰炸的终极目标——供应上海80%电力的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被敌机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的大停电。
1: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由于蒋机连续的轰炸，杨树浦发电厂被炸，14万千瓦电力今晚全停。我们正集中力量应付目前上海空前的困难。
2: 本来啊，由你亲自草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没有提出什么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吧？我看他们提出的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合约，以及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对我们是有利的，可以同意修改。
3: 好，可以把这个草案做成定案了。
2: 双方关于中长铁路以及旅大协定进展如何呀？
3: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长路苏联可以不要，这样更加有利于中苏两国的团结。据苏方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
2: 那这个问题啊，就算是解决了。不过你意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还是由你亲自起草为好啊。
3: 好，可以。
2: 照这样的速度下去，我们在莫斯科过春节的时候就可以欢聚一堂，痛饮庆功酒喽。
3: 是啊，同时还可以吃到我们使馆同志们包的饺子呀。
4: 主席，总理，
3: 嘉祥啊，这中国人真是不禁念叨呀，刚刚主席还说到要在莫斯科过春节，你这位筹办人就来了。
4: 是主席。这是少奇同志转来的陈毅同志的报告，请审阅。

0: 穷凶极恶，丧尽天良。
1: 主席，不要生气。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立即电告少奇同志。

0: 无论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几百万上海人民摸着黑过春节。好，同时中央要做出承诺，要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上海的电力供应。加强通知，你立即通知苏方，明天上午我和恩来紧急约见斯大林同志，请他务必尽快落实飞机事宜。
1: 是，同时要电告陈云同志，要想办法。 反击上海不法投机商的红盘开始。
2: 是。
1: 同志们，党中央在关心着我们上海。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在关心着我们上海。我们呀，要把拳头捏在一起，完成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啊！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市民摸着黑。 过春节，说的对，说的对。眼前的上海是个什么情况呢？由于敌机的轰炸，城市一片漆黑，交通堵塞，很多工厂都被迫停工了，人民没有水喝呀。更为可气的是，隐藏的敌人趁机造谣，流氓阿飞到处抢劫。 一些大大小小的不法分子趁机囤积聚集，好像上海的天真的变喽。<笑>不，同志们，我们要挺着腰板讲，上海的天没有变，上海永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哎，说得好，说得好，
4: 裴局长说得好啊！
1: 是，立即通知各区，限3小时之内。 把所有的照明、发电设备全部动员起来，此事由曾山同志负责。
3: 是，
1: 把全市现有的驻军和警察全部调动起来，连夜上岗，严密警戒，坚决打击一切不法分子。把现有的火力全部调到商界、电力公司警戒，做重点保护。此事由汉年同志具体实施协调。
3: 是，
1: 在集中。 打击不法分子的同时，还请狄新同志密切关注上海的金融变化。
3: 是，
1: 其他同志和我一起，都到这个被炸的杨树浦发电厂，电力不恢复，我们就不回这个大楼办公。

0: 不过，那是我们的总理和你们的外长讨价还价的事了。
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вы хороший шутник. Интересный юмор. Просто стратег с юмором. Чего юмор
2: слушать?
3: 让回来了吧。是。
2: 主席，情况怎么样了？
4: 不用问，斯大林同志肯定满足了咱们的要求。
5: 那是自然啊。用我们家乡的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0: 主席啊，不用说了。一会儿啊，找总理问，根据他的意思，给陈毅同志起草电文。
6: 好的。
0: 啊，原来啊，你要审看再三，有没有绝密二字啊？
7: 我清楚，只有绝密二字，才能保证出战必胜。
5: 嗯，点着了。
8: 怕不怕？
5: 我看吧。
8: 父亲，据来自上海的消息，在上海的500万市民天天提心吊胆，时时期盼老天爷的保佑，还有那些手握债券的、囤积物品的巨商们，都盼着红盘开市。
9: 庆国，你不是想让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过不好春节吗？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8: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我们再派出一批轰炸机飞临上海的空中，我们就是不投弹，也会把上海500万市民吓得鸡飞狗跳、魂不守舍的。
9: 好，就这么办。

喂，我是陈毅啊。为了保密，防空警报啊，找报。我真的想跑到黄浦江边，亲眼看一看这个蒋某人的轰炸机是怎么被打下来的，又是怎样掉到黄浦江里去的。

0: 同志们，快汇报情况。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在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呢。坐坐啊。
1: 当时我跟曾山同志赶到现场，真实地看到了敌我双方的飞机在空中交战。那个激动的场面啊，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呀。
2: 是啊，尤其是当我看到了蒋某人的轰炸机在天上一架接着一架中弹起火，再到黄浦江里，我差点喊一声万岁呀。
0: 一场空战下来只击落两架敌机，是不是少了点儿？
1: 两架不少了。
2: 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出战必胜。
0: 蒋某人会不会再来轰炸我们大上海啊？
1: 据我推测，他肯定还会再来轰炸大上海。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歼击机，
2: 很有可能近两天他就会派轰炸机来轰炸。
0: 这场空战市民的反应如何啊？
1: 当时我跟市民站在一起，市民啊有的大骂啊，打得好，把这些美国的飞机都打下来。有的拍手鼓掌叫个不停。

0: 当然了，事后大家都在问，也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飞机。
1: 很好，这说明啊，市民还没有真正了解情况。哎，为了扩大战果，我们还要继续在
0: 保密。
2: 保密，
1: 对头。
3: 哎，你说这上海方面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4: 嗯，还没有接到陈毅的报告。
3: 这说明双方还没有展开空战。
4: 嗯，可我的预感是双方已经交上火了。嗯，谈判还算顺利吧？
3: 啊，还算顺利，只是在一些援助我国的工程项目和专家类别上还有些分歧啊。
4: 哎，求人难呐。
3: 嗯，这就更加激发我们要自力更生。
4: 春耕就要到了，时下江南土改，我以为以不触犯富农的利益为好，这样中农就会安心生产。
3: 我完全同意。
0: 主席、总理，陈毅同志回电了。
3: 哦，
0: 上海的空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4: 这个陈毅他倒是沉得住气了啊，不到火候不接锅，可把这些千里之外的我们给急坏了。
3: 我看啊，从此江某人就不会再空袭上海了。
4: 啊，你这么有把握？
3: 当然了，你想啊，苏联的米格飞机停在虹桥机场，他江某人能不知道？
4: 嗯，有一定道理。但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蒋某人和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全体上海人民感谢你们。
1: 我说，你谁啊？说话口气这么大，这同志怎么说话呢？
2: 哎，
1: 你说话这么大口气，你怎么当初不去吓唬蒋介石的飞机呀？
2: 小同志，从你充血的眼睛我看得出，你干了一个通宵啊。
1: 我是陈毅，啊，陈毅市长，陈毅市长，陈毅市长，您真的是陈毅市长？
2: 是我。
1: 同志们，陈毅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陈市长来了。
3: 小同志，你说的好啊，
1: 我的口气再大，也吓不走老蒋的飞机啊。
3: 更不能让被炸的发电厂开工、擦电。不，
4: 陈市长，
3: 但是我陈毅只有一个能耐，就是感谢、拜托同志们了。
4: 陈市长，陈市长，您别怪罪他说的怪话。你知道他的家被蒋该死的飞机给炸塌了，昨天一家人在大马路上过的夜，可他还是来修发电厂了。
3: 谢谢你，
4: 赵同志。回去告诉你的家人，想起我陈毅，过春节的时候，一定让他们搬进新房。
3: 陈市长，陈市长，我们大家都晓得，现在啊，发电是第一位。
1: 对，没错，
3: 发电第一，
4: 没错，
3: 发电第一。陈市长，你快走，蒋介石的飞机要来轰炸了。
1: 没关系，我们一起啊。 躲进防空壕去，
4: 那怎么行啊？
3: 不，陈市长，您的命值钱，你必须先躲躲。哎呀，
1: 我陈毅的命没那么值钱，今天我陈毅就是死，也要跟工人弟兄们死在一起。
3: 不行了，陈市长，快走吧，
1: 走，
3: 快走。

0: 我们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远在莫斯科，发来了命令，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你们说，我陈毅该怎么办呢？陈师长，请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您亲自领着我们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对吧？什么困难都得克服。
1: 对，
2: 谢谢，谢谢了。
3: 陈师长。
0: 您坐下说，坐下说。
4: 好啊，我想问一下，在48小时之内，能不能恢复发电？
5: 能。
0: 陈师长，蒋该死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对不对？
6: 对，
7: 我们有本事修。
0: 说的是何等的好啊！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啊就有本事修。
8: 嗯，
0: 有了你们这句话，反轰炸斗争一定能够胜利。
9: 会，
10: 胜利。

0: 父亲，我知道，你也在想咱们的西口老家。
1: 不对，
0: 请父亲明示。
1: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你我父子以后必须要把这异乡变为故乡，要把异客变为主人。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此安身立命。
0: 再打出一片属于我们的天。好了，话说远了，有什么不利的消息吗？父亲，据确切的情报说，为我们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炳乾，在上海被陈毅他们拘捕，并未当过军区了。
1: 暂时先不要公布这个消息，他日再追认他为烈士。是。另外，我们的侦察机已经证实，确实有数十架苏式米格战斗机停在上海虹桥机场。
0: 所料中事啊，我们对上海的轰炸战役到此结束，把精力全部转向经济战线。我们在上海和他毛泽东打一场金融大战。是。啊，对了，上海市民的心态如何？尤其是陈毅。
1: 对红盘开市有什么应对措施？
0: 父亲，毛局长很快就会亲自向您汇报。

0: 毛局长，总裁，今天请你过来两件事情。春节就要到了，一是想听听家乡的戏，我们都别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第二，就是想了解一下上海方面的情况，为我们反攻大陆提前做些准备。是。来，坐下谈吧。
1: 你说，我听。总裁，我个人认为，上海的两次轰炸，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都没有停水停电，还有我们在撤离上海的时候，依然也是照常供水供电。总裁可以想象，时下的夜上海，如果没有灯火，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夜上海？
0: 上海市民的状况如何？
1: 两个字，抢购。他们在抢购过冬烧饭用的煤，他们在抢购喂饱肚子的大米，他们还在集中抢购过春节需要的一切年货。
0: 行情呢？
1: 一个字儿，涨。现在是一天一个价钱，估计春节一过，红盘开市的时候，恐怕就是
0: 一个时辰一个价钱了。再说说，我们潜伏在上海的人员都在忙些什么？
1: 他们多数人从地下跑到了地上，点火姿势兴风作浪，整个大上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思。
0: 这个风还不够大。同志，我们设在上海的银行， 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资金全部投入到上海。春节过后，要趁着红盘开市的良机，大量的抢购共党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布匹、煤炭。我就是要让上海的市民对共党领导的政权怨声载道。
2: 请总裁放心，我这就去办。去吧。报告，进来。这是我的部属根据塔斯社的广播抄录的。
0: 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2: 这样一来，他毛泽东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仅
0: 此而已吗？父亲，秦国，你就没想过吗？他毛泽东现在和苏联走得越近，那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到时候 不需要我们请求，他美国也会派军队和我们一起协防台湾。是。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大陆没有多少时日，我们就在上海打开了新的局面。也可以说，我们是 变被动为主动。如果能在毛周回国之际再上演一次黄姑屯事件，我们反攻大陆，那就指日可待了。
2: 父亲所言极是，我一定努力地创造这样的机会。

0: 进来。
1: 上级同志。
0: 啊。
1: 上级同志，你一定是在评估全国大中城市的经济形势吧？
0: 是啊，这也是请你来的原因啊。陈云同志，我们坐下来谈。
1: 好，请。

0: 请坐吧。陈云同志，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决心要搞垮上海的金融。
1: 是啊，我已经接到了上海这方面的消息。
0: 今天陈毅同志又发来求救电文，请求中央

0: 春节以前没有恢复供电，上海的老百姓没有买到年货的话，毛主席说他在莫斯科绝不过春节。
1: 上级同志，
0: 先电告主席和总理，我一定和陈毅同志共赴难关，力争让主席在莫斯科过好这个春节。好啊，谢谢你啊。
1: 稍后我也会给陈毅同志打个电话。
0: 好的，我先回去了。
1: 好。

0: 喂，我是陈毅啊。
1: 陈毅同志，我是刘少奇，请你如实的告诉我，上海在春节之前能不能送上电？
0: 用工人的话讲，能。
1: 很好。另外，你们准备如何应对就要到来的红盘开市呢？
0: 我准备啊，从化敌为友入手。
2: 一句话，我一定要让
0: 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过好春节。
3: 今天，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知名人士开一个座谈会，主要是对轰炸事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把这种消极因素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动力。下面，先请陈毅市长讲话。
0: 我从你们各位的表情当中看到啊，你们被轰炸吓坏喽。今天呢，我陈毅就直言相告，你们没有必要被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轰炸吓破了胆嘛，这样呢就中了敌人的奸计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你们应该到工厂里去和工人们一起呢恢复生产，保障上海市场的供应。至于破坏最严重的发电厂，
4: 由我们市政府
0: 协助恢复。一句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有一个办法，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解决嘛。是啊，我们的企业家自解放以来啊，都有很可观的进步啊，但是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看到前途的光明。怎么办呢？困难这么多，就需要我们大家呀，跟上海人民一道共同奋斗嘛，啊。

0: 整改是得完整的修改。看，这局部都没有改啊，啊，这么粗的二手烟，抽了不怕生病吗？瞒得了乡里县里，那省里呢？跟上次一样，再来个抽查，再让咱们县长和书记再去市里面做个检讨。做人不能那么自私吧？他就是颗雷啊！你们仔细想想，咱们省里多少个县出了问题，撤了多少个人的职，这不历历在目吗？
1: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2: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

0: 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上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小青小海说应急，
6: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5: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6: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3: 我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陈市长，我可以说几句话吗？好啊，我们欢迎青年企业家讲话。今天我只是表个态。一，我拥护共产党，赞成陈市长言行一致的作风。二，我坚决反对国民党滥炸无辜的行为。三，我历来对帝国主义侵略、欺辱中国感到深恶痛绝，因此我愿意跟着陈毅市长。
1: 和上海人民一起奋斗。嗯，好，好，好，好。哎呀，这掌声啊，就是信心，掌声就是力量。另外，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欺骗朋友。春节过后啊，希望在座各位不要借红盘开市，啊，参与这个魂鸡居旗的活动。
2: 放心吧，不会的，
3: 陈市长。
1: 好。

0: 方林，等会儿，遵照您的指示，我跑遍了莫斯科的大小商场，终于买到了咱中国生产的二踢脚，还有这挂签字头的响鞭。
1: 大祥啊，你的这片苦心可能用不上了。
0: 为什么？
1: 还用说吗？上海人民摸着黑过春节，主席哪有心思过节放鞭炮啊？
0: 嗨，你等着。
1: 我给你看样东西，哎，没事啊，
0: 来，
1: 来来来，拿着。哦，小心一点。
2: 哎，
1: 来，放这儿。您看看，嘉祥，这封电报来得恰逢其时啊，快点。
0: 怎么样？
1: 拿着它，请主席去吧。
0: 不用，
1: 我不用拿它，也一样的把主席请下来。
0: 嗯，
1: 你等着。
0: 陈毅是个好同志，上海人民感谢他，党中央也感谢他呀。
1: 陈云同志在这场特殊的金融战斗中，也是功不可没啊。
0: 是啊，当那些不法之徒大口的吃进人民的粮食，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时候，我给陈云同志庆功。
1: 好，
0: 上海金融战场的胜利，气功不亚于淮海战役啊。
1: 对呀，主席，今天可就是春节了。
3: 您痛饮三大杯，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好，好，
3: 同志们，为了让上海的老百姓在电灯下过春节，为了让毛主席在莫斯科过好春节，核查松江，好。
5: Thank you.

0: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陈毅他们在上海布置了对付红盘开市的金融战役，没想到他们还动用了行政干预手段，从全国调来了大米、棉花还有煤，致使我们两白一黑的战略彻底的输给了他们。
1: 输了。损失惨重啊。那些整天期盼我们重掌大权的金融家、企业家，损失惨重啊。
0: 上海还发生了很多企业家跳楼的事件。
1: 失误啊，是我们低估了他毛泽东。他的军队不仅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如此勇猛，就是对待这些资本家也同样很有办法。经过说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做。
0: 毛泽东出访苏联即将接近尾声
1: 啊，
0: 我立刻命令毛人凤派飞机向长白山空降侦破技术人员，再和我们潜伏在哈尔滨的技术组合并在一起，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国的专列实施爆破。

0: 克隆同志啊，这个情报有多大的可信性？
1: 这是我们从破译敌人的密码中获得的，应当说是可靠的。
0: 毛主席和周总理啊，就要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了。在这之前，你们一定要撒下一张大网，把这些空头的特务一网打尽。
1: 请少奇同志放心，只要敌人一跳出飞机，我保证将他们全部捉住。
0: 另外，也要把长期潜伏在哈尔滨的那股所谓的技术纵队一块铲除掉。

0: 你和胡志明同志谈得还愉快吧？
1: 啊，很愉快。如果从法国留学算起，我和胡志明同志有着近30年的友谊了。我把中央和主席暂不出兵援越的决定向他做了说明，他非常理解，认为中国确实有实在的困难。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呢。只要条件成熟，一定会援助越南的同志取得全国的胜利。
1: 不过话又说回来，

0: 这次主席访苏，不许此行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嘛。这要感谢你谈判的技巧啊！哎，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你恩来同志是实至名归啊！
1: 哎，我只是把主席的思想化成行动和结果罢了。哈哈哈哈，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啊，恩来，这次苏联之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恩来，途经贝加尔湖的时候，我真想下去看一看。
2: 平掉一下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笑>我理解主席的心情。毛泽东访苏一行圆满结束，在返回国内的途中，视察了东北各省市的工业生产、经济建设等情况，提出支持在东北建立工业基地，给全国工业生产提供机器和专家。
1: 这次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于我们放手的进行国内的建设，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在我访问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军队。
3: 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啊，我们应当把工作的重点进行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移到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场比解放战争更伟大的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历史性的转折。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主战场是经济的话，那么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呢？ 应该有三个：一，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二，各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三呢，就是充分的利用苏联的贷款和专家，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大中型企业等等。因此呢，我们应该像当年打仗那样，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各负其责。
1: 陈云同志。
4: 你是中央财委的负责人，请你发言。如果说7日打仗，我们的主战场是农村，那么今天经济战线的主战场，我认为就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天津、沈阳这样大的工业城市。从建国初期的几次较量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我党工作的重点。
1: 向经济转移，也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生产、金融和市场等等。嗯，我们切莫小视这场经济战争啊，也许我们再打一个三大战役，也未必解决问题啊。
5: 嗯，
1: 就从上海这几个月的较量来看，要完全彻底的消灭那些不法投机商，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 搞一个群众运动，还要像打淮海战役一样，也要分几个阶段进行。对，我要提醒大家，经济战线上的较量，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啊！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呢。
5: 由于毛泽东访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在国人面前就更身其活现了。
6: 目前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进而借机待变。时下，我们的力量所及只能直接影响东南沿海一带，而重点则是广州和上海。我明白了，按照父亲的意思。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立刻命令。

0: 王仁凤制定一个严密的计划，那就是在广州暗杀市长叶剑英，在上海暗杀市长陈毅。您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1: 记住，要把每一项计划化成战果，对我们就等于是在向胜利不断的迈进。
0: 是。
2: 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退前夕，曾有计划的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20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另外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
3: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推翻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4: 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从最近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无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南平的四川，金散兵游勇，反动会倒门，还有土匪恶霸，就不下100万人枪啊。
3: 我看了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老总的家乡四川的袍哥和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了，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啊，多少年来就是土匪的天下。
5: 蒋介石也是贼心不死啊，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我东南数省，搞得人心不安，难以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
3: 罗长子，
6: 主席，
3: 那个北京的包瑞德有动作吗？
6: 有，在主席和总理访苏期间，他加紧活动，经常和几个外国人来往。
5: 一定要查清楚包瑞德和什么人来往，以及他们的身份和背景。
6: 是。
3: 中苏结盟必然会刺激美国，中美关系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包瑞德作为半公开的特务总管，近期他一定会有大的动作。
6: 明白。
3: 恩来，包瑞德间谍案是涉外的案件，你要亲自和罗长子、李克农仔细地抓一下。
5: 好的，
7: 主席，老总。
3: 哎，克农啊，你怎么了？
7: 啊，主席，我的哮喘病又犯了。
3: 哎呀，你病得这么厉害，就该住院治疗嘛，怎么还工作呢？
7: 主席，我的病不要紧。蒋介石已经派出了杀手，要刺杀陈毅同志和剑英同志。这是我们刚刚接获的情报。
8: 陈市长，
9: 主席和总理都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让我们务必要保证您的安全。
10: 哎呀，不要一惊一乍的啊！这次是外来的刺客，还是本地的杀手？
9: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是毛人凤奉蒋介石的指示，派遣职业杀手朱山元潜回了上海，而主要的暗杀目标就是您陈毅市长。
10: 就是他呀，一个小小的红帮头目，毛人凤手下的帮凶。这次到上海以后啊，蒋某人给他开了多大的价钱啊？
9: 据我们的内线情报，10万银元。
10: 哎呀，我陈毅这个脑壳还蛮值钱的。哎，他这次来还有其他的目标吗？
9: 有，除了曾山同志和上海的知名人士外，上海的新新、大新、先师、永安四大公司的老板也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
10: 胃口还不小啊。汉奸同志，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暗杀名单上面这些知名人士。
9: 是。那陈市长您呢？
10: 立即实施逮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

0: 主席。
1: 啊。哦，本来，
0: 你还在研究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啊？
1: 啊，坐吧。
0: 好。中南军区根据主席的指示，于三月份分两批，组织了四次偷渡，约8000余人潜入了海南岛，与琼崖纵队会合。随后，他们准备以两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施大规模的强渡。
1: 胜负的关键在于里应外合。所谓里应，是指琼崖纵队和偷渡上岸的8000部队；所谓外合呢，是邓华兵团发起正面攻击的两个军的主力。电告他们，务必做好里应外合的协调工作。
0: 好，主席，你说，蒋介石会支援驻守海南岛的桂系部队吗？
1: 蒋某人巴不得假借我们之手，消灭跟他对抗了20年的桂系部队。哎，我敢打赌啊，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一旦打响，他蒋某人一定会做壁上观。
0: 但愿如此啊。主席，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发起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呢？
1: 等苏联答应支援我们的飞机到了，再决定这次战役的组织实施吧。
0: 好。
1: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毅啊。
0: 啊，
1: 他这个大而化之的乐天派，千万不能有什么意外啊。
0: 请主席放心，我已经通知罗瑞卿同志，请他协助上海的同志尽快破案，把这个杀手朱山元务必缉拿归案，处以极刑。
2: 主席，主席，乔阿先生打来电话，问候您访苏归来。
1: 你看看，打天下忙，做天下更忙啊！连见老乡长的时间都没法安排啊！
0: 我看这样吧，佳英，找一天晚上，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
2: 好，
0: 把主席的几个老乡长请来，由你主持，好好的聚一聚。
2: 请主席和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好的。
3: 陈市长。
4: 抓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到哪一步了？
5: 抱歉，我们通过内线的情报已经掌握了朱山元的住处，可不知为何，等我们的人赶到那里，这个朱山元就不见了。
4: 还有其他线索吗？
5: 有，朱山元的接线人姓赵，是所谓的两江纵队的头头，他早就在我们的控制中了。
4: 你们有什么办法？
5: 一派主张抓赵捕朱，另一派主张派人打入姓赵的所谓两江纵队，通过获得敌人内部的情况，我们再出骑兵一网打尽。
4: 你们找到进入赵部的合适人选了吗？
5: 有，是一位从旧警察队伍中反正过来的，可是有的同志怕他被朱山元策反过去。
4: 这个反正过来的同志表现怎么样？
5: 不错，在办案中立过功。
4: 你的想法呢？
5: 我主张派他打进去。
4: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投你一票。派。
6: 出车吗，先生？
7: 赵头，我都想好了，坚决跟着你干。前一阵子我还担心，怕成功之后你们都回了台湾，把我一个人扔下不管了。
8: 我可是干大事的，哪能吃独食？
7: 是是是是。哎，那我这个联络员的任务是什么？
8: 等一会儿朱山元将军会亲自向你布置。

0: 坐吧。小赵，这位就是我们的联络人孙先生吧？
1: 是，朱将军，他姓孙，多年以来是我在上海滩会师的帮手，您就叫他老孙吧。
0: 啊，老孙，来，不要客气，我们坐下来。老孙啊，你有两个任务，一是充任我和小赵的联络人，每次见我领受任务，由小赵告诉你我下榻之处。二，我们急需扩充队伍，凡是你认为可靠的兄弟，均可吸收。活动经费由小赵出领去。
2: 是。
0: 我们的靠山是美国，负责指挥我们行动的是大公子蒋经国。因此，你们可要放胆去干。
2: 是。
3: 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完全摸清了朱山元的情况。他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上海特别行动组长，除了暗杀您陈师长外，还负责秘密联系、指挥上海一带的潜伏组织。
4: 你们掌握了他联系潜伏组织的情况了吗？
3: 已经完全掌握了。现在的关键是，只要我们同意派这位同志假意执行暗杀计划，我想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要不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4: 不，关键是我们打进敌方的这个同志是不是能够执行我们的计划，比方说行刺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开会的地方。
3: 这位特勤已经征询过姓赵的意见了，他说朱山原定的时间是在五一劳动节前夕，行刺的目标就是您陈毅师长，至于他们集合的地方也已经选定了。
4: 我看啊，同意他等假意行刺的杀手。
3: 嗯。
5: 佳莹，小严，
1: 哎，
5: 等一会儿啊，我有三位老乡长要来，咱们三个分工一下，我扶最年长的扶老，你们两个分别负责邢岩老和义山老。
1: 是。是。
6: 哎呀，润之啊！
5: 胡老，
1: 邢岩先生，
7: 好啊，
1: 你好，你好，义山老，
5: 很久不见，您老的气色依然是非常好啊。
6: 托润之的福，
7: 我呀
6: 是越活越健朗了。
1: 润之，
8: 润之啊！
5: 哎，邢岩老，义山老啊。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咱们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年长的扶老啊。
8: 多年不见呐，润之当了主席还是老样子啊。
5: 义山老，这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7: 义山兄啊，润之不愧为是礼仪之邦的大国领袖啊。
8: 对，
5: 这尊师敬老，润之不过是尽地主之谊。嗯，来来来，请吧。
7: 好好好的
1: 好的
7: 好。
5: 福老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校长说了，今天我们不喝酒，只吃饭谈事。
7: 对，吃饭次要的，主要是谈事儿。
8: 我赞成福老的提议啊。润之啊，你主讲，我们听。
7: 哎
8: 啊，
5: 哎呀，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想见见三位老乡长，再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啊。
7: 病情不备，还是由润之先讲。
9: 嗯，
7: 邢岩的主意好，润之，那你就先说。
8: 哎，
5: 好吧，从1921年算起啊，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7: 嗯
5: 啊，现在啊，

0: 头上的问题是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解决脚下的问题。
1: 脚下？这脚下是什么问题啊？
0: 中山先生提出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啊。中山先生说呀，于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解决了吧？
1: 我看他没解决。
0: 自称是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呢？
2: 哎，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怎么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
3: 对呀、润之啊，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就是践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遗训，对吧？
0: 是的。
3: 我看这个还比较容易啊，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住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
0: 是很难呐，这就需要大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唯有群策群力，才能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好啊。
1: 哎呀，润之啊，我是从政多年的人，深知其难呐。
0: 莫说让五亿人民有吃有穿呢，就说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我想请福老出任馆长，啊，邢岩老出任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长愿不愿意屈尊上任。
2: 润之的提议啊，是知人善任呐。福老，邢岩，你们就接任吧。
3: 文史馆长也不是什么官儿，只要是老而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邢岩，可以接任吧？
2: 可以。
0: 仅仅文老贫还不够，还要德才旺才行啊。
3: 对，
2: 润之说的对，说的对。
0: 易山老，我想请易山老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
2: 易山半废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呐。
0: 您去挂个名嘛。人不是说嘛，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您只要去开会就成啊。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走人嘛。
2: 那要这么说来，那我就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0: 光顾说话都忘了吃了。来来来，吃饭。
1: 来来来，
0: 吃饭。
1: 易山老，吃，这是你爱吃的辣。好，
0: 福老啊，这是您最爱吃的剁椒鱼头啊。
1: 好好好，吃吃吃。
0: 来
1: 来
0: 来，粗茶淡饭招待不周啊。
1: 很好很好。
0: 福老，小心台阶儿啊。
1: 好好。
2: 润之啊，我们走了啊，
1: 走吧。
0: 福老，你老慢点儿。
1: 回吧，回吧啊！
0: 多多保重。
1: 好，好，好。

0: 主席，恩来啊，把几位老人送走了，送走了。嗯，他们还满意吧？应当说很圆满。啊，我们应该调动这些老人的积极性，人尽其才嘛。是啊，主席，驾祥同志发来密电，告知斯大林于日前会见了金日成。斯大林。
1: 确定支持金日成的做法吗？他们进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啊！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啊！
0: 看来我们只有。

0: 静观其变了。
1: 随他去吧。当务之急，你要关注一下那个美国人包瑞德的去向。
0: 好。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为了落实主席的指示，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包瑞德的案件。谁先说？
2: 我先说。包瑞德受命于美国战略情报局，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领导，他不仅鼎力支持蒋经国接手后的台湾情报机构，还鼓动资助指使李安东、山口龙一等外国人进行潜伏活动，刺探我政治、经济、军事机密，并图谋武装暴动。
3: 更为严重的是，包瑞德把一门混杂在救济物资中间的迫击炮和若干炮弹送给了李安东。
0: 你们了解李安东、山口龙一的情况吗？
2: 已经掌握了。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早在1926年就来到了北京，秘密组织了法西斯支部，自任支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同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相勾结，为侵华日军搜集情报。时下他在包瑞德的领导下，铁了心的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服务。
3: 山口龙一是日本人，抗战初期来华，在华北行业总会任职，实质上是在为日本做情报工作。他与李安东相识很久，并由李安东介绍认识了包瑞德。
0: 你们知道包瑞德突然离开北京吗？他的任务是什么？
2: 知道。包瑞德临行之前同李安东、山口龙一等人进行了密商，然后直接飞往日本东京。
3: 我认为包瑞德的撤离与东北亚，尤其是朝鲜形势有关。
0: 嗯，这是不言而喻的。我的意见，对他们二人不要轻易动手，必须搞清楚他们进行的任务之后再视情而动。
4: 是
5: 是。
0: 另外，上海、广州的形势非常紧张，你们一定要保证陈毅和叶剑英同志的安全。
4: 是。

0: 主席。
1: 哦，黄任老啊。
2: 主席，抱歉呐，没有预约我就来了。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叫直闯辕门。
1: 黄任老深夜造访，一定是有急事。来来来，请坐吧。
2: 主席啊，我记得你在访苏之前曾经说过，新区的土改要分两步走。
1: 啊，是，是的。
2: 在你访苏期间，少奇同志也曾传达过你的意见，说是江南的土改暂不伤及富农的利益。
1: 不错。我在访问苏联期间，是给少奇同志发过有关的电文。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这是我收到的江南几位友人的上高信，说是乡下地主退押退得太苦了，他们在城里工作的亲人连铺子都变卖了，可是还不够退押的钱。
1: 黄仁老，我刚回国不久，容我了解一下各地土改的情况再做处理，好不好啊？
2: 好吧，这些信呢就作为你了解情况用吧。
1: 黄任老留下的信我是一定要看的，不过这也只是一面之词啊。啊，
2: 那另一面之词呢？
1: 我也要听一听下面同志的反应嘛。

0: 那好，那我就等着看结果吧。
1: 哎，换人了啊！哎呀，不要急着走嘛，既然来了，咱们就平心静气的好好谈一谈，啊，坐。
0: 好，我愿意聆听主席的教诲。
1: 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当前的土改，是一场深挖封建根基的大革命，被革到头上的地主，是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土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啊，他们写给你的这些告状信，我是不能全信的。
0: 这是我的一个学生写给我的，他的父亲被定为了富农，可是土改工作队还是把他们家的土地分了嘛。
1: 啊，最近啊，就要公布新的土地法了，啊，您看看，只没收分配出租的土地，至于其他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如果发生了侵害富农利益的事，文件发下去之后，那是要纠正的。
0: 有了新土地法就好办了。
2: 主席，主席，蒋介石派遣特务勾结沿海地主，残杀我土改工作队队员，这是情况报告。
1: 黄仁老，这份情况通报您先看，我后看。
3: 我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

0: 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连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

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0: 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科农同志，广州暗杀剑英同志的凶手抓到了吗？
1: 还没有，不过罗瑞卿同志说敌人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嗯，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1: 潘汉年同志报告说武夷前夕一定能够生擒暗杀陈毅同志的杀手朱山元。
2: 曾山同志，马上就要过劳动节了，这个市场的供应情况怎么样？
3: 货源充足，可以让上海几百万人民高兴地过一个劳动节。
2: 哎，徐地新同志，近期之内物价不会上涨吧？
3: 不会的，自上海解放以后，我们打击了两次不法投机商，使他们元气大伤，他们现在再也不敢轻易地吃国有财产了。
2: 那是时机不到，
3: 请陈市长放心，我们在曾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时时都在注意他们的动向。
2: 嗯，很好。哎，汉年啊，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抓这个朱山元啊？
4: 报告陈市长，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公安战士已经把他们全部包围了。
2: 为了扩大战果，一定要抓活的。
4: 请市长放心，一个都死不了。
2: 嗯。
5: 哎，卖水果了，新鲜的，新鲜的水果。
6: 老板，这萝卜怎么卖啊？
7: 你看看，
8: 这鱼是活的，新鲜着呢。
9: 五一劳动节就要到了，共产党必然要搞庆祝活动，我们要趁此机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绝不辜负上峰的希望。诸位记住，一旦完成任务，我就带着大家由上海回台湾，毛局长不仅会给大家加官授勋，而且还要当面兑现丰厚的奖金。
10: 好，
9: 我们的行动分两路人马同时进行，你们每个人都要带着炸药化妆后前往南京路，从上海四大公司的楼上楼下一起开花。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小朋友，哎呦，不乖。嗯，好，走。

0: 主席，陈医师长电话。
1: 哦，我这就去接。啊，陈毅同志啊，我正担心你过不了五一节呢。
2: 报告主席，哎，我陈毅的阳寿未尽，马克思他不收我呀。
1: 说句老实话，莫说马克思不收你，我毛泽东也不放你。
2: 上海人民更是需要你啊。
3: 那好，那我就继续在上海战斗下去，啊。

0: 就像你我当年在井冈山上说的那样，不把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打垮，绝不罢休啊。
1: 嗯，好，要得。
0: 好啊，五一劳动节快乐。
2: 节日快乐。
3: 主席，你看，
0: 好家伙，各地的特产都是一些稀罕东西啊。
3: 对啊，云南火腿，江苏的板鸭，山东的海米，还有新疆的葡萄干。
0: 小燕，你给我老实交代，这些东西都是谁送来的？
3: 这都是全国各地人民给您寄来的。这个火腿是云南翻身群众为了感谢共产党特意给您寄过来的，板鸭是江苏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他们现在过上好日子了，这是他们亲手为您制作的。这些海米是翻身后的山东渔民精心为您挑选的，还有这些葡萄干是新疆的那个叫什么维吾尔族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给您寄过来的。那个老大爷还说了，如果主席喜欢吃，等到秋天的时候会有新晒的葡萄干、杏子、哈密瓜啥的，到时候他骑着毛驴一块给您送过来。
0: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3: 啊，杨主任跟我说的，这些信里写的清清楚楚，主席看过就知道了。
0: 信我收下，这些东西啊一样不少退给杨主任。
3: 那可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要完成。
0: 我说行就行，让杨尚坤按照规定妥善处理。
4: 主席，这是杨主任让我转交给您的。
0: 又是杨主任，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们这个杨主任搞什么名堂啊？是不是有意让我毛泽东带头违反纪律啊？
4: 主席啊，杨主任他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先看看吧。
0: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4: 主席，您要是不看，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呀？
0: 佳莹，怎么回事啊？

我出生于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躲债，一家十一口人病几无前置，先后死了九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来到北京，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解放前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杀人放火，粮食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北京解放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49年春天进了北京。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游行，幸福的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的流下了热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丁章秀清。

0: 主席，这围巾和手套，我收下了。信是谁转来的？
1: 是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同志。把小岩拿来的山东海米和这些东西，转给王野秋同志，请他或者局长郑振铎同志转给这位女工。
0: 是，等一下，我要给这位女工写一封感谢信。 启动诚惠珍品，极为感谢。自有博物数件奉上，上启沈纳为幸，毛泽东。
2: 1950年5月19日，
3: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都收到了。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你问好。
2: 谢谢，谢谢。
3: 来来，坐下说。你看看，这些东西啊，都是毛主席送给你的。
2: 送给我的？
3: 对。
2: 那代我转达毛主席。
3: 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好，张秀清同志啊，毛主席写给你的这封信，由我们来收藏。
2: 不，我还是自己留着吧。不过这些东西还是你们留着吃，你们分了吧。<笑>
3: 那就不用了。那这样，我们把毛主席给你写的这封信拍成照片再保留，好吗？
2: 好，行。
0: 谢谢，来来坐。本来啊，我回国之后，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群众来信，都是讲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做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这说明我们在新区的土改是成功的，决策是正确的。
4: 是啊。 但是我要给主席泼点冷水啊！我也听到了与此相反的意见。啊，都是谁反映的？陈叔同老，他家是地主，在减租退押中，由于佃户谎报田亩，再加上农业累进税，使得地主们的负担很重，可也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0: 存在决定意识啊！陈叔同老家里是地主，所以就听得进他们的话。嗯，这的确是一场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陈叔同他们家是地主，主席又是坚定的贫下中农派，当然就听不进他们的话了。当年我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讲到。
5: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是个立场原则问题啊。的确如此。我收到家乡的报告，有些党外人士对减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们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
0: 一时难以减退啊！更有甚者，重谈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搞得有些党员都站了过去。
5: 他们这是在为反对土地改革制造舆论呢。广大贫下中农是不会答应的。嗯，正像老百姓所说的，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
0: 说什么话？<笑>
5: 啊，
0: 格达活佛给我和伯承写来一封信，谈了甘孜地区藏族农奴翻身后的情况，很是感人。嗯，藏族同胞从农奴制度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当家做主的幸福感会很强烈的。这封信我看了。
4: 写得很好，真正代表了藏族百万农奴的心声啊！
0: 嗯，老总啊。

0: 格达活佛是怎么看待西藏问题啊？
1: 他五月初给我发来了电报，说为了落实主席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的指示，他要求亲自去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
0: 这很好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主席就邀请佛教界的朋友进藏。 做那些上层的工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 格达活佛是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恐怕他现在已经离开甘孜了。

0: 格达活佛就送到这儿，不遥远，一路保重。
1: 大家请回吧。
0: 来，为格达活佛敬献哈达。
1: 加西德勒，
2: 加西德勒。

0: 各大活佛，毛主席、朱总司令联名发出邀请，请你去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啊！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甘孜地区藏族人民的心声。好，
1: 请坐，坐，
2: 请坐。
0: 可是，西藏那边传来的消息，使我非常不安。毛主席和总司令也非常关心和平解放西藏的大事。他们来电还说，各大活佛到北京以后，他们不仅要感谢你对红军的恩德，而且还要亲自听你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
2: 我的意见。 已经电告朱总司令了，我愿为和平解放西藏，亲赴拉萨，向达赖喇嘛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用佛心感化他们，使他们认清英帝国主义的野心。
3: 各大活佛呀，我看这并不矛盾呐。你先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以后，再动身去拉萨。
0: 也不迟嘛。可是，西藏的形势令我不安。我希望从拉萨带回吉祥如意的好消息，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各大活佛，我立即向毛主席、总司令反映你的意见，等收到回电之后。
4: 再做决定好吗？好。小平他们给中央发来电报，建议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必须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的可能。一句话，他们赞成各大活佛入藏。
5: 据我所知啊，各大活佛。
4: 早年在拉萨学习佛经八年，在西藏上层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和达赖喇嘛有着不错的私谊，因此，我也赞成各大活佛去拉萨。
6: 看来在你我访苏期间，除去我那位佛教居士朋友曾经劝一些佛门高徒入藏外，还有哪些佛门弟子进藏当说客呀？
7: 据有关部门报告。 现在已经派出智勤法师他们入藏游说达赖喇嘛，
4: 可以多派一些人。

0: 入藏嘛，近期还准备派出以当财活佛为团长的青海寺院劝说团入藏，说服拉萨的上层派人到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如果再加上格达活佛去游说，那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可能性就更大了。<笑>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同意格达活佛暂不来北京。
2: 出席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好啊，那就这样定了，啊。格达活佛，请。请坐。中央已经同意了你入藏的请求，同时啊，毛主席、朱总司令还祝福你入藏游说达赖喇嘛取得成功。
3: 感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用党的民族政策来教育西藏的上层，用佛心感化达赖喇嘛，让他们知道，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英美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尽快的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
1: 嗯，格达活佛
3: 啊，
1: 你的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
3: 往往是非常残酷的。
4: 是啊，
3: 所以啊，你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哦。
4: 为了西藏的民族解放事业，我万一出了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善心的活佛，谁杀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5: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2: 格达活佛，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化那些受欺骗的藏族人民。行前，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3: 中央有没有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2: 我们正在请示中央。
4: 我个人的意见，你先回甘孜做准备。等中央有了文件，我们请天宝同志立即转告你。很好。 刘司令，贺司令，这里有两条哈达，请你们进京开会时，代我格达敬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说我格达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西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1: 老总啊，我认为西南局起草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是可行的。
3: 我只是对第八条做了一点修改。
1: 好，那就尽快以中央的名义批复西南局吧。据说格达活佛还在甘孜等着上路呢。<笑>
3: 我已经在中央起草了批准文件。
1: 不过我有一个担心呢。格达活佛入藏很可能会遭到两种势力的抵制。
5: 一是支持达赖搞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再就是像侵占西藏的英美等国。近百年来，他们派出各种间谍深入到西藏各地，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你的担心呢，有道理。我听说英国间谍已经渗透到成都地区，和当地藏族统治者们相互勾结。
3: 欺压基层的农奴啊！
5: 格达活佛入藏，必然要经过昌都啊，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我也有此担心呐。可是，据伯承说，格达活佛非常有自信，他认为藏族同胞是十分尊崇他的。
3: 那些逆天行事者们，不敢挑战他的威望。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以我
5: 对格达活佛的了解，他认定的事情，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那就愿释迦牟尼佛保佑他吧。

0: 我大活佛，祝总司令给您的信。来电惊喜，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佳，无限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朱德、刘伯承。
1: 可以起身了。

0: 老总啊，要电告西南局，成都是进藏的大门，也是帝国主义者觊觎西藏、侵略四川的战略要地，要他们密切地注意格达活佛的行踪和安全。嗯，好的。
1: 主持人，
0: 啊，恩来，坐。你说有急事与我相商，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国内的事非解决不可，国际上的事嘛，就从缓处理吧。
1: 恐怕缓不了啊，
0: 人家要打仗，我们管不了。现在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集中精力把国内的经济搞上去。
1: 可是一旦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怎么办？
0: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那时我们再议吧。当务之急是开好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让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2: 夫人，我想安静一会儿，把收音机关了。
3: 大令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不高兴啊？

0: 我们准备在上海和天津清除共党要员的计划全部落空了，而且还白白的搭上了我们几个培养多年的特工杀手。不仅如此，更为可气的是，他毛泽东为了彰显自己的治国能力，
1: 又要在北平召开政协二次会议了。达令，你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说什么吗？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0: 他们说什么了？
1: 美国人说，韩战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1: 可你知道吗？美国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一旦韩战爆发，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0: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美国政府将根据雅尔塔协定有关条款提交联合国讨论，要联合国派部队参战。如果韩战一起，我们在台湾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岂止是好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这点而言， 我倒真希望他们明天就开始宣战。方才窗外这一道惊雷，让我想起了今年的天气预测。

0: 长江流域多雨。
1: 这和韩战爆发有什么关系呢？最多让毛泽东的日子不好过一些。
0: 过来，夫人。这儿就是朝鲜半岛。北朝鲜突然向南韩发起了攻击，而美国已经宣布要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那么结果，北朝鲜会怎么样呢？
1: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北朝鲜必败。
0: 那么北朝鲜败了，你看看周围有哪些国家能出兵援救他们？苏联和中国。
1: 我断定苏联不会出兵的。
0: 为什么？
1: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尽管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从历史上就是苏联是东方落后的国家。
0: 那么时下领导中国的毛泽东会不会呢？
1: 据一位美国的朋友说，不出兵的苏联为了自己在东北亚的利益，很可能要逼迫中共出兵。
0: 没错，说下去。
1: 一旦毛泽东被逼得无路可走，他的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一定会败在美国人的手下，结果嘛，就为你提供了反攻大陆的好机会。
2: 天上下雨，地下滑，老年房子要趴下，天旱无雨卖不收，街听雷声笑哈哈。
3: 看把你高兴的，还笑哈哈。苍天无情，殃及黎民呐！
4: 主席，我在这里接点雨水吧，不影响您在屋里写文章吧？
3: 影不影响我写文章是小事，老百姓没有饭吃，那才是大事呢。
4: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在这儿接雨水，怎么就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了呢？
3: 你知不知道，雨照这个下法，淮河又要闹水灾了。
4: 主席，别看是雨季，山背可一滴雨都看不见，老天就像现在这样一直下，说不定我们陕北的天还旱呢。
3: 需要解决的问题。

0: 主席休息了吗？
1: 没呢，主席还在生气呢。
0: 为什么？
1: 这不下雨了吗？主席担心

0: 疙瘩活佛挺用饭。
1: 吃吧，吃一点。
2: 谢谢。我是真的吃不下去。
0: 吃吧，佛会保佑你吉祥如意的。
2: 姑娘，请把这封信交给边氏。
0: 好的。

0: 请相信我，格达吧。解放军是仁义之师，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救星。请您认真的再看一遍人民政府通过的共同纲领，有哪一条不适合我们藏族人民的情况？
1: 报告，福特先生求见。
2: 请。
1: 请。
3: 谢谢。你好，
2: 欢迎你，吉祥的英国使者福特先生。
3: 那个格达活佛还在您的笼子中吗？
2: 是的，可是我的牢笼里面装不下格达活佛这样的雄鹰啊。
3: 为什么？
2: 因为格达活佛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威信太高了。
3: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一旦飞向了拉萨，去说服了达赖，你这个昌都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属地了。
2: 那我在昌都什么都没有了吗？
3: 还不只是你的昌都。
2: 那我还会丢失什么呢？
3: 整个西藏。
2: 整个西藏？
3: 换句话来说，你们要西藏独立，恢复吐蕃王朝的那个理想，就全都破灭了。
2: 不是还有你们英国、美国吗？
3: 你是知道的，一旦达赖被格达说服投降了共产党，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2: 福特先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3: 我只能告诉你，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你软禁格达活佛的消息传出去，我想不仅毛泽东不会宽恕你，就连你的佛祖也保不住你的头了。
2: 福特先生，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大忙啊。
3: 嗯，好，你得给我保密，
2: 绝无问题。

0: 主席，沈阳市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
1: 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非要报给我呢？
0: 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想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1: 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以决定吗？
0: 问题是，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主席的铜像。
1: 啊？铸我的铜像？
0: 对。他们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8寸战像4幅，给他们寄过去。
1: 一幅也不给。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抓回去，
1: 发给他们，告诉有关部门，这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七七二中全会精神。以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2: 是。

0: 格达活佛到了，活佛驾到，是寒舍生辉呀！啊，佛大先生，过谦了。嗯，
1: 我是为友谊而来的。不知佛特先生，请我到贵府，是出于何意？哼，
0: 用汉族人的话来讲，与活佛交个朋友。来，活佛，请坐。
1: 好。
0: 先给活佛敬些奶茶。

0: 格达活佛远道而来，有什么需要我个人甚至我们大英帝国可以帮忙的地方，尽管讲
1: 啊。福特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是去拉萨见达赖喇嘛。
0: 嗯，
1: 可不知为何原因，你与西藏驻昌都的官员把我拘留到这里，不让我踏上去拉萨的路程。
0: 哼，活佛误会了，我们这都是一片盛情，希望活佛能够多在昌都待几天。
1: 那么什么时候让我走呢？
0: 这由活佛自己决定，我随时可以带你去用我的电台先发电报给达赖喇嘛。
1: 真的？
0: 真的。来，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把这杯奶茶喝完。
1: 好。
2: 本来啊，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像一个火药桶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那位跑到台湾去的老对手恐怕又要蠢蠢欲动了。
3: 何止是老蒋蠢蠢欲动，那些残留在大陆上的一切反动派，尤其是那些东南沿海的地主余霸们，都在期盼着蒋介石早日打回大陆来啊。
2: 蒋介石在大陆掌权的年代都救不了他们的命，如今老蒋逃到台湾去了。
4: 换了圣洁，
5: 该赔多少钱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要是想再看看观望一下那没关系，但是我得提个醒儿，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选户型的好时机。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谁选的迟谁吃菜帮子，别到最后了你们又找我又说后悔。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拆迁这事儿政府的力度大，决心也大，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我觉得别拖了，搬。
6: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你的最高的评价。

0: 他们这些人反而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愚蠢之极啊！主席、总理、总司令到了。
1: 好，主席，老总啊，拘留在昌都的格达霍夫有消息了吗？没有，看来啊，和平解放西藏是不容乐观的。最近西藏上层极少数分裂分子。
0: 向不少国家派去了所谓的什么亲善团，目的就是寻求支持独立。
1: 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还在篡改历史，以期实现他们侵占西藏的野心。
0: 我从来往的电文中获悉啊，西藏当局已经做好了应战的部署。是的，在北部。 他们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一带，妄图阻挠解放军南下；在东部，他们指使窜。

0: 鲁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袭击，他们把配有英式精良武器装备的藏军部署在昌都和金沙江西岸，妄图阻止解放军从康熙、清南和滇西北进击西藏。
1: 他们已经摆出了跟我军决战的架势，不打一仗，教训一下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他们是不会接受和谈条件的。
2: 是的，看来我们的善心未必能感化他们。
0: 由此推断，格达活佛的善心也未必能得到善报啊。
1: 等我们开完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再集中研究解放西藏的问题。
2: 好，
3: 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
4: 父亲，毛泽东在北平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他扬言要提高生产，发展经济。
5: 发展经济，
4: 那我们父子该如何应对？
5: 韩战一起，他毛泽东要大搞经济的战略就会成为海市蜃楼。我们父子要把精力从大陆转向朝鲜半岛。
6: 格达霍夫被英国间谍福特下毒害死了。
1: 这是格达霍佛的哈达吗？
7: 是的，格达霍佛上路前托我与贺龙同志把这两条哈达献给主席和总司令。
8: 格达霍佛让我们转告主席和总司令，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藏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0: 格达霍夫为西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
1: 格达霍夫的牺牲向我们昭示了一个真理：用华园侨语和所谓的援助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们，过去他们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用坚船利炮逼迫我国割地赔款，今天又用毒药害死了格达霍佛，但是他们永远扼杀不了西藏人民心向祖国的坚定信念。
9: 小爷，主席醒了吧？
10: 主席这些天又是开会报告，又是和代表谈话，忙得没有睡一个好觉。
9: 哎呀，别说这些了，这些我都知道，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主席报告。
10: 杨主任，总理交代过了，这两天谁都不能打扰主席休息。
9: 小严，我告诉你，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吗？你
10: 那也不能让你
1: 什么事啊，吵吵闹闹的，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9: 主席，朝鲜战争爆发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9: 我们的同志从法新社收听到的。

0: 主席，应该休息了。主席，您还是躺下好好睡一觉吧。哎，打个盹就行了。您这几天都没好好睡个囫囵觉了，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1: 枪炮一响，想睡也睡不踏实。
0: 你去忙你的吧。
1: 主席，总理到了。啊，好好。
2: 恩来，哎，茶叶给我留着。知道。
1: 主席，恩来，这么晚到我这儿来，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吧？
2: 是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2: 主席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今天，也就是6月27号发表声明，宣布。
1: 美国驻远东部队将对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这就等于用武力去支持南韩，明目张胆的侵略朝鲜嘛。杜鲁门的声明中有没有干涉我国内政的内容啊？
2: 有。声明中说，中共部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
1: 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命令第7舰队要阻止对台湾的所有攻击。
0: 这是赤裸裸的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1: 所以，主席，我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一严重的事态告诉全国人民。
0: 好，明天立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紧急会议。
1: 由你报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内外的情况。好，主席，我提议你最好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一份讲话，一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态度，再是打消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的恐美症。
0: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公开声明说，美国绝不干涉台湾。半年还不到啊，现在他自己证明那是假的。 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绝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1: 毛主席的讲话，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大涨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志气。我的意见是，周总理应以我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一份庄严的声明。我草拟了一份声明，郑重指出，杜鲁门总统27日发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
3: 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好，有了总理的这一纸声明，就充分表明了新中国不惧怕一切侵略者的立场。不过，我所担心的是，这将引发国内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并借此机会干扰我们正在兴起的经济建设。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但如果我们有准备，就不怕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兴风作浪。

0: 真没想到，夫人的预言终于要实现了。
1: 我记得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啊，丹令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

0: 美国人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派兵来保护我们台湾。这次我们得利用好他们的外援。还有，我们反攻大陆，美国还能够做一些什么呢？欲要完成光复大陆的使命，必须把我们的命运紧紧拴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你看。
1: 怎么能让他们邀请我们上他们的战车？
2: 立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我们的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自愿派出60000人的部队去参加联合国军。这个提议很好，靖国，你也说说有什么想法吗？
3: 我认为可以利用。 这次韩战爆发之机，通过各种媒体向大陆宣传，美国的第7舰队在这儿，我们光复大陆的时机到了，让那些潜伏人员伺机而动。再就是，我们可以向东南沿海一带秘密地派遣大批人员，扰乱中共的社会秩序，为我们将来光复大陆而创造条件。
1: 也就是说。
0: 我们要内外结合，公开和秘密，想配合，有点致命，最后直捣共军的老巢北平。嗯，
2: 是的，来干杯。
0: 好响的雷声啊！
1: 是啊，这声雷就是预示着我们将来的行动是一定会惊天动地的。
4: 大令啊，让我说啊，一定会惊雷声处报佳音。
5: 夫人说的真好，来，好，来，就让我们为夫人的惊雷声处报佳音早日实现，一起来干一杯！
6: 干杯！
7: 我们刚刚确定下大气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6: 是啊，战场呢？
4: 虽然是在朝鲜半岛，但是战争一旦打起来，美国必然会侵入我国台湾，所以我们也要有所准备才是啊。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准备，可也是有利有弊啊。东北地区土改比较早，所以东北的社会治安也是比较好的。但是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四野的大部分部队已经入关了。 留下少数不多的部队，也主要是从事生产建设，以防万一啊。我们必须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驻守在鸭绿江一带。陈来啊，你尽快召开一次军委会议，讨论保卫国防和东北边防军的组建问题。
8: 好，主席，你看由谁来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呢？
4: 东北边防军的组成啊。 主要是原四野的部队，理应有林彪挂帅。可是他现在的健康出问题了，我看请三野的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吧。
8: 嗯，可以。另外，为了协调部队的关系，我提议啊，由萧劲光同志担任副司令，肖华同志为副政委，李聚奎同志担任国防军后勤司令。
4: 嗯。 很好，我必须要向与会的诸位讲清楚：一，有备无患，必有患无备好；二，备而不用，比用而无备好啊！大家的意见呢？
9: 同意，同意，同意。
4: 今天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列席了今天的会议，下面由他。
10: 汇报一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借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幌子，打着蒋介石就要反攻大陆的旗号，纷纷出笼，进行。 各种反动活动，
4: 这就叫人还在，心不死。
8: 何止是心不死啊！最近
0: 我收到。

0: 全国各省市发来的报告，他们在全国各地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我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无恶不作，甚至还组织武装骚扰和反革命暴乱，大有翻天之势啊。
1: 罗部长，你们公安部还有哪些典型案例啊？
2: 举例说，河北省蛟河县连续发生反动地主、反工夺地事件93起，福建省近期就发生了19起反革命武装暴乱，广西各地干部被杀3000多人，他们还公开扬言要杀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1: 看来啊，我们手软是不行的。
3: 所以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不够的。
0: 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
4: 同时才能适应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
5: 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1: 恩来啊，你和沈君儒先生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议，颁发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通告，大家有什么看法？
5: 同意。
6: 这几天南方连续暴雨，淮河恐怕又要成灾了。

0: 淮河两岸受灾的地区已经超过20多个县了，如果雨势不减，再连续下上几天，后果相当严重。
1: 人命关天，请安徽的同志尽快写出一份详细的受灾报告，我们好安排灾区人民的生活呀。
0: 我已经通知安徽的曾希圣同志了。
1: 现在啊，从历史上看，水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大禹得天下全因为治水有功，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造福一方，而蒋介石失天下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就是他穷兵黩武，从不兴修水利，搞得黄河淮河10年久涝，哀鸿遍野，民怨沸腾，千夫所指啊。
0: 主席的分析透彻全面，
1: 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根治水患，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2: 加满，加满，好，好。哎呀，真没想到，你我父子竟然还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那个不能交。有这样的闲情雅致，来赏花弄草。
3: 这都是父亲处变不惊，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有意引导风云变幻的国际大势所致。
2: 不要说这种吹捧你父亲的话，都是受了基督的护佑，
3: 还有我们中国的老天爷。
2: 是啊，时下江南一带已经成了一片汪洋泽国，这从某种意义上

0: 说，也是老天爷对他毛泽东的惩戒。达令，
1: 夫人，
0: 我在向你传报基督的佳音。
1: 说吧。
0: 杜鲁门总统已经下令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率领美国及其他国家海陆空三军开赴朝鲜半岛，正式参加韩战了。
1: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23万人，被淹田亩总计约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1/2%，其中完全无收者2200余万亩，房屋被冲塌或淹倒而已报告者80余万件。 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的，死490人。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0: 请令水利部现日做导槐计划，送我一月。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着办。毛泽东，8月5日。
1: 副部长，主席说，请水利部现日做出导槐计划，并送他审阅，最终计划8月份完成，经政务院通过，秋初便要开工，你看怎么样啊？
2: 请总理放心吧，我回去就召开有关会议，落实主席的批示，搞出导槐的方案。
1: 好。另外，主席近期将邀请有关人士座谈导槐的问题，你负责安排一下吧。
2: 啊，总理放心吧。

0: 欢迎啊！哎，欢迎啊！
1: 主席你好，
0: 请。
1: 好好好，
0: 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啊。
1: 主席啊，军人第一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呢以时间准确为生命啊。
2: 主席啊，是最珍惜时间的人嘛。
0: 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嘛。啊，趁着身强力壮，多为政府和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啊。请请，哎，
2: 主席请，
1: 主席请。啊，
0: 客不进，那就主先行了。
1: 请。
2: 刚才主席在写字啊。啊，
0: 我久知少老是前清的举人，虽做了个字谜，想请您这位高人给解一下。
2: 志怀
0: 少老啊，

0: 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这"智怀"二字的后面，"续字"，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智怀"后面两个字，啊？哦，方案。今天我请二位来啊，就是想为智怀的方案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1: 啊。坐，
0: 请坐。
1: 主席啊，
0: 啊，
1: 我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正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研究治理淮河的方案啊。
2: 总理的治淮报告我也看了，我同意总理说的，这个淮河啊，年年闹灾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年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的呀。
0: 一言中的。当年少老做西京王的时候，我们长征一到陕北，就听老百姓美传您是当代治水的大禹啊。
2: 百姓过誉了。
0: 事后我又听说呀，少老重视黄河水利工程，亲自主持修了洛会、京会两大渠，建了龙门闸和风陵渡。我想啊，这就是老百姓流传少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呐。
2: 主席过奖了。当年我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怎么能和当今的共产党还有您相提并论呢？再说了，那是区区小事，无足挂齿啊。
0: 少老那时的远见和作为，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今天请您来的目的，就是想听听您对治淮的意见。如果您老能够离京去淮北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了。这也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啊。
2: 好好好，我可以去考察。
0: 现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灾，何时成型我们再定。到时候啊，我一定为少老写一幅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壮行色。
2: 啊，我绝不辜负主席的一片期望。
0: 副将军，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请你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要想改变我们国家贫穷面貌，首先就是要大兴水利建设。如果我们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功德无量的大事啊。
1: 请主席放心吧，我一定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搞出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
0: 好。

夜深了，您早点休息。总司令说，朝鲜战争打响之后，您肯定睡不好觉，满脑子想的也都是朝鲜战场上的胜负。老总让我提醒您，要劳逸结合。

0: 睡不着啊，老伙计，有关朝鲜战场上的事儿，我想找你聊一聊。
1: 啊，夜深人静，咱们就在这儿聊吧。
0: 好。
1: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场的进展。朝鲜人民军向南方快速推进，大有摧枯拉朽、胜券在握的架势啊。
0: 我可是为北朝鲜人民军能否取得最终胜利捏一把汗呐，
1: 心有灵犀啊。老伙计，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0: 自从听说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直感是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交战的双方呢都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但是出我所料的是，北朝鲜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南朝鲜绝大部分的地方，你说这正常吗？
1: 很不正常啊。
0: 对，另外美国政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宣布参战，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迎击朝鲜人民军向南推进？
1: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啊。
0: 嗯，
1: 兵者诡道也。
0: 嗯，据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来看，朝鲜人民军孤军深入，战线拉得太长，而且又缺乏后勤保障，犯了兵家大忌啊。
1: 是啊，一旦美国军队从半岛中央登陆，就会把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那么首尾不能相顾，进退维谷。
0: 嗯，
1: 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嗯，看来我们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防止这场猝起的战争烧到我国东北地区啊。
1: 嗯，我已经跟恩来商量过了，由他这个军委常务副主席和我们的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组织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研判朝鲜战场即将发生的变局和我们的应对措施。

0: 请接云秘书。
1: 喂，我是云秘书。
2: 我是周恩来。
1: 啊，总理，您找我有什么事？
0: 你的报告我看了，你和作战部同志们的报告很有可行性啊。
2: 由于事关重大，我决定亲自带你去见主席，当面向主席
0: 说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信性。
1: 好的，总理，我在办公室待命。
0: 嗯，再见。

0: 我是周恩来。
1: 我是聂荣臻。方才苏玉同志来电话，他的健康有问题，大夫不同意他中断医疗，因此他不能接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一职。
0: 苏玉同志是主席亲自点的将，等我向主席报告之后再定，好吗？
2: 主席，军委代参谋长聂荣臻同志打来电话，报告美国轰炸机今天向我国安东地区投下了重磅炸弹，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还有什么情况？
2: 这是外交部刚刚送来的一份急件。

0: 你，美国利用联合国这架表决机器，强行通过北朝鲜侵略南韩的文件，同时还说，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为了和平。强盗逻辑，通知外交部，要针锋相对，表明我们的立场。是。
1: 主席，总理到了。主席，你还谁来了？主席，你还记得我吗？哈哈，
0: 当然记得。抗战初期，恩来请我推荐一位军事参谋，我当时就对恩来说：“我这儿有一位洛阳才子，刚满18岁。”<笑>是这样的，主席啊，他跟了我十几年了，不仅军事上有长足的进步，而且。
1: 还有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
0: 那是主席和总理啊，太爱惜我了。如果说在军事上我有一些一知半解，那我也是跟着主席、总理学的。不对，你写的报告，恩来同志说，证据充足，很有见解。来，你照着军事地图简单的给我讲一讲，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理由。
1: 是。
2: 世人皆知。 美国为了改变二战的局面，他们准备了较长时间。趁德国不备之时，突然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一举占领了滩涂阵地，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时下，朝鲜半岛的战局又很似二战诺曼底登陆前的形势，
0: 类似在诺曼底登陆。讲详细一点。
2: 好，就其常理而言，美军和南韩军队。 应该开赴前线，来阻止北朝鲜人民军大踏步的南下。相反，美军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主力第八集团军和南韩军队，凭借着强固的攻势，坚守在洛东江三角洲狭小地带，既不撤退，也不反击。
1: 文章的要害恐怕就在这里。
2: 更为严重的是，美军在日本的两个师又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军团。
1: 美国停泊在南朝鲜，日本的军舰调动频繁，悄然的向西海岸移动。我们认为，这是在为仁川登陆做准备。有道理，嗯，有道理啊。那你是根据什么如此肯定的认为，美军会在9月15号发起仁川登陆呢？
2: 今天是8月23日，离9月15日还有23天的时间。
1: 美军有充足的时间来做登陆前的作战准备。另外，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9月15日海洋潮汐的变化极其有利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恩来，后生可畏啊！
2: 主席，您过奖了，
1: 一点也不为过。恩来，你是军委常务副主席。 由你出面召集小范围的人参加会议，对仁川登陆审慎的研究一下。我也参加。
3: 好，我马上安排。我和主席已经讨论过了。关于朝鲜战局的变化，只要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人民军绝不是美联军的对手啊。战局。 必将迅速逆转，这是肯定的。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

0: 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你的最高的评价。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
1: 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 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朝鲜的中心和枢纽，铁路、公路都要经过这里，是吧？美军登陆之后，一天就可以拿下汉城，这样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就切断了，并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果真如此，就像老总说的，战局将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的命运堪忧啊！
1: 既然我们赞成这种判断，是不是应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呢？如果
2: 美帝国主义如愿以偿，那么就会进而威胁到我国。看来啊，要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
3: 嗯，
2: 对此啊，我们不能不有长远的考虑。
1: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总参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
0: 统辖第38、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川诸为政委。
4: 嗯，
0: 鉴于美军飞机侵入我国东北安东市上空，涉及我渔船，杀害我渔民，我建议将东北边防军的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分为1、2、3线部队，连同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
4: 这样加起来，我们就有70余万的兵力了。
0: 嗯，恩来的意见很好，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迎战的准备，随时准备迎击北犯之敌。
4: 嗯。另外，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东北边防军在9月底以前开到鸭绿江边，并做好一切的战斗准备，我们就会占领主动。
0: 时下是准备时期，作为军委组织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你下令就是了。
4: 好。
0: 另外，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事关重大，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北朝鲜和苏联方面？
4: 你是知道的，如此而为，也仅仅是处于道义上的事了。嗯，还是那句老话，说不说是我们的事。
0: 听不听，是人家的事吗？
5: 我赞成这种观点。就军事上讲，在密切关注敌人是否在仁川登陆的同时，主席应该推选统兵之帅了。

0: 主席，上海啊，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大战场，要想战胜这些个不法投机商们，还真得有点真本事不可哟。另外啊，朝鲜战争一旦打响，偏安台湾的老对手一定会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啊。
1: 主席，我已经遵照您的指示，在创办我军第一所军事大学，不久的明天就有成百成千的军事人才从这里走出去。
2: 主席，跟您征战了这么多年，总算打出了一个新的中国。时下我们的战略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战线上来，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能不能搞好经济建设。

0: 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需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上。毛泽东，8月27日。
1: 陈副总，你好。夏言，最近主席忙吗？不算忙，主席最近经常一个人给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相面？主席啊！陈云同志，用小言的话来说。
2: 您还在给这幅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呢？我不给他相面不成啊！
1: 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想咨询一下有关经济方面的事情。主席啊，您太客气了。
2: 你要跟我说实话呀？
1: 我只能这样说：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形势正在朝着好的方面转化，通货膨胀。
0: 也得到了相对的抑制，眼下苏联援建的一批大项目就要上马，我想再过2年，国民经济就会得到全面的恢复。也就是说，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
1: 也可以这么说吧。如果美帝国主义强迫我们在朝鲜再打一场大仗，你说我们的国民经济？
0: 能撑得住吗？陈云同志，你要明白，不是我毛泽东好战，想要到朝鲜去打这个仗，而是美国还有跑到台湾去的蒋介石，硬要把战争压到我们头上来。我能够理解主席的苦衷啊，
1: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我们在经济战线上。
2: 能不能像淮海战役那样，再组织第二阶段的战役？
1: 对，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主席啊，我想说说我的建议。如果有可能，最好不要打这场仗，因为我国人民现在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了。但是。
2: 如果真像主席说的那样，国内外的敌人非逼着我们打这场仗，我们就是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也能够支持。<笑>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陈云同志，请你帮我搞一份中美两国主要经济的指标好吗？可以啊。主席啊，您先忙吧。
3: 我回去了。好，主席，我是恩来。今天有一件事情向你报告。
0: 恩来，说吧。
3: 我以外交部长的身份，
0: 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联合国召开大会，辩论美国入侵我台湾。他来信同意了，
3: 让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辩论大会。好事情啊。
0: 那代表团的团长定了吗？还没有。我想啊，这一次派一位武将当团长。是谁呀？
3: 伍秀全同志。
0: 好。
3: 同时，我想委派乔冠华同志当顾问。很好啊，代表团组成以后，
0: 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我让他们先起草，然后请主席审定。
4: 恩来啊，朝鲜方面有消息吗？还没有，双方现在依然在洛东江地区对峙。
5: 越是没有消息，就越可能有大的动静啊。
4: 是啊，我也时常担心，美军会在仁川登陆。9月15日，美军第10军所属陆战第一师、步兵第7师及炮兵、坦克。

0: 特兵、工兵部队等7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水源方向进攻。与此同时，正面洛东江战线美伪军10个师在美军第8集团军指挥下，也于9月16日发起反攻。从此，朝鲜人民军陷入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缜密的研究，由周恩来于9月20日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请他立即转告金日成首相，希望朝鲜人民军迅速后撤，力争保住38线以北的地方，并做好自力更生、打持久战的准备。对此，金日成回电同意。
1: 夫人，今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就像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他今日成所部必遭重创。
2: 那苏联要是参战呢？
1: 苏联参战，第3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可惜，苏联人不会轻易地出手。
2: 若毛泽东派部队入朝呢？
1: 那美国人马上就会邀请我们登上他们的战车。
2: 可美国人已经公开表态，不同意我们派部队去南韩参战。
1: 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常用的策略。
2: 大令说的不无道理啊。
3: 父亲，夫人，这份计划请你们审阅。
1: 夫人，你看后有何感想？
2: 这个计划是由毛局长和你的下属来完成的吗？
3: 啊，不是，是一个美国人叫包瑞德，他带领其他3个外国人共同完成的。
2: 看来这个计划或许能够实现的。
4: 据分析，美军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8号，攻占汉城，并推进到38线。
5: 这样一来，朝鲜人民军撤回38线以北，将是十分困难的。
4: 是啊，主席，面对这样的危局，我们该如何出手啊？
5: 我们原来的底线是，美里军不过38线，我们也不介入。
4: 他们现在一定会突破这个底线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军不仅在我东北地区投下重磅炸弹，而且现在已经把轰炸的范围扩大到了山东的青岛、烟台地区。另外，台湾也派出飞机在我东南沿海频频袭扰，造成重大伤亡。
5: 如果38线的底线被突破，敌变我变，我们也要全方位地改变战争的策略。
4: 那就需要中央最后做出决定。
5: 哎，我真希望能够平安无事，让全国人民欢度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6: 主席，
3: 主席，
6: 总理，
3: 总理，
4: 啊，
6: 罗部长和李部长有重要的事情报告。
7: 啊，主席，总理，
5: 刚好总理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就说吧。
7: 说是10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将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还不知道。
8: 非常巧的是，我北京市公安局在9月18日，也就是仁川登陆的第3天。接获了一封寄往日本东京日州产业株式会社的航空信。奇怪的是，信中还有10封信。主席，总理，你们看，很有些文章啊。主席，这封信是这张天安门草图的注解，说国庆节那天，主席和中国知名人士都要登上天安门检阅军队和民众游行。

0: 文莱，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给破解一下。
1: 主席，这是一个带有连带关系的重大政治阴谋。罗部长，找到写信的人了吗？
2: 找到了，而且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0: 是哪方魔鬼啊？
2: 主席，总理，就是我多次向你们报告那位美国的包瑞德上校，他在中国领导的三个外国间谍，一个是意大利人李安东，再一个就是日本人山口龙一，最后一个就是罗马教廷的传教士马迪茹。
3: 主席，总理，和这个案件的有关证据人全都是外国人，我们可以下逮捕令吗？
0: 当然可以。恩来，既然他们三个外国间谍已成瓮中之鳖，不妨让他们再表演一阵子，看看还有些什么人在蠢蠢欲动。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1: 我赞成。科隆，罗部长，你们要派出专人严密监视他们三个人的行动。
2: 绝无问题。
3: 主席，我
0: 罗肠子，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坐下说吧。
3: 主席猜对了。主席，再过三天啊，就是国庆节了。我们的同志考虑到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主张取消10月1日的庆祝活动。
0: 绝对不行。恩来，要尽快通知彭真同志，今年的国庆节不仅要搞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而且我、你和中央政府领导同志带头上天安门，一定要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搞得红火热烈。
4: Mr. Yamaguchi, what I have measured is same to the previous measurements.
5: I think the rest figures we have come up with are correct also.
4: For a precise strike on 10 a.m. tomorrow, let's measure one more time.
5: Tomorrow?Oh, yes, let's go.
6: 美军于仁川登陆之后，于9月28日攻占汉城，继之又于29日进抵三八线。

0: 对。夫人，夫人，上船。哎，小心。
1: 来，夫人。Darling，上船。
0: 夫人，对不起，今天我就不陪你去了。
1: Darling，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为庆祝美军攻下汉城，直指三八线，我们先游日月潭，然后再到阿里山的密林中吃芭比烤。
0: 今天我突发雅兴，想学学姜太公，在此静观一潭圣水。
1: 好了好了，那行吧，
0: 开船吧。
2: 主席啊，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被截留在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3: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2: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军是不会以三八线为界的。
3: 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军一定会乘胜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的。照这样的速度啊，我看用不了一个月，战火就会烧到鸭绿江边，苏联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斯大林会有他自己的盘。

0: 我建议你利用国庆宴会的机会，向中外正式表明我们的态度。
1: 可以。
0: 恩来，克农同志报告说，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了厦门大学。也不知道陈嘉庚先生有没有受伤啊？
2: 没有受伤，但是我请他来北京，他去坚持要去南洋，给厦门大学募集重修的资金。
0: 哎，真是难得呀。 有这样一颗忠诚报国之心。
3: 主席，罗部长到了。
1: 主席，总理。
0: 哈哈，罗部长，一看你高兴的样子，这案子一定是破了。
3: 总理猜对了，全部破了。
0: 哎，罗长子，有他们的照片吗？拿来，让我见识见识。
3: 有。

0: 主席，您看，这个人叫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是很有经验的间谍。这个人叫山口龙一，是日本人。这个人叫马迪如，是罗马教廷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1: 哼，我一看这三个人的样子就不是好东西。他们三个人谁是主谋啊？
0: 李安东和山口龙一，当然这个马迪如传教士也是主犯，但受李安东的指挥。
2: 对他们三人的审讯结束了吗？
0: 内部审讯基本上结束了，这就是全部的审讯记录。
1: 他们是怎么交代的？简单的说一说啊。
0: 李安东与山口龙一是多国间谍，时下受雇于美国和台湾。他们根据美国人包瑞德的指示，为积极配合朝鲜战争和台湾反攻大陆，要他们利用我们庆祝第一个国庆节的时机，制定了一个炮轰天安门的方案。对了，我们缴获的那张草图和信件就是他们寄给主子的所谓计划。
2: 拿到全部的证据了吗？
0: 拿到了。在李安东的住处，我们起获了一门巴尔迫击炮，是蒋军自北平撤退前夕留下的。在教堂里，我们还起获了大批的武器，有迫击炮、手枪、步枪，还有大量的炮弹和各种子弹，真是要啥有啥呀。
2: 他们三个人都交代了自己的犯罪动机了吗？
0: 全部交代了。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说，仇恨共产党，痛恨毛泽东，一定要在国庆十点的时候把毛泽东炸死在天安门城楼上。
1: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2: 不过这三个人也够歹毒的，明天如果他们真的把迫击炮弹打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这后果不堪设想呀。
1: 我们托马克思的福嘛，这帮亡命之徒也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人财两空啊。

0: 起来，主席。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向麦克阿瑟下达向三八线以北进军的指令。今天清晨，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朝鲜腹地挺进。通知有关部门，尽快准备好一切材料，晚上八时之前报给恩来同志。是。
1: 总理，有几点？

主席，你喊什么？总理到了。恩来了。主席，再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吧。出兵不出兵这样的大事，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呀。可是朝鲜局势的发展。 容不得我们再拖延下去了。那也得等我们过完了这个国庆之夜。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出不出兵，而是朝鲜人民军有多少人能够撤回北朝鲜的问题。恩来啊，你密电金日成同志，迅速做出决断，收缩兵力，突出重围。 把多一些的人民军撤回北朝鲜，以保存实力啊。好，主席啊，国庆文艺晚会就要开始了，你看，你我按照原定计划出席，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嗯，晚会结束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这段新疆舞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团结啊。

0: 君之啊，我即兴填了一首《浣溪沙》，静静一笑。火树银花独夜天，兄弟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足共骈骈？良宵盛会喜空前。
1: 写得好啊，因不期运奉和啊，
0: 不敢不敢。
2: 今天朝鲜同志发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的

0: 经济电报，我个人的意见，赞成派一部分军队援助朝鲜。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对整个东方，包括我们中国，都是极为不利的。如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北朝鲜的战场上解决问题。其结果嘛？ 这就等于我们公开宣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准备美国的空军要轰炸我们的大中城市，美国的海军要攻击我们沿海一带的大小港口。主席啊，我们可否给斯大林发一封紧急电报，跟他讲明，
1: 如果我们出兵朝鲜的话，苏联方面能否派空军、海军来帮助我们？斯大林如果能够出动空军、海军，那朝鲜的同志就不会请求我们出兵了。从军事角度看，如果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
0: 那我们援助朝鲜的部队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0: 高岗邓华同志，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命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军委，10月2日20。小严，
1: 主席，有事吗？
0: 立即送军委，让他们立收立发。
1: 现在已经是2号了，您1号的觉还没睡呢。
0: 嗯，快去吧。
1: 嗯。

倪志亮同志，请告金日成同志，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就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10月2日。

0: 主席，我是恩来啊。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1: 是啊，
0: 我已经给斯大林起草了一份长的电报，
1: 比较详细的，
0: 阐明了我军入朝作战的种种情况。
1: 主席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一定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吧？
0: 是啊，既然我们决定派兵入朝作战了。
1: 接下来就是让许愿带兵的统帅，
0: 你看谁比较合适啊？林彪同志，
2: 理由呢？
1: 主席，我的理由是，
0: 新组建的东北。

0: 边防军四个军，以前都是四野的部队。
1: 更重要的是，林彪同志在东北打过三年仗，
0: 了解那里的地形民情。他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是立下不少战功的。
2: 嗯，另外他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3: 还是有一套的。
0: 嗯。

0: 这样，你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吧。
1: 嗯，可以啊。
0: 主席，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你不是也没睡吗？主帅未定，寝食难安呐。好啊。
1: 再见，主席。

0: 主席，您都忙了一夜了，现在天都亮了。您吃了早饭，就先去休息吧。我在等总理的电话。总理电话来了，我再叫您呗。
1: 主帅未定，我睡不着啊。主席，我都知道选谁。你说这主帅是谁啊？林彪同志呗。喂，是，主席，总理电话。
0: 你去忙你的吧。
1: 是。
0: 恩来啊。

0: 又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妈，你要是再不吃饭，我就要受老师的批评了。
1: 你这个理由不充分，爸爸吃不吃饭，你们老师怎么会知道呢？他不会批评你的。
0: 就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吗？
1: 不，你跟老师说呀，是吃饭重要啊，还是国家大事重要啊？
0: 哎，爸爸，你说的这个理由也不充分。你想啊，饿坏了身子还怎么做国家大事啊？
1: 嗯，啊，你恩来叔叔要到了，你们先吃，吃完了还得上学呢，别迟到了啊！我和你恩来叔叔谈完工作，一定吃饭，啊，快去吧。
0: 爸，你这次可别说话不算数了，来，咱们拉钩钩。
1: 好。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总理，
1: 哦，小严，
2: 主席正在等您呢。
1: 好，走。
3: 主席啊，
1: 啊，恩来，和林彪同志谈过了吗？
3: 谈了。他的态度不太明朗，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我看多半是借口。主席，你看再选谁呢？
1: 彭德怀，你立刻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

0: 我们要求李同志来北京参加10月4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好。
1: 局势会越来越明朗。哎，主席来了。好，坐吧。坐。原来啊，彭德怀同志怎么没有到会啊？
2: 哦，是这样的，主席。昨天，也就是10月3日，华北地区降下小雨，云层很低。
1: 不宜飞机起飞，那今天又派飞机去西安了吗？
0: 已经派去了，我已经电话通知他们，只要飞机一到西安，立刻把彭老总接到北京来，一刻都不能耽误。好啊，现在开会。
3: 彭老总，
4: 何岩啊，怎么是你来接我？是不是我不够资格呀？乱说。
5: 我是奉主席之命来接您的。
6: 奉主席之命？
5: 我来之前，主席特别吩咐说，彭老总一到，马上送他到北京饭店，先休息一下。不是说不能耽搁吗？去中南海。是。我个人也是不赞成出兵的。道理嘛，很简单，我国人民饱尝了几十年的战火劫难，现在好不容易才盼来一个新中国。
6: 新中国刚刚诞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5: 又有多少艰巨而又迫切的建设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主席。
6: 主席，彭老总到了。
5: 啊，
6: 主席，
5: 老彭啊，你来的正好啊。
6: 啊，坐吧，
7: 冯老总，坐。啊，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简单的说，很多人是不同意出兵的。谈谈你的看法。主席啊，我现在还在想制定西北3年经济恢复计划呢。
6: 不，让我先转个弯好不好？好啊。
7: 下面谁接着发言呢？我也不赞成出兵。理由之一，为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去打烂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中国，我认为划不来。理由之二，我军打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 打美国军队很难说。众所周知，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2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是够我们受的。这就是你反对出兵援朝的理由吗？
5: 是的，那我也公开亮明我的态度。如果说仅仅出于武器的原因而反对出兵，我的答复是：他有他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主席，如果您执意出兵，我有一个个人的意见，那就是采取出而不战，将部队屯兵于朝鲜北部，见机行事，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1: 林彪同志，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 而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我再说明一下，金日成同志又发来了请求我们援助的电报，我们怎能坐视不管呢？

我也不赞成出兵。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够我们受的。

太软了，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0: 哎，女同志，哎，来来来来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不用了，这是我的工作。
0: 这不是培养我学剥削人吗？
2: 彭老总，
0: 嗯，嘿，
2: 少发牢骚喽。
0: 小平同志啊，你怎么来了？
2: 是主席让我来请你的。
0: 好，走。小平同志啊，你的意见呢？
2: 开始啊，我也有点转不过弯来，但后来一想啊，如果我们不出兵，不到一个月，美军就打到鸭绿江边了。到那时啊，他们又会把侵略说成和平，就像占领我们台湾那样，袭扰我们的工业基地东北了。
0: 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由于美国侵占了朝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都会兴风作浪，从此新中国将无安宁之日了。
0: 这就应了那句俗话，越怕鬼越来。
2: 现在美国人封锁我们，如果我们再失去苏联的帮助，莫说国家现代化了，就说我们军队

0: 现代化，又从何谈起啊？
1: 是啊，就说组建自己的空军吧。我们何时才能有自己的飞机场啊？

0: 主席啊，彭浪总到了。主席，来来来，坐吧。
1: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谈吧。
2: 小平同志，好好准备下午的发言。
0: 朱熹啊，请放心，我是出兵派。
2: 坐吧，好。
0: 老彭啊，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2: 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0: 那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啊？
2: 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了吗？
0: 林彪说他身体不好，其实啊，是对出兵缺乏信心呢。
2: 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我们的意见，这副担子还得你来挑。哦，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经略西北的事情就交给仲勋同志。
0: 我服从中央决定。
2: 好，这我就放心了。现在啊，美军已经分路向三八线以北方向冒进。
3: 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彭老总摆摆你的看法。好，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认为啊，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 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那将来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讲完了。

0: 中央作出决定，出兵援朝。我将于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我一定遵照军委的指示，立即着手准备，待命出发。
1: 为了解决军事援助，尤其是请苏联援助空军等问题，本来同志也要于10月8日动身，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
0: 好，
1: 与我同行的都是谁啊？林彪，他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吗？让他顺路去苏联休养吧。另外，我想与老彭商量一下，为了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
0: 你的指挥所应该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是这个意思。
1: 不，我不同意。既然我们是志愿军，我就必须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同志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问题。
0: 嗯，老彭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主席啊，我认为。 在战斗打响之前，要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的报道和广播也要注意分寸，目的是要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方便我军能迅速隐蔽地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
0: 我会这样做的。恩来啊，你去苏联一定要。

0: 跟斯大林同志讲明，援朝抗美是我们的国际义务，苏联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职责。目前就是要斯大林同意出动飞机，夺回朝鲜战场上的制空权。
1: 好，万一斯大林不同意呢？
0: 我相信你会打好我们手中的牌的。
1: 我懂了。
0: 恩来啊，你走之前我们再长谈一次，或许啊，对你跟斯大林谈判会有一些好处。
1: 好。
0: 我还有一件私事要跟老彭说。
1: 哦，那我回避一下吧。
0: 不需要。说来也简单，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
2: 主席啊，
0: 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2: 主席，我敬佩你。
1: 主席啊，这件事还是先和家人商量一下吧。
0: 谁的意见也不用征求，就这么定了。
2: 好，既然主席定了，这个兵我收了。我看就留在司令部里当参谋吧。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老彭啊，我送送你。
2: 主席啊，留步吧。
0: 老彭啊，我还想多跟你说两句。
2: 好，你说我听。
0: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拐点，你老彭都是立了大功的。第一，长征路上分家，红一军团奉命北上，身边就剩下你的红三军团，如果当时不是你留了个心眼儿，派兵保卫党中央，一旦出现不测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 这没什么，保卫党中央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0: 第二，就是转战陕北，能够给你指挥的部队啊，不足20000人，而胡宗南是20多万呢。你跟着我毛泽东吃了不少苦，但你还是打了胜仗。
2: 主席比我年龄大，身边不足300人，天天和敌人比赛爬黄土高坡，我呢天天为主席的安全提心吊胆呐。
0: 这一次你又是临危受命，而且是去国外打仗，对手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
2: 我虽然没有参加全部的决策，但我深感主席也够难的。
0: 我希望你带兵入朝作战，能为我们新中国的建设争来一个世纪的安全。
2: 主席啊，我绝不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
0: 好，转战陕北，我请贺老总给你当萧何。这次我请高岗给你当萧何。俗话说呀，麻子点子多，我相信高岗会给你当好这个萧何的。
2: 我走了。
0: 好。

哎呀，你妈妈牺牲以后，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流浪，饥一顿饱一顿，吃了很多苦啊。爸爸，吃苦也不是什么坏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有这些磨难，也是我一生的财富。

0: 只不过，弟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这个当哥哥的，做的不称职。不，是我欠你们的。安莹啊，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对你有时候过于苛刻了。有
1: 其父必有其子。
2: 我脾气也倔，经常顶撞你。但是你要明白，我是爱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呢。
1: 爸爸，您的良苦用心，我知道。您让我去陕北做农民，然后我又去苏联学过军事，参加过卫国战争。回国以后，您又让我去工厂做工人。
0: 好啊，工农兵都让你占全了。爸爸，您这么忙，不光是找我来谈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吧？让你猜对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要保家卫国。
1: 出兵援朝，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惨烈战争。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增强中朝人民战胜美国侵略者的信心。
0: 好啊，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爸爸，您放心，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为共产党人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只是有一点，你刚刚结婚，还是应该跟思琪商量一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1: 我和思琪平时商量过了。
0: 思琪说：“会像妈妈当年对您一样支持我的。”好吧，不愧是我的孩子，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不过入朝作战不是短时间的事，有些事情啊，想得细一点，还是要尽量安排好啊。
1: 知道了，爸爸。
0: 你走以后，思琪有什么困难，让她随时来找我。
1: 爸爸，那我就替思琪。 谢谢您了，爸爸。您少抽点烟吧，对身体不好。您有重要的事情在身，那我先回去了。好，哎，
0: 安英啊，临行前带上思琪，一起到家里来，咱们吃顿团圆饭吧。
1: 知道了，爸爸，我们一定会来的。哎，我走了，爸爸。

0: 恩来，今晚咱们两个推心置腹的谈一谈。
1: 好，我猜主席一定是要谈朝鲜战争的问题吧？
0: 嗯，这是我请陈云同志整理的材料。今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我们呢，只有60万吨。我们全年的工农业生产值是100亿美元，美国呢是2800亿美元。说到军工产品呢，就更没法子比较了。
1: 谁都知道，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消耗的是国民生产啊。我们与美国的实力相

0: 钢铁和钢制品，悬殊还是很大的。很多同志啊，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恩来啊，我还有几个比钢铁、工农业产值更大的一份担心。干脆，竹筒倒豆子。 一气儿说出来吧。嗯，主席，你是不是担心战争一旦爆发，我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啊？
1: 对，既然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那我们就应该遵守这一条原则。 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一条原则，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我毛泽东啊，也就成了第二个铁托。这样一来，除了国际信誉受影响，我们还会孤立无援，陷入被动的局面。奋斗了28年成立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陷入危机呀。
2: 天下可能会大乱啊！主席，这也正是我支持你出兵朝鲜的原因所在。爸，爸爸，我放学回来了。
3: 今天老师留的作业多不多呀？
4: 哎呀。
3: 挺多的，都没有时间听妈妈讲故事了。
4: 爸爸，什么叫苦衷？
3: 就是你又要完成作业，又想听你妈妈讲故事，两头为难吧。
4: 爸爸，你们这些当家长的，能不能给学校提个意见啊？给我们这些学生。
3: 留点玩的时间。哎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啊！
4: 爸，你吃的是什么呀？是梨子吗？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来，好苦啊！一点也不好吃。
3: 爸爸，哎，爸爸，阿英哥哥回来了，阿英哥哥，哎，你回来了，看看
5: ，你呢？哥哥这身打扮怎么样？挺帅的，就是大衣的颜色和你身上这套军装不配。你这小小年纪。
3: 怎么说话跟我们司令员一个腔调的啊？
5: 哎呀，哎，你们彭司令员是怎么说的？他说：“这部队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军容风纪整齐划一。”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这件衣服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爸爸，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
3: 就送给你们了，
1: 天冷了，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这不就放了我的假，派他的专车把我送过来了。好，这件大衣就暂时由我保管。等你回来，我再还给你。
5: 好，
1: 哎，慢点儿。韩英啊，
5: 哎，
1: 你转告彭老总，他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下不为例啊。
5: 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出去办私事，不能坐公家的车。好，我记住了。爸爸，我去看看江青阿姨。
1: 好啊。哎，思琪什么时候到啊？
5: 我跟她说了，很快就到。好，去吧。走了，爸爸。主席，杨主任刚刚来电话，说斯大林已经到克里米亚休养。 总理将于今日飞赴黑海，与斯大林会谈。
1: 电告总理，请他速把会谈的结果告诉我。
5: 是。

0: 认为我们出兵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他们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也就是11月23号之前结束。他们还断言，这场战争，他们是赢定了。
1: 印度驻中国大使帕尼加转交的英国外交部长的电报，我们已经转给了金日成同志。金日成同志当即表示，我们绝不会放下武器，绝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0: 小严。
1: 哎，
0: 进来。
2: 主席，现在到后半夜2点多了，您早点休息吧。

我给你个任务，立刻送到荣臻同志处，请他立发莫斯科，交给恩来同志。

0: 主席，好消息，总理从莫斯科发来电报。
1: 哦，讲什么了？
0: 他将于今天中午乘坐飞机到达北京。
1: 哦，他还说什么？
0: 就是还要说什么，他也不能告诉我啊。
1: 你立刻坐上我的车去机场。
0: 啊，现在去是不是太早了？
1: 不早，他一下飞机啊，就接到我这里来。
0: 是。

0: 主席啊，我回来了。恩来啊，飞机的事情解决了吗？解决了。斯大林同志同意派飞机防护我沿海城市，同时他将派教练来华训练我们的飞行员，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由我们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赴朝鲜上空，迎击入侵的美国战机。
1: 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实实在在的空军了。
2: 是啊。
0: 哎，其他项目呢？
2: 进展也顺利吧？很顺利，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坦克、各种炮雷、海军器材、汽车，还有重要的工兵器材等等。
0: 好啊，太好了！从此啊，我们这支拿着万国武器的军队，就真的是鸟枪换炮了。
2: 是啊，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器材都是半价收费。
0: 总理同志。 你真是不虚此行啊！为我们贫穷的中国人民省下了许多救命钱呐！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啊，就在我这儿简单吃点饭，然后。

0: 咱们一起去出席政治局会议。
1: 好啊。
2: 刚才我向大家报告了出访苏联的成果，下面我表个态，如果我们不参战，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高涨。

同志们，我来讲一讲美军有哪些强项和弱点。简单的说，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呢，第一是战线拉得太长，从德国的柏林一直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平均啊是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打仗的兵啊；第三，战斗力差，再加上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这个人呢，目空一切，骄傲之极，自以为是天下无敌，在朝鲜战场上是分散用兵，所以我们出战告捷是有把握的。我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也就是明天，正式入朝作战。

0: 主席，庞老总于10月19日秘密踏上了朝鲜国土。我39、40、42三个军分三路，神不知鬼不觉的渡过了鸭绿江。
1: 很好，把战斗力很强的38军即刻调往朝鲜前线。
0: 好，
1: 恩来，我起草了关于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的战略方针，你看一下。如无不同意见，即刻发给彭老总，请他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0: 好。另外，主席啊，我西南军区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以后，昨天昌都总督阿佩阿旺晋美宣布起义，通往西藏的重镇昌都和平解放了。
1: 很好嘛，电告小平同志，速请阿佩阿旺晋美率领有代表性的藏族同胞进京，共同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
0: 好，
2: 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格达，在为争取西藏人民和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的事业中牺牲了。他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他的血没有白流。格达委员遇害地昌都现在已经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国旗，他骄傲地向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说，一切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阻挡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这个灿烂的红旗不久的将来就将要飘扬在拉萨，直到喜马拉雅山，祖国的边疆。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取得歼敌15000余人的出战告捷。我的开场白很简单，一句话：入朝作战仅仅2个星期，歼敌15000余人，旗开得胜，了不起啊！
1: 这就用事实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正确的。

0: 从军事上讲，还是应该穷追猛打，乘胜追击。
1: 这也等于啊，给那些害了孔美正的人，还有那些唯美是高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们也看清楚，这些美国军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
2: 据我们截获的美军情报，美里伪军不甘失败，他们预计11月24日发起冬季总攻势，扬言要在圣诞节前把我们赶回鸭绿江以北。
0: 吹牛皮嘛。刚才我看了主席制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这等于给麦克阿瑟这个战争狂人摆了一座请军入瓮的迷魂阵。
3: 彭老总啊，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
0: 嗯，
3: 因此啊，第二次入朝战役取得胜利那是有把握的。但是我有个担心，彭老总打起仗来不要命，经常冲到第一线指挥，所以啊，一定要发电报叮嘱他们确保安全。
4: 我认为主席有必要亲自给他发报，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制空权，要严防敌机的突然轰炸。
0: 嗯
3: 嗯嗯。

0: 夫人今天的琴声中，我听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啊。你这一生啊，就如同是毛泽东在韩战撂下的炸弹，扔在我们的客厅里了。
1: 美国的麦帅在朝鲜战场上打了败仗，你高兴什么？
0: 哼，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他麦克阿瑟在韩战首战告败，是我预料中的事。
1: 似乎你比麦帅还先知先觉，真是事后诸葛。
0: 夫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麦克阿瑟在日本当了将近五年的日本皇帝的养父亲，他的心里眼里已经充满了对亚洲黄皮肤军队的傲气。
1: 就算麦帅傲气吧，他统帅的美国军队也不至于败在土八路毛泽东的手下吧？
0: 他这是犯了骄兵必败的大忌，求胜心切加上轻敌，他如何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我当年的失败是何等的相似啊。
1: 达里，就是因为麦帅失败了你才如此高兴吗？
0: 非也。来，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胜利了，但同时也埋下了亡国的种子。
1: 换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麦帅打败毛泽东那是肯定的了。
0: 这只是我想的第一步棋，
1: 结果呢？
0: 就是要让美国主动援助我们反攻大陆。
1: 大领高见。
2: 夫人啊，父亲，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下令把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党高级间谍肖明华等人处决了。
1: 他们都有什么间谍罪？

0: 是这样的，肖明华夫妇在台湾成立了中共情报部台湾工作组，他们简称台工组，没用多长时间就发展了众多地下党员。最重要的是，他服刑前拒不交出中共在台湾组织的成员名单。
1: 更不可饶恕的是，他还把侵略中国日军总司令冈村送我的台湾兵要地质图也拿走了，并由他的先生送去了大陆。
2: 厉害，是谁把肖明华从大陆引到台湾大学去的？
0: 啊，就是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等人，他们多次给他发邀请才把他请来。
2: 台静农这些知名教授不会也是共军的间谍吧？
1: 肖明华行刑前说了什么？
0: 我们对他实施了各种酷刑，但是他拒不开口，服刑前只写了这样几个字：
1: 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
2: 这不是中国的贞德吗？
1: 他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殉道者，他只是共党的一个间谍。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
1: 阿英啊，
2: 哎，
1: 不用这样急嘛，今天夜里再办也不迟啊。
2: 不行，从吃过早饭到现在，敌人的侦察机已经来过咱们大鱼洞了，说明敌人很有可能发现了，这就是志愿军司令部。
1: 敌人的鼻子哪有这么灵啊？
2: 不好，敌机来了，快彭总，快放炮吧。
3: 不，
1: 我偏要看一看敌机是怎样投凝固汽油弹的。
2: 可是您忘了我父亲和总理给您发的电报了。
4: 彭老总啊，你的指挥所应该建筑可靠的防空洞，要确保指挥部的安全。作为志愿军的统帅，你的安危不是个人的事情，它关乎到全局的发展，千万不能大意啊。

0: 好，我立刻就搬到新的司令部去。哎，阿英啊，你和同志们何时搬？等我把洞里急需的通讯器材搬完，您就放心吧。
1: 阿英啊，哎，你和同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的搬到新的司令部去。
2: 是，
1: 一定抓紧啊！
2: 是。

0: 报告，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御府的包围圈。
1: 通知前方指挥员，就是敌人在凝固汽油弹，落到御府圈内燃烧，也不许暴露目标。
0: 是。

0: 庞总，敌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命中大鱼洞。
1: 阿英他们呢？
0: 不知道，只看见大鱼洞口是一片火海。
2: 老总，
1: 阿英他在哪儿？他怎么了？
2: 阿英他被火给烧死

军威，并高贺，我们今日起事已经入防空洞，马宁与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经过时，他们四人一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的，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迎击高瑞兴，危急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至死。25日16时。

0: 报告，前方指挥员询问总攻时间有没有变化。
1: 没有。告诉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
2: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发起反击的战役，给敌军出其不意的打击，迫使敌军于12月6日放弃平壤等地，并于12月24日完全退至38线以南。

0: 主席的长子阿英在朝鲜牺牲了，我怎么开口跟主席说呀？是啊，恐怕到年前。
1: 都不能让主席知道啊！是啊，主席现在带兵指挥朝鲜战场的第二次战役，还要领导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会儿，我们还要一起去主席那里谈经济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呀？
0: 是不好办了。
1: 那我们今天还去主席那里吗？去，但是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好，主席。
2: 本来，哎，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却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呵呵，我们入朝才2个多月，消灭了他近6万人，把不可一世的美军又赶过了3、8线，哈哈，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啊！
3: 这说明主席的决心是下对了。哈哈，
1: 陈云同志。
2: 你看这几个月，主席是不是瘦了许多呀？是瘦了。哎，年近花甲的人了，瘦比胖好啊！哈哈哈。我也就是出出主意，动动嘴啊。恩来，你就不一样了，不仅要帮我拿大主意，还要把我这些大主意变成具体的行动。哈哈哈，其功在萧何、张良之上啊！
1: 哎，主席过誉了，这都是。
2: 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吗？当然了，公道的说呀，你的萧何之功，陈云同志也是举足轻重，功不可没呀。
0: 哪里？我不过是按照中央还有主席的指示，操办具体的事情罢了。
2: 我们应该看到，消灭了他6万人，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政治上得分。
0: 那才是大事啊！
1: 是啊，我们这次在朝鲜战场打出了军威，也打出了国威。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实力，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占我台湾的罪行，才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的地位。
2: 如果我们再取得第三次战役、第四次战役的胜利，
0: 那就会更加激发国内外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啊！这对于国内某些人的恐美症，我想应该减轻些了。
2: 这话又说回来了，美国的飞机、大炮还是很先进的，那个凝固汽油弹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视啊！看来，一定要告诫彭老总。
0: 这些东西啊，在战场上那是真老虎，碰上了还是要死人的呀。哦，好。对，要颠告彭老总，一定要让他搞清楚真老虎和纸老虎的关系。
2: 我们越是取得。

0: 胜利，越应当想到敌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
1: 主席，我一定把你的指示电告彭德怀同志。
0: 好。
2: 少奇啊，彭总的电报暂不给主席看，我同意，可早晚也得给主席看呢。
3: 看来啊，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
2: 告诉主席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再说，主席和我说好了，明天约我一道商议第三战役的计划。见了面，我，
3: 老总啊，那也不能说呀。
2: 见了主席的面，我怕控制不住啊。
0: 另外，我们还不能忘了逃到台湾的老对手蒋介石啊，要再次电告陈毅同志，华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敌，去安排他们的工作。
1: 好，主席，我考虑恐怕要把两广也包括进去。
0: 对，是应将两广作为美蒋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这样一来，陈云同志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是啊，陈云同志肩上就像挑着一担鸡蛋，一头要保障战争的需要，一头要保证物价的持续稳定，这哪一头塌了，整担鸡蛋都打了。
0: 恩来比喻的好啊。如果我们把新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其意义不亚于解放全中国呀。啊，
4: 主席不是曾说过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打不垮的，相信在中央还有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争取取得两个战场的全面胜利。
0: 今天我请你们二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吹吹风啊。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做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啊在1953年开始十年建设。当然了，这仅仅是我的一个设想啊。
1: 主席，时间不早了，你也该早点休息了。
4: 是啊，
1: 我们明天接着再谈。
0: 好啊，你们都回去想一想，明天咱们开会再议。
1: 好，那我们走了。
2: 好。荣臻，你知道岸英牺牲的事了吗？
3: 知道了。
2: 岸英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主席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是现在你说……
3: 老总，您不要再说了，见了主席我知道该怎么说的。
0: 你们的老乡大诗人苏东坡有个名句，从来家名似家人。来来来来，先品品冬茶。
3: 好，
0: 恩来一会儿就到，我呢先给二位念几段新闻稿。这是美联社说的
2: 啊。
0: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说呀，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把骄傲的美国人给打得认输了，这是朱总司令的光荣，也是

0: 聂总参谋长的光荣啊。
1: 哎，主席，主席，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是主席决策的正确，是彭总指挥的高明，是牺牲的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2: 对对，老总说的对，是那些牺牲的指战员用鲜血换来的。
0: 是啊，志愿军指战员们爬冰卧雪，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这种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呐、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啊。
1: 嗯
0: 啊，哎，喝茶呀。
1: 啊。

0: 总理。
1: 小严，主席的情绪还好吧？
0: 好极了，他正在跟总司令还有聂总参谋长总结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请。嗯。
2: 好、哦，主席老总、哦、
3: 写得好啊！
2: 我来晚了啊，
4: 来，你就坐这儿吧。
2: 哎，主席，这不行啊！
4: 你就坐吧。
3: 这就像咱们当年在延安那样，咱们三个人呢、啊，什么碰头、研究事儿，还有开会啊，从来没那么多规矩。
4: 老总说的好啊，到我这儿就随便，一拍座次就升温了，还是当年咱们爬雪山过草地那个劲头吗？
2: 好，那我就坐这儿了。据联合国发来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双方在38线以南停火，然后召开有关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4: 那美国人的态度呢？
2: 没有表态。
3: 他是不好表态了，说赞成吧，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说反对将会导向更大的失败嘛。
2: 从军事上说，美国不表态就等于是同意，但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和平，
4: 说白了吧，是想喘口气儿，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5: 主席是一言中的啊，美国在朝鲜打仗，它的补给线很远，从日本运吧不足以支撑这场大战，从它美国本土运吧至少也得需要2个星期。
2: 对，那我们就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3: 彭总是什么态度啊？
4: 彭老总啊，放弃了二次战役后休整的想法，计划利用新年之际敌人休假疏忽，于12月31日17时发起啊第三次战役，把梅里伪军赶到38线以南。
2: 哈哈，我投彭老总一票。
3: 我也投一票。
4: 总参谋长的意见呢？
5: 我赞成啊。
4: 好啊，那就让彭老总用胜利的炮声迎接1951年的来临吧。

1950年12月31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0: 我们一会儿啊，再跟恩来商量一下。好，好，恩来啊，恩来，新年好啊！新年好啊！新年好，恩来，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好，新年好。啊，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趁着过新年的这个时机，我把安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电报交。

0: 给他主席。我真担心主席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1: 是啊，佳音同志告诉我，主席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2: 这样吧，咱们一起去看看主席。
1: 嗯，好，
0: 好，
2: 走吧。
1: 想让主席接受这份丧子之痛，太难了。但既然知道了，就要面对啊。啊，走吧。
0: 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英女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鱼洞立纪念志愿军烈士墓。周恩来。

0: 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1: 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
0: 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爸爸您放心，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起到一个共产党人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0: 安心，我的儿子。

我说这件衣服可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啊，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

0: 爸，这是安英哥哥的大衣吧？
1: 嗯。
0: 安英哥哥怎么了？
1: 安英哥哥是好样的。
0: 爸，你怎么哭了？
1: 孩子，你安英哥哥呀。

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你呢？一会儿爸爸还要开会，你到妈妈那儿去写作业好吗？
1: 好，爸爸，我这就走。
0: 哎。

0: 小严，
1: 报告，三位首长，请。
0: 嗯，走吧。

0: 主席，你们是何时到的？我们刚刚到。坐吧。主席，据从朝鲜回来的同志说，岸英在前线表现得很积极，同志们。 都很怀念他。老彭对岸英的牺牲非常难过，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责任。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的生命，他们的牺牲都是光荣的。岸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
1: 还有的同志向党中央建议，说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来安葬。
2: 那其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

0: 是不是也要运回国内来安葬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把安英埋在朝鲜的大地上吧。
1: 那就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0: 主席，这是我来之前收到的。三天前，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进展顺利，估计明天或后天，志愿军就可攻占汉城。
1: 好，好，这是老彭送给全国人民最好的新年贺礼了。
2: 朝鲜战争在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又亲自运筹了第四次战役。美国总统为了推卸失败的责任，并协调内部的矛盾，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远东总司令及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移职由李奇微将军接替。毛泽东利用敌人战场换帅之机，又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歼敌军近82000余人，并将双方的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的地区。为此，毛泽东又为抗美援朝战争确立如下的战略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与此同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军迫于战场上的失败，授权新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和平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1: 我们入朝作战8个月，打了5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佬从鸭绿江边又赶回了38线。美国人现在不想打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战场上是打不赢的，所以他们想谈判。我们也希望坐下来谈判，因为我们急切地想搞经济建设，尽快地改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此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3: 实际上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军事，另一条呢就是经济。
4: 不要忘了，在军事战线上还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朝鲜半岛的主战场，另一个是东南沿海诸地区的副战场。
3: 可是呢，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打得有声有色，但是我们在经济方面却经常处于被动或应付的状态。我想，如果朝鲜战事真能停下来的话，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很快就能搞上去。因此呢，我同意和美国人进行和平谈判。
1: 说到谈判，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
0: 主席说的对啊，现在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且他还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因此这次谈判不单单是中美双方的事情，而且还是和几十个国家的事情啊。
4: 搞得好，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
1: 嗯，既然大家都同意进行谈判，接下来就是代表团的组成及代表团长的人选。抗日战争时期啊，开始我们选王明当团长，结果呢，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搞右倾投降啊。后来我们请恩来当团长，就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

0: 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是啊，既然大家都同意谈判，那么代表团的组成人员还有团长人选，应该怎么确定呢？
1: 主席，你倾向谁去朝鲜主持谈判呢？
2: 事关重大呀，不能搞一言堂。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何况我们是四个人呢？<笑>要集思广益，找出一个最佳人选来。
1: 报告，总理，我准时到了。哦，克农啊，请坐。哎，我专门给你沏壶好茶。哎，
3: 总理，沏茶的事儿我来干，您休息。
1: 哪有宾客给主人沏茶的？你只需要。
3: 尝一尝是什么茶？哎，这是我们家乡猴坑产的猴魁，清香沁肺，久久不去。
1: 克农啊，你不仅警觉很高，味觉也很高啊！<笑>别着急，我还专门给你备了一盒，拿回去慢慢品。
3: 哎，谢谢总理。好，请坐吧。克农啊，我们言归正传吧。主席点了你的将，由你主持朝鲜战场的谈判，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1: 既然是主席点的将，我就要尽全力去讨好。可是我必须要声明，我近来哮喘病犯的厉害，身体不佳，请中央考虑。我跟主席谈过了，主席的意思是，可以搞极限嘛。但是执掌帅印的人，一定是克农同志。
4: 请总理转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1: 我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准备派乔冠华同志做你的谈判顾问。太好了，有老乔同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另外，根据主席的意见，我设想把谈判成员分为三线，想听听你这个团长的意见。这三线是怎么划分的呢？第一条线，由你负责。 但对外要保密。凡是与重大问题，你要向中央和毛主席致电报告。同时，你要和彭老总联系，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谈判。乔冠华同志坐镇二线，他根据你的指示，起草发言稿、备忘录，以及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线。 由志愿军代表谢方等同志出面谈判，对这个设想，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那我就上报主席了。克农啊，你要做些准备，主席要和你谈话。好，克农同志啊，你有两句话我是很赞赏的：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
4: 软的也得斗得过人家。
1: 按同志们的话说，这两句话是我李克农的口头禅。<笑>
4: 你就是靠这两句话，不仅把情报部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 好，
4: 而且在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中，也是很有成绩啊。恩来常跟我说，克农同志是个难得的将才啊。
1: 总理过誉了，我心有余。 力不足，尤其是这个哮喘病犯起来，耽误了很多党的工作。
4: 这我是知道的。
3: 但是我跟恩

0: 哎，商量了很久，只有你去坐镇谈判，我们才放心。啊，
1: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中央和主席的期望。
0: 行前，我再请你和乔冠华同志来我这儿，啊，为你们壮行。
1: 谢谢主席。
0: 克农同志啊，这次跟老奸巨猾的美国佬打交道，你要做好他们软硬兼施的思想准备啊。
1: 纵使他诡计多端，变化万千，我有一定之规啊。一句话，美国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让他占不着便宜。
0: 好，原则问题绝不让步，但是要注意谈判技巧，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1: 嗯，
0: 行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解决啊？
1: 没有了，有主席总理坐镇指挥，有全国人民做后盾，我们谈判代表团一定不辱使命。
0: 嗯，好啊，在朝鲜战场打仗有彭老总，谈判吵架有你李和农，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2: 主席，少奇同志他们到了，请您过去。
1: 主席，那我就告辞了。
0: 可能啊，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儿
1: 啊，
0: 下次来啊我们再详谈好不好啊？
1: 是，
0: 走。
1: 哎，
3: 老总啊，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5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在国内呢也取得了，你比方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有稳定城市金融等等重大的胜利。特别是江南的贫下中农，在分了土地之后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热潮啊。
4: 有没有不同的反应啊？
3: 你指哪方面啊？
4: 哈哈，当然不是指江南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我是指北京的上层。
0: 尽管党内啊也有少数同志不赞成土改，但是啊主要还是指党外。
5: 主要是反映土改中有过火的行为啊。
4: 哎，有这个典型例子没有？
5: 有啊。
4: 啊，
5: 陈叔同老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说，他收到家里的电报，因交不起200担农业税，当地政府就把他们家中看门的抓起来看押，限期交纳。
3: 这份简报我也看过了。陈叔通老啊，为解家中之难，想把家里珍藏数年的一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中央或者是地方政府，借以豁免农业税啊。
0: 嗯，黄任老已经连续给我写几封信了，都是说我们土改过火了，而且还主动提出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用事实来说话。
5: 是啊，前些天啊，我把中南局、华东局甚至连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都给他看了，还是说服不了他。主席，你看怎么答复他们？
0: 我出高价收买批评。
6: 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到南方去搞调研了？
0: 同意了。
6: 哦，
0: 黄任老这种执着的精神很让我钦佩啊。唐朝的魏征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共产党希望多有几位像黄任老这样的政友，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更好一些。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做调查时当个参考
6: 啊，请主席直言相告。
0: 一，黄任老官至副总理，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这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您

0: 毕竟是古稀之年，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啊，能够骑马观花走这么一趟，就很不容易了。第三，如果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1: 好，请主席放心，我这次下江南去考察。

0: 我希望华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育农民，包括我们的基层干部，要提高认识，注意保护啊。
1: 啊，那对文物古迹有具体要求吗？
0: 有啊。举个例子吧，当年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们家的祖坟，今天我毛泽东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作文物保护起来。
2: 主席，您相信人能变成动物吗？哈哈，
0: 你想变个老虎还是变个猴子？
2: 那都是封建迷信，我们老家那些善男信女每天烧香拜佛就为求个好姻缘。这戏里面还说了，梁山伯祝英台死了之后化成蝴蝶了。
0: 那是演戏，为了爱情一对恋人生死相依，形影不离，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那是文艺创作上的浪漫主义。
2: 那还变什么蝴蝶啊，直接就变成孙悟空72变，想要什么就变什么。
0: 哎，能变孙悟空就好了，能够变出个飞机来飞上天跟美国鬼子较量一番，那可就解了燃眉之急喽。
3: 主席啊。
0: 啊，总理来。
3: 小严，你要的飞机有眉目了。
0: 哦，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孙悟空变飞机的事儿呢。哎，小严，你去跟佳音讲一下，一会儿到我这儿来。
2: 是。啊，
0: 说来听听。
3: 全国人民自发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呀。
0: 哦。
3: 从上海进步的资本家到普通工人，从爱国华侨到翻身农民，都主动捐献，成绩斐然啊。就说河南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吧，一个人就捐献了一架飞机。
0: 好啊，人心齐，泰山移。
3: 是啊，
0: 我们有了飞机，就不会让美国鬼子的飞机那么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呀。啊，恩来，以班禅和阿佩阿旺继美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了吧？
3: 嗯，到了。李维汉同志正在和他们一起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
0: 嗯，告诉他们，一，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好谈。
3: 嗯，我一定转告他们。
0: 啊，恩来，黄仁老有消息了吗？
3: 有了，他已经到江南了。而且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去搞调查研究，坚决不搞特殊化。
0: 难得呀。不过时下的江南并不太平，你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
3: 嗯，请主席放心，我再叮嘱陈毅他们做好有效的防范措施。

0: 环境不错啊，就是缺一张办公桌呀。哎，别别别，小李啊，今天这样，我睡着地铺，你睡床。
1: 黄老，这怎么行呢？
0: 这怎么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这次是主动要求下校那一名普通的工作队员，我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搞特殊化嘛。
1: 那我也不睡床，我跟你一块睡地铺。
0: 好，那行，那也好，那这床就做我的办公桌吧。不过咱们得把它改造一下，得垫高一点才行啊。
1: 哎，黄老，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
0: 嗨，不行，我跟你说呀，我平常啊老喊上

0: 你们这劳工神圣，双手万能，这点小事我都干不了，我空喊什么万能啊？行了，别说了。来来来，小李，
1: 我来。
0: 哎，我来。哎，黄老，我来。哎呀，
1: 您休息。
0: 小李呀，我跟你说，我除了叫任职以外。
2: 我还叫任职，这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一个任职是听之任职以外，还有担当大任的意思。这第二个任职是坚韧不屈，不怕苦不惧劳，我不能徒有虚名啊。<笑>
0: 哎，
2: 黄老，
0: 啊，
2: 哎，该吃午饭了。
0: 好啊。
2: 去哪儿吃啊？今天先到我家去吃，从明天起再去吃派饭。乡长
0: 家的饭我不吃。
2: 那去谁家吃啊？土改前最穷的人家。
0: 土改前最穷的，
2: 那好吧。
0: 啊，
2: 哎，我来，我来。
0: 啊，好。
2: 黄老，啊，这家王大婶啊，是个寡妇。解放前呢，田无一分，她呢就是靠讨饭把孩子拉扯成人。
0: 嗯，
2: 这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称她为淘米婆，是名副其实的贫农。你看，在她家吃午饭行吗？
0: 行。
2: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军属光荣。周乡长，啊，他们家谁参军了？就是他靠讨饭拉扯大的儿子。他什么时候参军的？今年春节，那时候啊，他刚分了二分水田，听说美国鬼子又要打回来了，他二话没说。
3: 就把还没到年龄的儿子送去参军了。
2: 小李啊，你到镇上去买条鱼。今天我要和王大婶好好的说说村里的事儿。
3: 哎，好嘞。
4: 周乡长，
2: 哎，大婶回来了。周乡长，
3: 这位大叔是谁啊？
2: 为什么要找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
3: 大婶啊，
2: 这位啊，是上级派来的最年长的工作队员。 黄老，今天啊，到你家来吃派饭，这不怕你没准备，所以让小李同志买条鱼来。哎呀，
3: 黄大叔，鱼我已经买回来了，赶快进屋收拾午饭，快来。
0: 好，来，
3: 来，黄老请。来，
0: 黄大婶啊，
3: 大叔，嗯。
0: 您可别这么叫我，我可承担不起。那我叫你什么呢？啊，就跟着村里人叫我淘米婆好了。哎，那可不行，你已经翻身了吗？大叔，嗯，您
3: 老要是不嫌弃，就叫我大侄女吧。
0: 大侄女？啊，好，我就认你这个大侄女了。<笑>哎。
3: 既然是大侄女，那我问你什么，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大叔，您放心，这家里的事儿、村里的事儿，这方圆几十里的事儿，你问我什么，我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的。你怎么会知道方圆几十里的事情呢？大叔，你可别忘了，我呀可是出了名的淘米婆，这方圆几十里，谁家的门冲哪开？
2: 我都知道，哦，你就问吧。啊，对对对，
0: 黄老，嗯，菜洗好了吗？我可等着下锅炒菜呢。哎呦，糟了糟了！你看，光顾着和我新任的大侄女说话了，忘了洗菜了。<笑>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
2: 哎，好。王大婶，
3: 哎，
2: 前面就是江南著名的水乡了。

0: 哦，对对对，哎呀，带你们去看看，看看呢，这些地主的豪院有多阔气。
1: 慢点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2: 到我了，到这边来。
3: 大侄女，
0: 哎，
2: 到你了，
4: 过来呀。
3: 那孩子们在干什么呢？
0: 啊，捐钱，
1: 一会儿就
0: 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3: 孩子们哪来的钱捐呢？
0: 哎呀，有的呀是压岁钱，有的呢是下河捞鱼换的钱，还有的呢是跟父母要的。总体来说呀，毛主席一声号召，翻了身的大人和孩子都很响应啊。

0: 真是太美了，这不就是东方的威尼斯吗？哎，
1: 黄老，西方的威尼斯是什么样的？啊，跟这儿差不多，不同的是，咱们东方威尼斯啊，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文明价值要高一些。嗯，哎呦，
2: 真好，
1: 这时间长还值钱呢。
0: 大叔，一会儿啊，我带你去那后花园，听说啊，那宅子和那个要饭的皇帝朱元璋还能攀上点关系呢，那年代更长了吧？那个宅子我知道。哎，咱们把船划到他们家去看看。你怎么知道？他家院中能行船呢？据书上记载啊，他们家是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
1: 还是大叔有学问，可是大叔，你一定不知道，这船自家中过的原因。
3: 大婶啊，快告诉我们。哎呀，
1: 那家子啊，他们老爷啊，他是个花花肠子老不正经，半夜呀出去会名妓，他怕开门啊惊了自己的老婆，他就把这河水引进他住的后院。
3: 老先生，您是来买古董的吧？小伙子，啊，你怎么敢卖这里的文物啊？哎，农民协会批的呀，卖了钱捐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0: 可是这还有没有啊？有啊，这上百间房子里啊，全是这些点火的不着的玩意儿，土改分福财，贫下中农啊，谁也不要。这房子分了没有？
3: 房子，倒是没分，这是农民协会办公的地儿。
0: 你啊。
3: 告诉你们的协会领导，这房子还有这些文物古董，我都要了。都要了？您是什么人呢？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你们清楚，这房子要保护好。农民协会要赶快从这里搬出去，还有这些文物古董，一件都不能卖。啊？哎呦，
0: 那些流失的文物要想办法赶快都找回来。
4: 好大的口气呀！什么人让您这样做的呀？是北京的毛主席。不，啊，毛主席，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土改运动取得巨大胜利。到1953年春，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5: 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原来，黄任老给我写来了调查报告，看来效果很好啊。
6: 是啊，他是过来人了，深知旧社会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次亲自去看一看，
5: 他也就不会相信告状信里的内容了。是啊。
6: 他也的确发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该改的一定要改。比如说呀。

0: 农村办教育的问题，他认为啊，要改变穷、弱、散、愚四种现象，要先富后教，划区施教，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融合，这样农村教育在差异中发展，实施温暖工程和建立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的补偿机制，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啊。
1: 嗯，对，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和制度。
0: 对，只有让广大的农民掌握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2: 主席啊。
0: 啊，老总啊。
2: 今天我与西藏代表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0: 嗯，
2: 主席还有什么安排吗？
0: 明天我要宴请班禅和阿佩阿旺进美，一是要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再是对双方签署的协议表示祝贺呀。
1: 为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毛泽东主席特意为远道而来的班禅大师、阿佩阿旺晋美等举行了欢迎会，这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会。下面用热烈的掌声请班禅大师讲话。
3: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扎西德雷。

0: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抚西湖面，吴大爷的摆渡船已经送来第一波客人。自贡先是老街开始热闹起来，喝早茶的人们渐渐挤满茶馆，在热气腾腾的茶香里，大家聊着天，打着纸牌。茶馆外面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街口的卢家兄弟早已抡起了他们的铁锤，街头的刘大姐也踩起她的缝纫机，街尾的冯大哥熬起祖传的杂糖，豆花店、小面馆、包子铺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们。
1: 走在先是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独具川南风情的商贸建筑和气势恢宏的公馆庙宇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这条老街因盐而生，因商而兴，盐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和发展，使得这

0: 这里成为了自贡古堰道上的第一个水陆码头。仙市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层次分明。东起潭河街，西至抚溪河，北至自富路，南到仙河街，总面积约0.18平方公里。 老街始建于隋朝，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老街人在临街的铺面经营着餐馆、茶馆和各色百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先是因盐而兴，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
1: 在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的盐业逐渐造就出盐都自贡，也造就了有盐有味的仙市老街。
2: 这是一口清代的盐业生产遗址，叫深海井。
0: 是一口非常神奇的盐井。深海井开凿于清道光15年，井深1001.42米。
1: 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当年像这样的井都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都是靠盐工一脚一脚的踩灯开采出来的。开凿一口盐井，有的长达10来年，甚至20-30年，长年累月的盐井的开凿，就养成了自贡盐场工匠。
0: 这种吃苦耐劳、淡然豁达的性格。从汉代开始，自贡的历代盐工先后开凿盐井13000多口，有的深达1000多米，即使以平均300米计算，也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随着自贡盐井的不断开凿，各地盐深山谷纷至沓来。 藻井社造，一派繁华气象。云烟里传儿，连真传吗？我在走，我在走，没事，真的演八神。光满罗船，光满罗船，嘿走走嘿。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清康熙年间。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先是老街成为古盐道上繁华的水路码头，大量井盐从这里运出去，送达成都、重庆、川西及川北等地。直到今天，那些与盐相关的故事还在老街中流传。相传。 有一次，老街的盐工们押运着一整船盐从仙市出发，途中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把船行驶到附近集镇的码头避险时，遇到了一位客商。当时盐货紧缺，那位商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盐工如果答应，巨额的差价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3: 大家产生了分歧。当时有几个船工就说不行，还是要坚持一下行。
0: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姓张的盐工问了大家一句话：炒菜放一勺盐是美味，放一碗还能吃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张姓盐工接着说：“盐得一点一点吃，日子得一天一天过。” 如果良心亏了，钱再多也买不回来。这番话让众人醍醐灌顶，于是盐工们拒绝了商人的要求。3天过后，暴雨停歇，盐船再次起航，大家卯足了劲儿，日夜兼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终于把盐送到了交货的地点。
3: 货一交过后，对方也很感动，就想酬谢这些船工，因为及时的把盐巴交给他们了。船工就说：“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及时的把盐巴送到你们手中。”
0: 从此之后。 吃着咸。

0: 碳的氮成为老街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千年时光中，他们谨守本心，不屈暴力，辛勤经营着得天独厚的盐运资源。
1: 吃得咸看得淡呢，它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他发明的一个话语。它这个话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该咸的要咸，该淡的要淡，该执着的要执着，人生的责任，这个人生的信念，这些东西要执着。这个跟传统的孔孟的重义轻利这个思想它是相吻合的。
0: 清朝中后期，随着盐业日益兴盛，老街的码头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老街人纷纷捐出银两，不仅在抚溪河边兴建了一座码头，还在老街上修建了公馆庙宇，形成了先是四街一巷和五庙三方的建筑布局。从此这里盐商云集，货船林立。鼎盛时期，川盐占中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先是码头运出的。数百年的繁荣给老街人带来的不仅是富庶的生活，更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清朝末期，中国内忧外患，老街上也涌动着新的思潮。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宋玉人成为维新派的坚定支持者。清光绪十二年，他考中进士，初入朝堂就遭到了排挤。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极不喜欢有改良主张的宋玉人。
2: 徐桐呢，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中就斥责宋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妄生事端，异想天开。
0: 面对同僚的攻击和排挤，宋玉人看得很淡，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潜心著作实务论，一心只想着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富强。1896年，宋玉人回到四川，陆续创办了鱼报、蜀学报，向当时的人们介绍西方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2: 我们原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私塾，后来宋玉人从北京回到老家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不行，就把我们这个私塾办成学堂，叫玉人学堂。
0: 玉人学堂的出现，让更多的先世人接受了新式教育，为千年盐运老街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宋玉人看淡个人得失，一心谋求民族复兴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也纷纷创办新式学校，自贡的盐商们也集资修建了曙光中学。在朗朗的书声中，老街渐渐汇入进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
3: 1944年，就在这所曙光中学举行了自贡当时反响巨大的抗战救国节约现金大会。当时仅有20多万人的自贡，却一共捐出了1.2亿法币，创下了全国县市捐款总额的第一。也正因如此，这座西南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沿海一带的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日本企图通过切断海盐内运的通道，造成全国大恐慌。国难当头，自贡的盐商们不计利益得失，纷纷开凿新井，提高产量，让井盐源源不断地通过先市运往各地。1944年，抗战进行到关键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为了鼓励百姓捐款，冯玉祥宣布，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士，不仅可以登报表彰，还能获得当政领导人接见。当地盐商王德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家人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立，出钱出力，一本良心。”

0: 他派人悄悄捐出1400万元和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王德谦创下了全国捐款的个人记录，并坚决不受表彰。深受感动的冯玉祥亲自拜访，没想到王家的景象让冯玉祥大吃一惊。
1: 这就是大安寨王德谦的故居，当年就是王德谦请冯玉祥到这个老宅来吃豆腐饭、吃回锅肉，并且当场写字送给了王德谦。
0: 王德谦出生于叶岩世家，可谓是富甲一方，但在冯玉祥的自传中却记录了当时王家的情景。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式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三个小孩面黄肌瘦，前头有五间房都快倒了。
1: 我们看这个老宅，应该看起来在大安寨的一老建筑里面算是很简朴，就是很 low 的。这再一次说明了，就是王德谦生前对自己是很谨慎，或者说是乐善好施。
0: 王德谦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回家纾难的家国情怀，让冯玉祥十分感动。两人的这次会面也在当地传为美谈，极大地推动了献金运动。1944年7月22日，在自贡曙光中学操场上举行了节约献金救国大会，人们纷纷赶到现场，争先恐后为抗战捐款。一个人口仅有20多万的西南小城，却一举创下了20几个全国献金记录。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川盐成为支撑全国军需民食的主力，担起了天下盐的重任。自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自贡盐厂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2: 老街人看淡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倾尽所有，这份慷慨与气节至今撼动人心。如今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先是老街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浦西河畔人们喝茶听戏，耕种劳作，聆听着祖辈吃得咸看得淡的谆谆教诲。无论面对何种际遇与挑战，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0: 历史上自贡的盐业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如今自贡仍有4000多人从事盐业生产，每年的产盐量达80多万吨，销售收入近5亿元。古老的盐业文化依然涵养着这一方水土，就连日常饮食也极具盐都特色。自清朝以来，各地盐商纷至沓来，各种菜系群集盐都，历经200多年融合演变，终于自成一派，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盐帮菜。
3: 肥肉牛肉就是我们盐帮菜的一个代表，啊，你尝一尝
2: 啊，好，
3: 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很香，但我会感觉很咸。
3: 以前自贡的天车就是用牛拉的，牛长期就是劳役过后嘛，就死掉了。它一天吃不完，要分几次吃，它就有可能用那个盐水处理一下。
2: 所以这个咸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
3: 对，
2: 而且也是一个开胃的调味儿，所以才有的这个吃的咸哈。
0: 先是正街35号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餐馆，老街上的人都清楚。这家店是街上唯一一家365天从不停业的餐馆。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忙活了一年的店主倪世富按照之前惯例决定停业休息几天。大年初一的中午，一家人张罗了一桌酒席，正准备吃饭，突然回乡的邻居

0: 带着一家人到店里，询问倪师傅能不能为他们做顿家乡菜。
1: 来一个吃准的，就搞好了，自己做的就连馒头都端给人家吃，我们才自己再选着。原来，这位邻居自小就常常到他的店里吃饭。 头一天从外地打工回来，心里特别惦记这一口家乡滋味。之前每次回来都赶上春节期间，餐馆歇业，等到餐馆开业，他们又要离家远行。一来一往，已经许久没有品尝过这熟悉的滋味了。倪师傅听完邻居的解释，深受触动。第二天，他就开门营业，很快。
2: 回乡的街坊们就挤满了小店儿。从此之后，
1: 倪师傅的春节假期就再没有关过店门。在他心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远方的游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乡情。
2: 钱对于您来说是怎么看的？
1: 你把钱看得重了，在感情里面也就亲了。
0: 所要重感情，我们这些家乡的人，你不管哪一个来，都是乡里乡亲的。2005年以来，老街开始发展旅游，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倪师傅提高菜价，但他始终没有动心。至今，菜单上依旧是六七年前的价格，菜量也没有减少。
1: 管他进多进少也好，或者经营不好进也好，只要顾客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家乡人也好，大家满意就行了。
0: 不唯利是图，凭着良心做事，让倪师傅收获了好的口碑，餐饮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3: 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街开店铺做生意，一家三代又团聚在一起。你们在这一条街上住多久了？啊，就是、
4: 我一直都是从小就是
3: 从小就是这样。住了这么多年，假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呀、小矛盾啊，不会这样吗？
4: 有时也有一点的摩擦，但是那些就是说啥管就不积极，知道吧？说哎呀，这个事情哪没做好，哎，但是一说过。
0: 你什么呀？那吃你就啥子事情家，光阳是做的都好了。哎呀，也是都是好，要积极些弄多好，看淡点，看淡点。刚不说了，有句话叫做吃得喊，看得大，
3: 吃得喊，看得大，就是这句话。
0: 如今的仙市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街道两侧各种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小店里售卖的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宫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扇面用细如发丝的竹丝编制，薄似蝉翼，柔似绸绫，光滑如镜。显光透影处可以看见花鸟人物忽隐忽现，有着“蜀中名扇”的美誉。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花竹。 反复的这样刮，可能要刮几百上千刀的这样刮，
5: 可以看一看。哇，最细的话，这个丝会达到什么程度啊？
6: 它的薄度最细的话，就是0.015毫米。
5: 看一下，就说只剩单独页面。哇，我拿在手里感觉都薄如蝉翼，难以想象啊，这样的作品是用竹丝做出来的。
0: 像这样的话，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工？
1: 一般我们粗扇的话，就是六丝的扇子，一般是一个月左右。然后要22丝的话，是2到3个月左右。
0: 龚倩是龚扇的第五代传人，从事这项技艺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龚扇销路好，供不应求的时候，曾有人劝龚倩压缩编制周期，挣更多的钱。
1: 很多人都讲，他说你可以做机器嘛，拿机器来做怎么抛米，有些的也有抛米机嘛。我说这肯定不行啊，因为父亲就在学车手艺时候就跟我讲过，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精品，因为龚家人都是历代这样传承下去的。
0: 为了传承这项技艺，这些年来，龚倩没有少费心思，要完全掌握龚扇技艺，至少需要10年以上。很多招收的徒弟刚入门，只能做些简单。

0: 的竹编，而这些竹编却很难销售出去。为了能让大家坚持下来，龚倩把自己挣的钱拿出来收下这些竹编，补贴大家的收入。在他看来，只有守得住清贫，看得淡金钱，才能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在先是老街，像龚倩这样传承老手艺的人还有很多。张小平就是自贡扎染的传承人，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张宇仲学习自贡扎染。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都没有放弃过对扎染艺术的热爱。20世纪50年代，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成立，张宇仲在厂里担任设计室副主任。一天，印染车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一批布料染得花纹不白，工厂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事担责。
1: 我父亲那段时间刚好在外面出差，其实跟他没有关系。
0: 张宇仲知道，无论是谁站出来，都会承受巨大的打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动承担下了这个责任，也因此被免去了厂里的职务。由于张宇仲对扎染的研究在当时的工厂里无人能及，在他被免职之后，很多同事还经常会上门拜访，请他帮忙设计画稿，每一次张宇仲都欣然答应，从没拿过一分钱报酬。
1: 那个时候设计人员很少，他每个月把这个花稿设计好，然后再拿到这个厂里边，再用他的花稿来维持生产，就一直维持了10几年都这样。
2: 为什么父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1: 他真的是太爱这个传统工艺了，不计较这些德啊时啊。
0: 几十年中，张宇仲从不计较个人名誉，默默承受着种种压力，不断传承创新着扎染工艺。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自贡扎染技艺不仅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张宇仲在晚年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家两代人在自贡搞工艺美术半生，为痴迷自贡民间印染，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所幸者人还在，心未死。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民间珍贵遗产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淹没。如今张小平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扎染的行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今天的先是老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幽访古，在这条老街上，似乎家家户户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老街古朴的风貌却保存了下来。吃得咸看得淡的文化也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弥漫在这座千年老街的街头巷尾，滋养着新一代的先世人。
3: 今天的先世老街少了一份现代都市的热闹与喧嚣，却多了一份独属于老街人的悠然与闲适。历经了1000多年的沧桑变幻，吃得咸看得淡的传统却依然在这里延续。它是祖先留下的生存智慧，也是今人骨血里的文化基因。就像那潺潺流淌的抚溪河水，滋润着每一个先世人的心田。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升起，五宅老街就已经热闹起来。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馄饨，吃上一张酥脆可口的东阳烧饼。沿街的铺面在吱呀声中开启了店门，邻里之间一声招呼，街坊对门一声问候，这便是老街人一天的开始。
1: 听着老行当的吆喝声，闻着手工磨的老豆腐散发出的清香，这条不足600米的卢宅老街浸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质朴而又不失活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它，了解它。
0: 位于东阳市中心的卢宅老街，南至笔架山，北枕东阳江，历史上曾是卢氏家族的聚居地，老街也由此得名。如今的卢宅老街，东至树德路，南至吴宁东路，西至益海路，北至环城北路，区域面积达到0.28平方公里。这条历经800多年风霜的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贯穿东西，10多座门楼牌坊巍然耸立，街道两侧开满了店铺。从酥脆可口的红糖姜茶，到热气腾腾的糍粑，从古玩字画到茶室小店，不到600米的卢宅老街，承载着东阳人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2: 明早开始就有这条老街了。比方我到7、8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啊，那感到很幸福的，这个小街很热闹的，这个
1: 很热闹，
2: 有买菜的，买豆腐的，买猪肉的了啊。
3: 像我们卢宅老街每家每户都做生意，好几代做下去了，也算是都是很本分的了。
0: 历史上，由于地处浙中丘陵地带，这里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为了生存，当地百姓只能外出闯荡，或是在家学一门手艺。明朝末年，从老街走出的泥瓦匠、木雕、竹编等匠人声名鹊起，东阳逐渐有了百工之乡的美誉。在竹编艺人手中，10几厘米宽的竹片被打磨成一根根粗细均匀、表面光滑的竹篾，每一根都要手工精细打磨，最细的直径仅有0.025毫米。
4: 我们这老街上的这些像木雕啊、竹雕啊这些匠人啊，都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最完美。
0: 对于老街的匠人们来说，做任何东西都不能偷工减料，只有凭本事吃饭，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1: 刚才呢，逛了逛店铺，只是和店主人随意的闲聊了几句，便能感受到老街人性格当中的那份勤勉与踏实。他们不多要价，他们卖的每一件东西，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的实实在在。在他们看来，无论从事哪一个行当，都必须守住自己的本分，这样才能抚养天地，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0: 卢宅老街的居民以卢氏族人居多，至今这里仍然住着数以千户、人丁过万的卢氏后裔。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会在冬至这一天举行仪式，祭拜先祖。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卢氏先祖卢元甫带领族人由

0: 河北涿郡迁居东阳雅溪，初来乍到，生活并不容易。由于山多地少，族人只能选择在偏僻的山脚下居住。当时沿河一带早有滕氏、何氏等望族定居。一次何家请来戏班，乡邻纷纷赶来凑热闹，卢家小孩也跑到戏台前嬉闹，一时间场面变得十分拥挤。看到这种情况，何家人很不高兴，他们抱怨道，自己出钱请人唱戏，却只能坐在后排。
1: 他们这个当然，你们小孩子，你们怎么到跑到我们这里来看戏呢？他们把我们那个几个太公，那个当时那个太公的就是拉拉扯扯的，就是赶得出来了。
0: 回到家后，孩子们便在长辈面前哭诉。族中几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听说后非常愤怒，决定去何家理论。就在他们要出门的时候，被卢家的长辈拦下，狠狠训斥了一番。
1: 长辈那些叫他们再不要去保护别人，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我们自己经过辛苦努力拉拢出来的才是我们自己的，就是族人的本分嘛，对吧？族人就是要这样子。
0: 长辈们的教诲让年轻人明白了道理。事后卢家子孙发愤图强，不仅家业变得十分殷实，族人也越来越多。一次他们也请来戏班，唱戏前卢家人定下规矩，自家人不准抢坐前排，要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乡邻。卢家的做法赢得了乡邻的称赞，何家人也自惭形秽。几年后他们便搬离了这里。
1: 新华府的主人呢，把牛那个五个狗马过来，牛的五个地方呢，欧洲五夫妻你为了教育子女，你管个老街啊，完了祖先啊，以德为本，以物为贵，金钱而耕耘。
0: 家风不可不传，家训不可不记。卢氏族人把先祖的教诲写进族谱，数百年来世代相传。
2: 家族的这个家训里面最深刻的啊，有这么几条，就是养德气，端心术，树威仪，就是我们每个人子孙后代应该修身养性，端正心术，做人要正派，走正道，也做一个规矩的人。
0: 靠着良好的家风传承，卢家日益兴盛。明朝初年，他们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家族宅院，还购买了商铺，经营粮油米面和生活用品。以卢宅为中心的老街逐渐成型。
3: 行正道，守本分，这样的家风传承深深地影响着老街的发展，也雕琢着世道人心。如今在老街依然保留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凉亭里有一幅对联，行道皆知，有子何如无子寿，不贪为宝，还诸正事，得诸人。这样的故事就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不断地启迪着后人。
0: 还珠亭的由来还要追溯到元朝末年。当时卢宅老街上居住着一户普通的农家，叫卢献民。一天清晨，卢献民赶往农田，路途中发现了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震惊不已。
4: 今天才报了，价钱很贵的，还现在讲的话呢，起码要几百万呢。
0: 在当时来说，这样一大包的珠宝可是卢献民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选择留在原地等待失主。几个时辰过后，卢献民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询问后得知这个人就是失主。原来他是为救父亲才变卖了所有家产。
4: 他说了不要怕， 组织

0: 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啊，当街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1: 莫贪意外之财，这是做人的本分。在卢氏族人看来，虽然能够依靠横财改变人生，享受富贵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却并不踏实。
0: 我们种田种种的自己能够吃起力了，谁能够种种这个多少别个东西分啊，我的你种的勤奋足够了，比这个自身为你着想的。
1: 后来那位施主为了报答卢县民，请人在老街的入口处修建起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如今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却依然保持着旧貌。在老街人眼中，这座亭子不仅是家族的一份荣耀，更是一座警醒后人的丰碑。
2: 城破诚热诚信质朴，做事情要踏踏实实，这个实际上也是得自己的良心。我做出去的事情一定要我规范，不好投机取巧，不好马马虎，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品德啊，就是最起码的道德。
1: 古老的还珠亭熏陶着老街人的性情和品德，延续千年的一方文脉则隐藏在大山之中。周末紧邻卢宅老街的笔架山上，便会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县风书院，曾是卢氏族人藏书教学的地方。历史上卢氏一门八进士两解元都曾在这里学习，明代大家文征明也曾在此讲学授课。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明洪武年间，老街上有一位姓贾的寡母，独自养育四个孩子。平日里他一碗梅干菜下饭，一袭土布衫着身，苦心积攒钱财送孩子上山读书。一天下午，母亲带着干粮上山看望孩子，却被教书先生告知四个孩子吃完午饭后就离开了，始终未归。母亲急忙下山寻找，发现他们竟然在水塘边玩耍。母亲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孩子一顿，在把他们送回学堂的路上不慎摔了一跤。
3: 摔了一跤呢，母亲也不生气，小孩呢觉得很耐受，就跪下来给母亲认错啊。母亲嘛就是也不生气，告诫孩子呢以后做人做学问都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像登山一样，一步一步做扎实。
1: 此后每到傍晚，这位母亲就在自家的屋檐上挂出四盏灯笼，风雨无阻，四季不断。夜幕降临时，在山上读书的四个儿子便会看到老街上那隐隐约约的灯光，仿佛母亲那殷切期盼的目光激励着他们发奋读书。
3: 从那以后呢，就这个样子，这个贾母呢天天讲话，结果孩子呢以后呢也有了小许成就。大儿子花四读东宫，预修永乐大典；二儿子卢瑞官至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二品。等于说有这个贾母能打下基础，这以后家族的辉煌都是那时候开始。
1: 在母亲的培养下，卢氏四兄弟中两位官居要职，一生廉洁奉公被传为佳话。两位儿子在家创业。

苦心经营，置田产数百亩，建房屋近百间，成为东阳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后来，老街人在四兄弟读过书的地方。

0: 挺喜欢往这儿跑，就是希望到这边上来，因为环境比较好嘛，看到了这里环境很清幽，然后多来读读书，然后了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如今卢氏家族的故事依然在老街传颂，他们所建造的宅院也被精心保留下来，成为东阳市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之一。卢宅占地十亩，共有360多间房屋，是一座融东阳木雕与彩绘艺术于一炉，及砖雕石刻艺术于一体的江南氏族宅地。它以其宏大规整的建筑格局，堪称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瑰宝。
2: 它的格局就非常讲究，南池笔架山，通过这个门框就可以看到对面三座山峰，讲究的是对教育的重视。北镇东阳江，崖西环抱着整个村落，讲的是什么呢？这规正对称，而且每个房头都有一个核心建筑。这个核心建筑也不仅讲究这个规正对称，主要的是显示一个家族的荣耀，然后呢，增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讲究方正规整，不仅寓意做人要品行端正，更以此作为凝聚家族血脉的向心力。卢宅内300多米的中轴线贯穿南北，轴线前后共9进房屋，是目前中国唯一长达9进的古民居，因此民间便有了北有故宫，南有宿雍一说。
2: 宿雍毯寓意是出井的雍和，灯木毯寓意是友好和睦。除了这个厅堂以外，还有凡是那个门楣啊，还有那个门啊、窗啊，都会有一些砖雕、石雕、木雕，把传统上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雕刻在上面。所以，整个家族呢，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家规族风，人才辈出的应该是。
1: 明清时期，这里走出了120多位官居要职的族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位贪腐之人。明成化进士卢煦，为官期间廉洁奉公，兴学教民，被一方百姓称为卢父母。刚直不阿的忠臣卢仲田，敢言直谏的名臣卢鸿春，恪尽职守、事于任上的卢炳涛，都是卢氏家族的杰出代表。先人的丰功伟绩被烙印在老街上的这10几座牌坊之中。每天，居民们从牌坊下经过，都会以此作为明镜，审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
3: 从卢宅的宿雍堂到每一座楼阁庭院，被誉为国之瑰宝的东阳木雕，已经在老街匠人们的手中传续了上千年。如今走在老街上，依然时刻都能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于这门艺术的执着与热爱。
1: 得益于商贸的繁盛，老街成为东阳木雕匠人的汇聚之地。据史料记载，东阳木雕已有上千年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有相关记载。唐代东阳木雕开始闻名于世，明清时期东阳木雕一跃成为中国4大木雕之首。清乾隆年间，400多名被选为宫廷御用的木雕师中，大部分是从老街走出去的匠人。北京的故宫、杭州的灵隐寺以及东南亚许多传统建筑的建造过程中，都活跃着东阳人的身影。
4: 是我们一个工作室，
1: 传承至今，这里走出了不少国家级木雕大师。
4: 做这块花板下来啊，
1: 吴腾飞就是其中之一。
4: 还有上那个，
1: 在吴腾飞几十年的学艺生涯中，没少挨师傅的骂，其中有一句话，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忆深刻。
4: 那是西湖，那时师傅给我们最多的讲就是说啊，你要么就不学，要学就把它认真学好，你的一辈子你就认认真真做好这么一件事就够了。

0: 辈子做好一件事，这既是师傅的嘱托，更是一名木雕匠人应该守住的本心。有一年，吴腾飞带领团队承接了一项传统建筑的修复工程，按照合同的约定，他需要在期限内完成任务。然而就在快要完工的时候，他却发现老宅中用来支撑屋顶所用的牛腿木料内部竟然已经出现腐烂的迹象。
1: 突然发现，哇，这牛腿怎么中间有这么多烂的空的裂了的里面，我说不行，都是必须要换掉。
0: 牛腿是传统建筑中很关键的一个部件，如果不及时更换，几十年后房屋很有可能会出现垮塌现象。但是更换牛腿这一项并没有写进合约中，当时工程队就有人提出，这种隐藏在木料内部的瑕疵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不如就当作没有发现算了。
1: 当时他们建议我，他说你这一换要损失很大，一笔材料费，同时呢又雕了全部雕好了又做好了，你要浪费很大笔的人工费，他说能不能不换。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啊，你自己是肯定是知道的，你自己的心就是良心，自己的内心就是良心。说当时我说都必须要换掉。
0: 那一次工程，吴腾飞不仅损失了材料钱，还因此延误了工期，但他却没有后悔，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一名东洋木雕匠人的称呼。如今吴腾飞已经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近年来他在传承古老工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相继创作出盛世华中、中华耕织世纪大柜、二十四孝鼎香柜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在千年匠心的薪火相传中，今天的东阳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木雕之都，年产值近千亿。东洋木雕的作品也出现在 G20 杭州峰会、北京 APEC 会议等国际外交的大舞台上，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致华美与磅礴大气。
1: 欧盟一个匠人，你一定要对得起自己那份诚心。我认为也是我们东洋木雕这个产业啊，包括家具行业能走到今天，甚至会走向更远的未来的一个保障。
0: 作为东洋的历史文化根脉所在，如今的老街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老街人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卢汉成是老街上的一户普通居民。1997年，他调任到街道的广播站工作，负责技术维修和设备管理。那时候，维修更换传输光缆后，淘汰的旧材料可以当作废品卖掉，最多的时候几个月就能卖出上万元。每次卖完后，他都要开具一张发票，作为站里的固定资产上缴单位。
2: 当时我是知道的，因为那个电缆是可以搞小金库的，我说这个小金库不能搞的，因为当时是我单位里边只有一个人了，一个人特别要做好。
0: 即使当时的广播站只有他一名员工，卢汉成也要把每一笔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他觉得越是没有人知道，越要经得住考验，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做人的底线。30多年来，卢汉成始终守着这份本职工作，为了让街坊邻里安安心心地看上春晚，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他都会在站里值班，从来都没有吃上过一口热气腾腾的年夜饭。2009年，卢汉成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的事迹也在东阳被传为佳话。
2: 我是应该这样做，现在值得，因为每一跌到上对对每一对一对全下来，为整个我们卢宅。

0: 为我们东亚都争光了。
1: 数百年时光过去，老街人的生活依旧生动鲜活。每逢节庆，老街人都会相聚在一起，敲着锣鼓，吹起唢呐，举行隆重的迎龙灯活动。人们舞起龙头，抬起龙身，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祈福着来年风调雨顺，更祝福未来的日子里幸福安康。

0: 上集，赵林发现有人打探他爸的消息，我们暗中查探被发现了，他想抢赵林的笔记本。
1: 沙漠初体验。
2: 干嘛？
0: 没事，新装备挺好看的。
2: 从这儿再往前就离开哈勒镇的范围了。
3: 我们真的就这样出发吗？
2: 只要往南走，一定能找到伊洛国主城。
0: 就这么走啊？要是有辆车的话。
2: 你想多了。
0: 啊，没车坐要骆驼骑行啊。
2: 还没出发你就嫌累了？
0: 怎么可能。说吧，咱们先去哪儿？
2: 往南走会途经一片绿洲，咱们去绿洲，说不定还可以追上爸爸他们。
1: 沙漠探险我来啦。
4: 沙漠探险我也来啦。
2: 哎，鹏飞，你都买了哪些探险用的东西啊？
4: 都是好东西。汽水和薯片补充体力。
2: 吃薯片喝汽水会加剧口渴。
4: 给你买的，好丑，不要。哇，我试试怎么知道啊？
5: 你试试嘛。
2: 你看看你们俩，这么热还跑这么快。
4: 没事儿，因为我有这个，小巧便携，长久续航。没电了，
2: 可惜了，我们没有地方充电。
4: 等一下。漫漫旅途，怎能少了音乐相伴？
2: 见过没常识的，没见过这么没常识的。
0: 喂，等等我！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在这休息一会儿吧。要是有骆驼骑就好了。
4: 才刚出发就嫌累了？
2: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0: 有骆驼，
4: 都热出幻觉了。
0: 哇，真的假的？啊！骆驼，我来喽！哎！
2: 鹏飞，
4: 嗨，
2: 您好，这骆驼能卖给我们吗？
6: 我听不太懂。
0: 我们想买你的骆驼。
6: 不懂。
4: 有了。
2: 真好听。
4: 宝剑赠英雄，红薯送佳人。
2: 红粉。
4: 所有交换骆驼。
6: 那个。
0: 你要这个
4: AR 五零芯片，四K 超清屏幕，超大内存。想不到要靠没常识的人才能换到骆驼。
2: 好，你最厉害了，行吗？

0: 瘦是瘦了点，也比没有强。
1: 我先急。
0: 你小心点儿，
1: 再来。成功了，看见没？
0: 想骑骆驼，要先和他培养好感情。真不错。
2: 看见没？交给你了。
0: 你还要吃？没有了。
3: 你行你厉害，你最了不起。
1: 我讨厌骆驼。这骆驼也太坑人了吧。你瞅啥？这骆驼疯了吗？
0: 对了，以前我听导游说过，在骆驼面前吐口水可能会激怒它。
3: 啥？不就是点水吗？你至于吗？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放狗了。默默，咬它。
0: 这画面不忍直视啊！
3: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2: 让他看看你好好喝水的样子，说不定能安抚他。
3: 好，
2: 接着。啊！
3: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没完了吗？
1: 少林姐姐。
0: 怪不得这么疼啊！骆驼的脚好像有问题，难道？
2: 鹏飞，
3: 你打我干嘛？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一头骆驼。
2: 嘘！叫你乱吐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3: 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乱吐水了。
0: 骆驼总算安静下来了。
3: 咱俩没当演员，真是演艺界的损失。
0: 你们看，
3: 怪不得这么暴躁，原来是脚上卡了块玻璃。
1: 沙漠里怎么会有玻璃呢？
0: 可能是有人留在沙漠里的垃圾。哦，好了，要不要起来走走？
3: 小心！这下他愿意载我了吧？
0: 他的脚伤才刚好，我们还是走一走吧。
3: 哎，他这么兴奋，就证明没事了。

0: 他想在赵琳见见。
1: 什么？
2: 那就请多关照啦。
3: 过分，我猜他一定是偷公骆驼。哼。
2: 沙漠的夜晚好冷，鹏飞的梦话好吵，洞里还有别人，是他，请期待下集《难眠的寒夜》。

0: 让骑，鹏飞哥哥从牧民那儿换来的骆驼不让骑，他老发脾气。赵灵姐姐找到了办法安抚他。
1: 难眠的寒夜，
2: 今天我们肯定是朋友圈里的步数冠军了。
3: 梦梦，梦梦怎么样了？
4: 她累了。
3: 我们在那儿住一晚吧。
4: 怎么突然这么冷啊？
3: 沙漠昼夜温差大，得赶紧把火升起来。
4: 奇怪，打火机呢？
3: 你不会把打火机也拿去换骆驼了吧？
5: 不怕，没打火机一样能生火。
3: 啊？
5: 我在电影里见过用石头生火。

0: 积石取火需要碎石，可惜这都不是。
1: 生火又不一定非要用石头，我还有办法。钻木取火，听说过吧？
0: 啊？
1: 钻木取火利用了摩擦生热的原理，从物理层面上来讲，是相互摩擦的物体表面分子相互碰撞的过程。
2: 这叫弓弦取火法。
1: 哦，你这样显得我好像很呆。
2: 自信点，把好像去掉。
3: 你在看什么呢？
2: 我在看爸爸的笔记。
1: 看来你已经得到他的真传了。哎呀，有个探险家爸爸真好。
2: 其实这些生存技能是我偷偷学的。
1: 啊，
2: 虽然我喜欢探险，可是爸爸根本就不支持。
4: 不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5: 但是我想……
4: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

0: 当爸妈的都一个样，只管成绩，根本就不管我们喜欢什么。唉，有时候觉得还不如当一条狗更自由。嗯。我说的是狗，你是一只狼好吗？
1: 哼，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也要勇敢向前冲。晚安，虎宝。干嘛？
2: 晚安，虎宝。
1: 你。

0: 找什么呢？这找东西呢？1+1=2。
1: 不错，学霸呀。一般。
0: 老师来了，坐。下前圈。
2: 胆子都给你吓出来了，找到了！半夜三更的，什么声音啊？鹏飞，你无不无聊？
0: 怎么了？
2: 别装了，你看，
0: 我的脚才没那么大呢。

0: 起来。
1: 我怎么了？
2: 谁？背包好像被人动过。
3: 算什么你？再见了。走开。

0: 不堪一击。又想干啥？
1: 我的天，这么大个玩偶，质量不错，哪儿买的？
2: 梦梦。
1: 梦吧。
2: 梦梦，出去。
0: 哎呀，哎呀，你刚来劲了是吧？
2: 梦梦，再给他来个过肩摔。接着再来，五合烧经，神龙摆尾，乾坤倒挪移。忘了吗？知道了。哎呀，疼不疼啊？
0: 我先来收拾你。救命啊！
2: 梦梦，幸亏有你在。
3: 我居然这么厉害，打败了坏人。
4: 主要是跟对了师傅，以后啊，我会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
2: 好大的口气啊，彭师傅！要不我们先学学挣脱术？啊，
4: 挣脱术？
2: 放我下来！这多大了？放我下来！骆驼失踪，我们去找，却进入坏人的圈套。大勇的搭档太狡猾，请期待下集《连环圈套》。

0: 机、大勇抢笔记本，我和赵林拦不住，梦梦变身了，他竟然不敢上，好在有我临场教学。
1: 连环圈套，
0: 看来是大勇牵走的骆驼，我们追。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没拿到，不过我牵了他们的骆驼，他们走不远的。要不是熊孩子们有大怪兽帮忙，笔记本肯定能拿到手。
2: 什么怪兽？完不成任务还敢边界搞唬我？给你派了个新搭档，这次务必拿到笔记本，否则等着受罚。
3: 老板的心腹美琪。
4: 啊，脚印不见了，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5: 啊，你们看，这骆驼刺应该刚被骆驼吃过。
0: 骆驼吃这个？开什么玩笑，不怕扎嘴吗？
5: 当然不怕，骆驼的口腔构造很特殊，它们还会吃仙人掌来补充水分呢。这么看来，骆驼应该往这边走了。
0: 骆驼在哪儿呢？
4: 刚才我明明
5: 梦梦，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0: 在那边。咋不见了？在那儿。
5: 不见了。
0: 那儿。那边。
5: 这样不行，太耗体力了。
0: 我没有无人机。
4: 怎么不飞了？
0: 我再调试一下。
6: 骆驼。
4: 这里是

本事就从我来。

0: 是不是我眼花了？你不是和蜘蛛达成合作了吗？没效果呀！
1: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你来配合我的行动。记着，我挠脸就是出动，磨耳朵就是藏好，拍大腿就是停止行动，明白了吗？
0: 哎，
1: 奇怪，连个骆驼影都看不见。
2: 前面有人，
1: 好像受伤了，去看看。猫猫，一会儿记得别说话，怕吓到别人。
2: 嗯。
1: 你好，
3: 发生什么？
2: 我的脚崴了，也联系不上一起来旅游的同伴，能拜托你们送我回营地吗？
3: 当然可以。
1: 哎，
2: 我们不是还有找骆驼吗？
1: 骆驼，今早还见过一只，就在我们营地附近。
2: 啊，长什么样啊？
3: 很瘦，表情很不屑，扶我一把，我带你们去找。
2: 我来吧，我力气大。<笑>我还是想被女孩子扶，自在些。遇上就是麻烦。
1: 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不，我来找爸爸。啊，你们的爸爸他……哎，
2: 谁跟他一个爸了？我是来找我哥的。对不起啊，他们也是来旅游的吗？好像跟你没关系吧？那只小狗狗是你们养的吗？好可爱呀！可爱，爬行起来能把你家拆了。
1: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的脚，对，受伤了，好疼啊！刚才看你包挺沉的，想帮你提一下。我突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路上了，得回头找一下，先送到这儿吧。梦梦、鹏飞，我们走。
2: 啊，什么东西啊？
1: 小哥哥，等到了营地，不让我的同伴帮你们一起找，好不好嘛？人家可是伤员呢。<笑>好，我真的有东西丢了，快跟我走。小哥哥，鹏飞，小哥哥，飞，
4: 磨磨唧唧干嘛呢？这是，<笑>挠脸了，出动。
1: 他怎么了？
2: 又来了，这场景也就在动物园猴山见过一次。啊！他们是一伙的，
1: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一伙的？
2: 我跟美琪不是一伙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哎，别装了，从一开始你就分别用了障眼法、蜘蛛惊吓法、苦肉计、顺藤摸瓜、里应外合，
5: 太狠了吧！连环圈套，你说的骆驼也是假的？
2: 没错，我早就把他给放了。
5: 事已至此，交出笔记本，休想！
2: 哼，
1: 有空逞强，
2: 不如趁早投降。
1: 哎，他是。

0: 我的，嫩了点儿。
1: 小狗狗，快出来，把背包给姐姐。

0: 没事吧？
1: 梦梦，你的拳头也太猛了。
0: 不过，咱们的骆驼怕是找不回来了。
2: 就算没有骆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也一定能找到爸爸和哥哥的。
3: 怎么样，
4: 老板？就差一点儿，都怪美琪，她太穷逼了。
2: 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还会有兽人？
4: 喂，老板让你听电话，凶多吉少喽。
2: 老板，我发现兽人了。
3: 任务完成的不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
1: 让你笑。
5: 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大勇他们袭击，走散了。好在有个朋友来了，请期待下集《枯风石林》。

0: 应急。我看到赵林额头好像有印记，吓走了蜘蛛。要不是梦梦变身，笔记本差点被抢走。
1: 枯风石林。
2: 同样的事儿，凭啥我汇报就被骂，美琪汇报就表扬？老板真偏心。哼，不过只要能抢到笔记本，将功赎罪，老板肯定对我刮目相看。嘿嘿。不过对方战斗力太强了，不行不行。
1: 强攻不行，那就智取。这次拆开他们逐个击破。

0: 那那只小帮仔，
1: 我来搞定。让我想想，在哪儿行动？不许再伤害动物，否则……自己家行动地点就在这儿。
2: 光芒，
3: 我没事，我就是太累了。
2: 再坚持一下，就找地方歇脚，打起精神。
3: 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等不到歇脚，我们先歇菜了。
2: 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
4: 光芒照亮我独自前行的方向。
2: 这么有效，
3: 唱得真好，以后不许再唱了哈。
2: 你，哇！
5: 我怕。
3: 嗨，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风在高速通过缝隙和阻挡物时，气流会产生震动，就有声音了，没什么好怕的。
2: 梦梦别怕，我们一起过去。
5: 能不能绕开走啊？
2: 这绕路太远了。
4: 这么胆小，不如趁早投降。
2: 又来。
0: 嘿嘿，让你们尝尝我愤怒的铁拳。知道厉害了吧？投降吧。
3: 你们怎么还不放弃啊？
2: 哼，恐怕这次该放弃的是你们。

0: 呢？你逃不掉的。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小家伙，别藏了，姐姐这儿有香喷喷的小鱼干，快出来尝尝呀！再不出来的话，我可要吃掉喽！
0: 给我出来！不要等我动粗！难道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0: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把笔记本给我交出来。
1: 想得美，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0: 哎呦，很有勇气吧。糟了。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早点束手就擒。
2: 原来是猫草鹰啊。
3: 别过来。
4: 别怕小狗狗，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这里太荒凉了，已经好久没人陪我玩了。

0: 谁是小狗？我是狼。算了，你叫我梦梦就行。
1: 梦梦，你做我的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嘛？我有朋友了，让我好好款待你。你等着。

0: 真棒，捡了100次了。
1: 啊，不能再玩了，我有两个走散的同伴，得赶紧找到他们才行。
0: 我帮你一起找。
2: 这下你可别想再跑掉。
1: 少林，
2: 早知如此，还不如别抢人家东西。
1: 少林，
3: 可算找着你了。
2: 梦梦没跟你在一起吗？
3: 别担心，我没有他。
2: 放弃挣扎吧，早点投降，我不会为难你。真是天真。乖，别挡道。
0: 不许欺负我的朋友。
2: 住手，快停下。
1: 快醒醒，你没事吧？他们就是我的同伴，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
3: 能快点过来帮忙吗？

0: 有救了，快走！你们知道怎么走吗？就乱跑！这有什么操作？啊，小心！抱歉，我提醒晚了。
1: 这么黑的天，你们是怎么避开的？
2: 猫头鹰告诉我们的。
0: 啊。是他在指路，你们能听懂动物说话？
1: 嗯，
0: 只有我听不懂。
1: 嗯，
3: 很高兴认识你，下次你来，我们还一起玩卷树枝的游戏好吗？
1: 下次一定。
3: 再见啦！
1: 再见。
0: 喂，啊，他们在说些啥？
1: 不告诉你。
0: 关键时刻，你跑哪儿去了？
1: 这下倒好，又失手了。
4: 我太难了。
1: 我觉得我们来到了伊洛国遗址，但鹏飞反对。啊，这是个圈套。请期待下集《无人村密室》。

0: 以前呢，裘叔他们家是住的最早的是四九年以前的老房子，遇上自然灾害塌掉了，那政府呢就给他这个配置安置房，多解决了，
1: 不满意，
0: 就是觉得自己家的房子没有别家的条件好。哎，但是每一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能签完字以后啊一不开心不满意了你就反悔了，这耍赖了。
1: 之前的协议不合理啊，所以我不能接受啊。
0: 怎么？
1: 于书记啊。
2: 我一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在市里头开会，啊，你是县长还是书记啊？你天天去市里开会啊，就是敷衍我吗？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2: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太阳快下山了，
3: 对。
4: 这回没那么热了。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5: 流星鱼鲫虎，
6: 对，哦，
5: 非常
6: 浪漫的
5: 一个颜色。
7: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8: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9: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0: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1: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尼玛县脚下。
10: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怀。

0: 建议当初大家可以测温的送水中的尿类的叫阴电水。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长平乐，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以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协同发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今年前8个月，我省实现进出口总值43亿元。
0: 我省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
1: 青海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构建全链条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青海立足省情实际，出台多项专项实施意见及配套方案，健全监测督导、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构建省级统筹、属地推进、机构落实立体化金融服务格局，为青海产业4D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2: 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统筹政策引领、产品创新、精准督导，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向科创产业、绿色低碳、小微涉农、养老民生、数字经济倾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监管分局紧扣泛共和盆地绿色崛起战略，立足当地发展主线，把绿色金融作为突破口，深耕绿色金融创新试验田，打造高原特色金融赋能绿色发展新模式。
3: 目前，海南州已增设10家绿色特色分支机构，实现辖内金融机构绿色服务的全覆盖，构建起了全域参与、全面覆盖、全程赋能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那根据数据显示，上半年我们海南州绿色信贷余额达107.92亿元，同比增长36.66%，绿色信贷覆盖率38.81%，绿色保险保费收入1.48亿元，我们绿色金融整体发展增速亮眼，绩效突出。
2: 当地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大风电、光伏、地热供暖等绿色项目信贷投放。农发行海南州分行聚焦新能源领域，为科创企业疏解融资难题，助力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4: 深耕绿色金融，全力服务海南州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累计支持清洁能源企业12家，发放项目贷款46亿元，覆盖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地热供暖项目，
5: 给我们公司供热工程实施给予了很大的信贷支持。目前我们公司主要包括的项目有海南州共和县城南片区地热供暖项目和主城片区供暖项目。该项目实施后，年总产值热量为19675万千瓦时，与常规天然气锅炉相比，节约天然气872万元，节省标准为1.07万吨，减少碳排放3.26万吨。
2: 与此同时，太平洋财险海南中心支公司对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落地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牦牛、藏羊、青稞等高原特色种养产业，切实服务普惠民生。
6: 上半年，我公司提供风险保障23.56亿元，惠及农牧户次数11130户次，支付赔款1777.14万元。理赔时效、减额率、一次性核赔通过率保持高位稳定。

0: 在属地实践取得实效的基础上，全省银行业机构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积极投身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浦发银行西宁分行立足高原本土实际，打造数字金融服务样板，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助企便民服务效能，
1: 持续夯实数字金融基座底座，自主建成一体化管理系统，落地多项办公审批业务线上化改造项目，成功投产普惠三江正银服务平台、房产预售资金监管系统等惠民助企数字化载体，大幅压缩业务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0: 中国大地保险青海分公司兼顾科技保障与城市更新，定制一揽子综合保险方案，把保险保障延伸到老旧房屋安全等民生领域。
2: 目前已为西宁市区1000余栋40年以上老旧房屋提供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通过专业检测机构定期巡检、保险及时赔付、维修快速响应的闭环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全，以保险创新助力城市有机更新与高质量发展。
0: 如今，全省金融系统形成省级统筹全域布局、属地分局特色突破、银保机构深耕落地的联动格局，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在高原落地生根、走深走实。
3: 下一步，青海省金融系统将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产品服务模式，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促进金融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高质量金融供给为青海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0: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1至8月，青海省实现进出口总值43亿元，其中进口增长10%，为32个月以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回稳势头进一步显现。前8个月，西宁、海东、海西、海南四个重点市州进出口呈现三增一降格局，共同支撑全省外贸降幅持续收窄。
4: 1至8月，海西州进出口总值完成3.99亿元，同比增长44.1%，其中出口3.31亿元，同比增长20.2%，进口6652万元，同比增长294倍。进出口双向发力，盐湖化工产品出口和千金矿等矿石进口拉动明显，海西州拉动全省进出口降幅收窄约2.5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回升的重要力量。
0: 此外，海南州前8个月进出口达3.7亿元，增长5.2%，冷水鱼出口保持平稳增长，为全省外贸稳增长提供积极支撑，拉动全省进出口降幅收窄约0.4个百分点。重点市州协同发力，为全省外贸降幅持续收窄做出重要贡献。
4: 今年以来，我们从主体培育、市场开拓、精准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主动对接，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协调国际货运班列计划，对重点企业实施一企一策等服务措施，全力以赴稳外贸。
5: 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西宁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进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拟任人选发言。会议先后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说明，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说明，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说明，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黄元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

0: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张黄源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刘同德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王进斋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印发了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关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审查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青海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重点督办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的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副省长王海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等列席会议。
1: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财政税务部门协同发力，7月起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目前累计上传发票60万张，兑现奖金1328万元，带动消费超1.6亿元。
2: 在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工作中，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三地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三地商务、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和定期调度机制，常态化排查解决开票、兑奖、平台运行、数据统计等问题，为试点提供坚实组织、制度和资金保障。同时建立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受理办结消费者咨询投诉，推动试点平稳有序运行。
3: 试点地区以精准服务与广泛宣传为抓手，共同营造放心、便捷、活跃的消费氛围。海南州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实现重点消费场景全覆盖，提升服务深度。海西州深入商圈、景区及重点行业商户开展常态化开票辅导，持续提升政策知晓率与群众参与度。目前活动参与人数超5.8万，参与商户超5000家。
2: 在有奖发票带动下，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消费势头良好，小发票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活力。
3: 我们将继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指导试点地区持续做好宣传推广、风险防控、数据监测和绩效评估，系统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为全省消费市场回稳向好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4: 青海不断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多种措施，构建保护管理、收容救护、野外放归全链条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织密野生动物保护网。
0: 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搭建了覆盖物种保护、栖息地管控、收容救护、风险防控、执法监管、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的完整制度框架，填补了青海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地方立法空白。在完善制度的同时，青海全面建立省、市、州、县三级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机制，形成跨领域综合执法监管网络。通过常态化巡查加专项执法打击双重模式，5年累计查处野生动物案件161起，实现野生动物全区域全链条监管。 摸清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开展科学保护的前提。我省在41个县域同步推进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建立金钱豹、雪豹个体识别数据集，探明黑颈鹤等六种鸟类的迁徙路径与栖息规律。这些调查成果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精准

0: 保护和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1: 截至目前呢，全省的陆生野生动物分布有674种，新增了9种侵害性鸟类的新纪录，精准掌握了13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97种迁徙水鸟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的规律。
0: 此外，青海率先构建涵盖收容救护、医疗康复、人工育幼、野化训练、放归监测全链条的雪豹收容救护体系，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成为全国首个雪豹麻醉标准。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设布局统筹推进，覆盖全省2市6州野生动物标准化收容救护网络体系不断完善。
1: 目前呢，全省呢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呢52种，459只，放归了11种，143头只。下一步呢，我们将着力的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制度的建设，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坚持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持续的强化以普氏园林、雪豹、藏羚、蓝科植物等为代表的国家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的拯救保护项目，不断的完善呢全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标准化建设，形成了较为健全的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体系。
2: 9月16号至21号，同心向未来2026中亚 Z 时代走进中国夏都交流活动在青海举行。来自中亚国家的青年代表、媒体记者围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青年合作开展参访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友谊，凝聚共识。
0: 在青期间，参访团成员先后走进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西宁野生动物园、青海藏文化博物院等地，实地感知西宁在城市规划、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方面的发展成效。
3: 我非常喜欢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一进来首先看到的就是已经取得的成果、制定好的未来规划。展馆用很直观的例子来展示，比如太阳能电池板，整体分布规划得非常漂亮，现场的介绍也说明这些成果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而这一切都是从你们这里出发走向世界的，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
0: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参访团成员调研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和珍稀动物科普，实地感受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
4: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雪豹，因为我好多次听说过有这种动物，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今天在西宁动物园看到了，我觉得它们特别可爱啊。
0: 在青海民族大学，参访团成员体验掐丝工艺、香包制作等非遗技艺，并围绕青年在丝绸之路经济建设带建设中的作用等话题深入交流。在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参访团成员看民族服饰、观剪纸、面塑、唐卡，感受河湾文化多元交融。
5: 来到藏文化博物馆，就听到这边的挺有意思的故事，就让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了。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到这里，就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
6: 在这里能实实在在感受到青海高原上多元的民族文化，每件展品都藏着先辈的智慧，多民族文化在这儿交融传承，能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和力量，参观完收获满满。
0: 此次活动以青年为纽带，文化为桥梁，让中亚 Z 世代参访团感知真实中国，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明互鉴。青海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助推青年携手，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青春动能。
7: 海东市聚焦残疾人就业现实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路径，扎实推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工作落地见效。
8: 在平安区这家盲人按摩店，店主唐建海正熟练地为顾客按摩。在海东市残联创业指导和自主创业补贴政策的扶持下，唐建海开办的这家按摩店凭借扎实手艺收获稳定客源。
9: 之前不是手麻呀，那个头晕呀，晚上睡不着，按了2天之后比之前都有所改善。

0: 前后有20几名视障残疾人得到了学习，我们的客源基本上是稳定的。
1: 在互助县巧手绣品制作有限公司，绣娘们正通过网络直播推介土族盘绣与本地农特产品。
2: 基地现有25名残疾绣娘，我们根据大家的自身条件量身配置盘绣手工岗位，让残疾绣娘在家门口稳岗增收，安心就业。
1: 互助县依托残疾人劳动就业创业培训中心，利用盘绣、玉雕、泥塑等手工艺品制作方面的有利条件，为残疾群众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谋生本领。
3: 那么打算今年培训100来人，让他们学习支援。
1: 今年以来，海东市累计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11场，推送适配岗位1000多个，65人达成就业意向。机关企业按比例安置残疾人255名，建成规范残疾人就业基地23个，带动300多名残疾人就近就业，17名残疾人自主创业者领取创业补贴，共计28.29万元，393名残疾人完成技能培训，应届残疾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4.68%。
4: 聚焦残疾人就业实际需求，开展技能实训、岗位安置、创业扶持等服务，打通残疾人就业帮扶全链条，实现基地提质增效、残疾人稳定就业、残疾群众切实受益的3赢局面。
5: 近日，山东省医疗机构专家团队赴海北州祁连县医共体总院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及临床教学帮扶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高原群众家门口。义诊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专家团队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疾病、妇科常见病、儿童多发病等高原常见病症，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病情评估、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同时普及日常保健、慢病管理、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让便民医疗服务直达民心。
6: 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海北州群众对高质量医疗活动的需求，希望以后加强海北州各县的医疗交流，让此项活动常态化和长效化。
5: 专家团队还深入各临床科室开展教学查房和疑难病例会诊，他们结合高原疾病特点优化诊疗方案，面对面分享先进诊疗经验，针对性指导院内医护人员提升临床业务能力，以精准带教助力基层医疗体质增效。
7: 连日来，西宁市大通县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收工作，川水地区小麦、油菜已全部收割完毕，浅山、脑山地区小麦收获进入尾声，油菜抢收工作加紧开展，全县秋收预计10月下旬全面完成。
8: 今年大通县小麦种植面积23.51万亩，油菜种植面积23.75万亩。为保障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当地统筹调配农机资源，做好秋收生产各项保障。
9: 预计投入各类农机2300多台，其中油菜、小麦收获机械970多台，可完全保证秋收期间农民对农机具的需求。
8: 秋收一线，大通县农机推广站技术人员下沉田间，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安全操作农机，落实机收减损技术，助力高效秋收。同时落实农机补贴资金823.89万元，新增各类农机设备1080台，937户农户享受政策红利，完成老旧农机报废更新1016台，惠及927户农户，持续提升农机机械化水平。
10: 农个家种的陈波的四边子种的 AB 多么一车是比多么小米的，这几个小米十分钟这一车是一个为什么。
5: 日前，玉树州为爱守心、法治筑梦成长、法治进校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玉树州红旗学校举行，多部门联动开展普法宣讲，为青少年送上法治营养餐。启动仪式上，政法干警、教育工作者立足校园安全和青少年成长实际，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校园侵害、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通过以案释法、互动问答、趣味宣讲的方式，将专业的法律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校园普法课堂，引导青少年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

0: 学到很多法律知识，懂得怎么保护自己，远离危险。今后我会自觉遵守法律，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1: 据了解，本次宣传月将面向玉树州青少年开展常态化、多样化普法宣传教育，营造关爱、守护、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法治氛围，
2: 把法治种子播撒在少年儿童心中，引导同学们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同时呢，联动各成员单位，织密未成年人保护防护网，共同守护江源少年健康成长。
3: 各位观众，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有人说，人间最治愈的烟火藏在大街小巷的一碗热汤面里，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兰州拉面，寒冬暖胃，清晨充饥，简单一碗面慰藉了无数普通人的三餐与奔波。从今年六月开始，全国不少城市的拉面馆悄悄换了门头，挂了几十年的兰州拉面陆续换成了青海拉面。这块小小的招牌，其实背后藏着青海几十万拉面人40多年的创业故事，也藏着一个富民产业从借势生存到自立自强的完整蜕变。那么一碗面的更名对青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马丽萍马会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煎炸拉面协会会长、青食会青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文明，马经理欢迎你。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从兰州拉面到青海拉面，一块块门头招牌的更新，卸下的是多年以来的身份依附，立起的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彰显出青海从借船出海到产业自立的蜕变。很多人看了这个更名的新闻以后都会很惊讶，原来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竟然是大多数是青海人开的，能不能给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个历史？
1: 在上世纪的80年代，咱们青海有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化隆县。化隆县呢，传说中呢就是这个七分川两分山一分水，就属于那种极度贫乏的地方，穷极思变，因为其实生活太困难了嘛，于是就有了我们青海拉面第一人韩露。他就勇敢地从这个大山里走了出去，走到了我们今天的厦门。当时的中国每个产业他并不知道品牌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第二呢是因为实在是青海和化隆名不见经传，而隔壁城市的兰州牛肉面实际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大家都觉得为了让这碗面变得更赚钱，让我好卖一些，于是大家就想了一个我认为是当时智慧生存的法则，大家就挂起了这个兰州牛肉面的牌子。所以走到了40年后的今天，当青海拉面扎根在全国337个城市，变成了20.3万人的拉面大军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曾想到多年前韩露老先生的这个不经意之举掀起了今天大规模的换牌行动。这里面它是有一个历史故事可讲的，其实就是农民太穷了，然后穷极思变走出了大山，然后兰州牛肉面能让我卖到更好的一笔钱，于是我就挂了兰州牛肉面。我觉得既有这种生存的无奈，也有生存的智慧。
0: 40余年来，一代代青海拉面人走南闯北，凭着手艺闯出了一条跨越山海的增收致富路。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势发展、借船出海是最低成本的市场生存策略。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更名？对我们的拉面馆带来哪一些好处？
1: 换牌这个行动它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其实是从市场上长出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换牌行动，其实在3年前或者更早以前已经有拉面人自发，或者由我们这个省委省政府在推动了。我们实际是在3年前就启动了青海拉面3店合一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家青海拉面馆，除了青海拉面馆之外呢，让它变成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文旅宣传店、青海拉面店，是3店合一的新模式。那为什么政府有信心来推动这个模式呢？是因为市场上已经有通过这个模式活得很好的拉面人自发换了牌子的这些店，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和借鉴。今天看到这个

0: 换牌行动好像是在今年一下子爆发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是它的根儿、它的基础非常扎实的埋在了3年前或者是几年前，由我们政府和拉面人共同推动形成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其实你摘了门头，它是一个表面的这种滞缓，但是由表及里其实是给我们拉面从业者实事求是地讲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市场的规则或者是规律。那比如说你现在门头是青海拉面了，但是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他关注的更多的不是你这个门头叫兰州还是叫青海，他关注的是他买单的这碗面产品做得过不过关，店里的服务员服务跟不跟得上。我觉得这些关键因素如果做好了的话，那实际更名一定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之比如说咱们这个大美青海的这个特产放到它的展销柜上，那以前它只是卖拉面，现在它可以通过特产再获得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的收入的话，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我想实实在在好处的背后，一定为我们的经营法则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1: 政府也是配套出台了3个标准，行业标准
0: 对对对对对，
1: 地
0: 方性标准。
1: 是
0: 的，是的，是的，是的。青海拉面比起其他同类的这个产业，比如说隔壁的兰州牛肉面、沙县的小吃、柳州的螺蛳粉，这些来说的话，我们的标准起步是最晚的。我们是去年才突破了零标准的时代，今年才有了3个地方性标准。但是我想，青海拉面的这个标准，它的好处就在于，因为市场上的模型一直在那儿，所以我们是从市场上把它总结过来了，我们就没有灌标的压力。也就是这个标准它本身就是市场上的东西，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了。而标准出台的好处也是，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朝着标准化的这碗面去做。就你已经成为了青海拉面三店合一的代言者，那你就不能太有马新疆了。对，你就得有一些要求，自己要主动的站到市场上去为大美青海代言。我觉得这些都是标准化带给我们的好处。
2: 那么以前就是我们确实是想改这个青海拉面的，然后也是没有勇气去打，说实话，因为这个青海就是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勇气打。尤其今年你看咱们的这个青海拉面这么火爆了以后呢，我们的好多老乡都是这个前赴后继的，都要去跟这个青海拉面的牌子。那么更完名之后呢，那我们的店里边就是三店合一的话，有了这个特产，有了这个文旅的宣传，卖拉面的同时呢，还会把这个特产推出去，赚一份佣金啊。文旅也是一样的，一线上的每一位拉面人都是这个大美青海的文旅的推荐官啊，农畜产品的一个这个推销官。
1: 改名不等于味道改写，真正决定一碗拉面生命力的，从来不是门头之上的文字，而是汤底的诚意、面条的功底、经营的本心。那么其实因为这个更名，很多的网友也在网上讨论啊，这个兰州拉面和青海拉面这样一更名的话，会不会形成一些竞争呢？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花开两枝，各表其芳嘛，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就是青海拉面和兰州拉面作为西北面食的这个优秀的代表，我觉得他们有各自的发展特色。比如说你看兰州牛肉面，它就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它更注重的是那一碗面。但是青海拉面呢，它的这个产品线就更为丰富一些，它就是一拉二炒三拌嘛。你走到青海拉面店，你发现你除了那一碗面之外，你能吃到盖浇饭、盖浇面，你能吃到拌面、炒面等等的，它在产品的丰富线上，它就具备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这两个店呢，其实你把它真的放到市场赛道上来说，它也是各有自己的所长的。它给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了，我觉得不同的消费需求。所以那竞争呢，我觉得竞争是一定会有的。那比如说，咱们现在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重庆鸡公煲啊，它不就是福建人开出来的吗？对，所以我觉得在竞争层面上，一种良性的 PK 文化是所有的餐饮行业倡导的，而不应该是兰州牛肉面和青海拉面。那我认为青海拉面和兰州牛肉面在美美与共的前提下齐头追赶，最后走到世界上，是代表中国餐饮文化，我们打造的是世界上的第一碗面来自我的家乡中国，这样的文化话语权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吗？对，我觉得是要非常辩证的来看待竞争这两个字。
2: 青海拉面也好，或者兰州拉面也好，都是这个大西北的面食，都是同根同源的。兰州拉面的话，它是偏向于这个本地化的一个发展，
0: 对啊。
2: 那么我们青海的这个拉面的话，是大部分这个3万多家都是在省外开设的拉面店，以及海外啊开设了特别多的这个拉面店。那么走出去之后，更多的是这个入乡随俗，改变口味。到了广州，我们的面是清淡的，偏清淡的，辣椒油也不放。然后就到了这个四川，那么就是偏麻辣的， 对，所以说我们这。

0: 这个青海拉面的话，我感觉是更加这个，灵活一点。对，对对
1: 跟随这个地域的不同，口
0: 啊，
1: 感也要做
0: 对，
1: 出一些改变啊。
2: 海陆老先生他走到厦门的时候，他就根据厦门消费者的口味，他在他的汤里加了一味当归，因为厦门人他有喝这个当归汤的习惯，短时间内就受到了这种点赞率，跟他能研究当地消费者的饮食文化习惯，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是。没有专属品牌，缺乏产业话语权，让遍布全国的青海拉面长期处于有实无名的尴尬境地。回望来路，建名是时代环境下务实的生存选择，值得被客观看待。而今选择自立品牌，也并不代表否定过去，而是告别依附，寻找属于自身的根脉。那么，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留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年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从青藏高原奔腾而来的长江，在瞿塘峡被两岸垂直的山崖收紧，形成一扇大门。这就是长江航运最为险要也最易扼守的夔门。在历史的战争中，多个朝代都曾以铁链锁江，封闭航道。今天夔门依旧能看见江山搏击的痕迹，不同的是铁链再也无法锁住来往的船只。三峡大坝蓄水以来，随着水位升高，内陆腹地与海洋有了新的关联。长江航道上来自大海的集装箱就是最好的证明。三峡早已不是九死一生的险地，高峡平湖让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离开峡谷，继续向前，我们抵达一座移民之城。丰都城已有上千年历史，不过曾经它并不在长江以南，而是在江对面的北岸。2001年9月开始，丰都举城搬迁，跨过长江来到现在的位置，为的是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让出地方。不只是丰都，18年来付出奉献与支持的三峡移民超过100万，三峡库区也因此诞生了13座新的现代化城市。移居新城后的丰都百姓没有淡去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情，每逢中元节，他们都会跨过长江，回到老城的山顶，加入这场盛大的活动。中元节这天，不仅仅是对故人的思念，也要学会挥别过去，乐观地拥抱未来。长江边的土壤里孕育出一位超级明星——青菜头。他是最喜欢过冬的农作物之一，低温多雾的河谷是他发育的温床。热闹收割的场景每年都会准时唤醒涪陵的春天。与收割求快不同，脱水则以慢为原则。爬上梯架的青菜头经过半个月风干，完成自然脱水，最终成就了涪陵榨菜爽脆的口感。榨菜在涪陵诞生，顺着长江航运被送往全世界的餐桌。来自北纬30度线的馈赠，让涪陵榨菜与欧洲酸黄瓜、德国酸甜甘蓝并称为世界三大腌菜。高台跳水不只出现在夏季奥运会的赛场，

冬季，三峡蓄水期，此刻正是跃入水中的最好时机。只要对竞技的渴望足够强大，台阶也能让你施展技巧。这是勇敢者的游戏，跟难度系数和规则都没有关系。单人跳、多人跳都可以，快乐不会因为寒冷而缺席。冬泳也是长江沿岸最便宜的运动方式之一，连更衣室都可以省去，套上自制的布袋便可完成换装。夜幕降临，冬泳队员会打开救生袋里的充电灯，和过往船只划清界限。安全第一，是冬泳人时刻惦记的准则。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离它最近的海洋也在千里之外，但它历来都不是一座封闭的城市。前方的港口正在调配往来全球的货物，渝新欧铁路向着亚欧大陆一路延伸，通达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万吨货轮得以抵达果园港，不仅是三峡库区空间的重构与变化，百万移民同时也为西部发展贡献了难以想象的机遇。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管辖面积大约是之前的3.5倍。2022年是重庆直辖的第25年，它已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及国内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历经一代代人的努力，这座城市的未来正如绵绵长江水一往直前。接下来我们跟随嘉陵江来到野温泉，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前往热情的火锅山，吹吹与众不同的空调冷风，在嘉陵江旅程的终点看两江交汇碰撞出的创作灵感。这是一座浮在温泉浪花上的城市。在重庆，泡温泉从来都不是氤氲雅兴，而是平民耍事。与温泉公园不同，嘉陵江边的温泉因为没被驯化的野性，常常被人们称为野温泉。朴素的外表并不会让它受到冷落，坐拥一线江景的绝佳位置，对于喜欢水的重庆人来说充满了诱惑。洪水季，野温泉躲在急流之下杳无踪迹。洪水退去，它刚刚探出头脑，人们就纷纷投入它温暖的怀抱。有温泉的日子就有人，即便是夏天，人们头顶烈日也不放过每一次与温泉热浪相拥的机会。这种天然的温暖在重庆附近，每天都有10万立方米的温泉在人们的脚下静静流淌。在嘉陵江身旁，一场热闹的骑士盛会正在等待我们到来。汽车还没普及的时代，山城陡坡将自行车拒之门外，摩托车却在这片土地上奋发图强，成为马路上最重要的一员。如今，摩托车不再只是行驶于道路的交通工具，它化身为机械。

骑士，也回报给这座城市激情与守护。变化的时代里也有不变的风景，比如会馆就是将各地风土人情汇聚一堂的纽带。带有湖广特色的斗拱结构建筑融入山城，这些屋檐是早期湖广移民对于家乡的思念。他们爱吃辣的习惯被带来这里，重庆人吃辣的等级随之不断拔高。火大油多味精起坨坨，江湖菜融合了五湖四海的口味，洋溢着重庆人热烈直率的性格。有人说，在重庆地图上随手扎一颗大头针，就能扎出十几家火锅店。这里的人把对火锅的爱纳入生活日常，来自天南地北的食材被一口锅一把火融合。无论数九冬日还是三伏苦夏，烫一顿火锅总能让人们大呼巴适。一炉炉火锅在这里渐次沸腾，这种自带凝聚力的美食让人们在滚烫之中交流感受。他们吃的不只是味道，更是氛围与热闹。这家拥有999张餐桌的火锅店座无虚席，人们相信人生就是要辣得起，放得下。重庆人对高温发起的挑战仅限于夏天吃火锅，除此以外，他们对于清凉的渴望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棋牌桌，橡皮艇，一整个夏季都可以在浅浅的河面变身为水上漂。人们躲在树影之下，气流从脚下穿过，炎热也被河水带走。这种不插电的消暑方式，让黑水滩河也收获了大量粉丝。除了河滩，大剧院也有应对高温的妙招。即便飞到空中搜寻，也难以发现这座玻璃剧院的空调外机。嘉陵江水的自然温差被利用起来，人们以生态环保的功能方式为这些公共建筑装配上水空调。经过处理后的江水与建筑物进行冷热交换，帮助它实现冬暖夏凉。嘉陵江进入重庆，蜿蜒流淌100余里，它被重庆人视为母亲河，称作雨水，雨也是重庆市的简称。作为长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当它与长江相遇，嘉陵江并没有立刻和长江握手言和，而是碰撞出清浊分明的景象。乘船过江的人们以此为灵感，创作出鸳鸯火锅。从此，麻辣与清汤都被一口锅包容。两条大江的握手没有持续很久，

公里后，长江接纳了嘉陵江，开始了新的旅程。继续飞行，我们沿着长江辗转于不同的建筑，走进英雄之城，缅怀革命先烈，到访最热情的大桥，最后在高空邂逅一座躺赢的摩天大楼。历史在重庆留下了诸多印记，其中的一些跟这里的山长在一起。石窟中的造像是来自五个朝代匠人们的杰作，代表了公元9到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时间让这些造像斑痕累累，好在今天人们已经开启了修复工作，保护这些文物，留住历史，对于今天和将来都意义非凡。历史有远有近，100多年前重庆开埠，成为中国内陆第一个通商口岸，洋行商会在之后不长的时间里铺满整条南滨路，各式建筑如今早已融入了当地生活，它们也连缀起这座城市过往岁月的漫漫长路。一条路如果没有曲折，就不是真正的路。这座城市走过的路途不乏悲壮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这片土地上投弹轰炸长达6年，重庆人以超乎想象的韧劲让这座城市没屈服过一分钟。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谈判在这里举行，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不到1年，国民党当局全面毁约，内战爆发。直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距离重庆解放还有大约2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一批共产党人为了守护人民战争的胜利，在这座山上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他们原本应该等来解放，看见新中国飘扬的五星红旗。重庆的天有云卷云舒，但这些记忆难以风轻云淡。这座丰碑要缅怀的名字有很多，它所收纳的感受也有很多。虽然围绕它身旁的现代建筑身高更高，设计更新颖，人们还是为这座丰碑留出了一片空地，让往来的人们可以安静地瞻仰它，让英雄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人们生活于此或者旅行至此，是为了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城市。夜晚，它的过去现在同时被灯光勾勒出来，此时的千厮门大桥就是山城夜色最好的观景平台。